0: 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荆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荆奎硬币盒，最美小站田园引发市媒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月桥国学馆开馆，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地标，一华里社区联合物业抢修污水管网解民忧，新港园社区民生微改造落地，老旧围墙美颜上线，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注意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需求导向，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西部所需与荆南所能，常态化做好支援合作，持续强化各类人才要素和资源保障，增强当地造血功能。要聚焦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培育电子产品、农产品、畜牧产品等当地特色产业，加强消费文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要聚焦机制完善，持续优化干部互派与专业人才结对培养机制，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我区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资源，持续完善荆南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市委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做好应急抢修力量热备，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审议荆南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关键作用，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7月9号，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气象预报情况汇报，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2: 杨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状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切实完善上下贯通、军地联动、调快协同的指挥体系，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高效运转。要科学研判预警、系统指挥组织，切实发挥区防办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监测研判，密切关注八危动态，周密制定防汛防台风前中后期工作预案，备足备强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措施，多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员奋进工作合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紧盯河道堤防、水利设施、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清单化、台账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 要严守纪律规矩，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区领导管强、张向刚、陈延慧、刘冰、郑建立，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盛夏时节，小站镇会馆村风光正好，大片向日葵与荷花次第绽放，蜿蜒木栈道纵贯花海，一步一景，清新治愈。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夏风有约，满目流金半壁塘。在晋南区小站镇会馆村的小栈道会馆核心种植区呀，三亩多的向日葵竞相绽放。这大片金黄呢，铺展在乡野田间，放眼望去，满满的都是热烈明媚的夏日风光。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是夏天的标志性观赏花卉。它的植株高度啊，一般是在1.5米到2米左右。这形似小太阳的花盘呢，直径大多在15到25厘米，外圈被金黄色的花瓣错落环绕着，再搭配上肆意舒展的宽大叶片，整株花啊就显得很是饱满大气。那么向日葵最特别的习性呢，就是向阳而生。在花苞没有成熟的时候呀，花盘会清晨朝东，傍晚朝西，追随日光转动。而完全盛开之后呢，花盘便会固定朝向东方。那这样追光生长的特质啊，也为这片金色花田增添了一份积极美好的浪漫气息。
4: 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和人心态是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向日葵，每年都出来拍照，特别喜欢这样。
3: 当热烈明黄遇上温润地色，又会碰撞出怎样特别的景致呢？那现在呀，我就在9米高的3层观景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在向日葵花田的旁边呀，还有一片7亩的荷塘，水面上荷叶连绵成片，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探出水面，很是清幽，与不远处的向日葵花海相映成趣。这一柔一艳交织成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随手就能拍出层次丰富的照片。如果您想近距离打卡这份夏日景象，这里还有2000多米的木质栈道交错纵横在荷塘之上，漫步期间呢，可以仔细观赏荷花盛放的姿态，感受这份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那么在这片田园里，怎样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站在田埂高处俯拍，捕捉向日葵与荷花同框的美好景象，也可以在花间平视拍摄，聚焦单朵向日葵纹理细节，虚化背景。若是想记录人像呢，还可以靠近向日葵，侧脸贴近花盘，也是氛围感满满。
5: 现在我们这个向日葵和荷花呢，正在陆续开放，能持续到8月中旬吧。我们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位，同时呢，我们还有免费停车场，能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大家来我们这游玩。
3: 来这里赏花啊，不用预约，也不用门票。现在田园风光正好，大家不妨也走入花海，感受这治愈的夏日风光吧。
0: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月桥村国学馆正式开馆。这座占地约800平米的文化场馆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复刻古代私塾学堂格局，兼顾仪式展演、课堂教学与家长观摩需求，可同时容纳近100名学子开展集体礼仪活动。开馆当天，传统开笔礼同步开启，孩子们身着汉服，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诵经典、朱砂启智、奉茶孝亲、挥毫开笔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闲置厂房变身乡村文化新阵地，月桥村国学馆的投用是北闸口镇盘活闲置资源的生动实践，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2: 近日，仙水沽镇益华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快速处置71号楼二门污水管网堵塞反味问题，及时消除居民生活困扰。此前，该栋楼住户反映门前地下污水管道排水不畅，家中频繁反味。接到诉求后，物业迅速定位故障点位，开展抢修，依次完成路面开挖、破损管道更换对接。维修完工后，工作人员回填夯实土方，重新铺设面包砖，恢复楼前道路原貌。 社区与物业高效处置、贴心服务获得居民好评。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期，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启动围墙专项修缮提升工程，依托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围墙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新岗园小区原有围墙建成时间较长，经常年风雨日晒，出现墙皮脱落、干裂起沙等问题。社区全面实地排查破损点位，结合围墙布局制定专项修缮方案，组织人员分区域有序开展翻新施工。此次修缮覆盖小区东西两大片区，先剔除老化松动墙面基层，再经刷浆分层抹灰，铺设抗震网格布，增强墙体耐久性，最后多层腻子找平，涂刷外墙涂料。经系统化修缮，围墙结构稳固，墙面整洁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环境面貌。
1: 一份档案镌刻匠心，一片赤土铸就担当。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本期节目以海口二线口岸项目档案为线索，记录了赵德华团队攻克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建设者们在成本、进度与质量间精益求精，创新施工方案，突破技术瓶颈，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工匠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新时代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6: 碧海银山，千里叶岭，这里是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翡翠岛屿，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片热土正朝着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稳步迈进。曾经，这个地方是大面积的深水鱼塘。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枢纽。
7: 我们是2022年底到海口二线口岸项目，当时大家心里面还忐忑不安，400多天要完成20多个亿的产值。项目一开始，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而尽快敲定施工方案，就成了我们当初最迫切的任务。
8: 赵工他在编写施工方案的时候，始终将方案的安全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放在首位。比如这份档案，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施工方案。
7: 当时编写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方案的时候，大家可都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成本、进度、质量都要兼顾到。48米，想一下，10辆轿车首尾相连都有多长，这个框架梁就有多长。
9: 为了确定最安全、最经济、最快速的搭设方案，我们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论证复核。
7: 梁底支撑的受力分析还是有问题，屋底末承重能力虽然够，但是变形超出了规划要求，方案最终还是没敲定，大家都心急如焚。
10: 当时赵工提出受力点问题的时候，我建议直接增加方木用作支撑，操作简单还能降低成本。但赵工脸色一下就黑了，批评我清醒点，这个项目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一环，分毫差错都可能酿成大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我们立刻重新模拟分析复合铝合金底膜的承重数据。
7: 传统方案根本行不通，结构稳不稳，施工快不快，成本能不能控制住，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不等人，难题不会自己消失，只能咬着牙和时间和难题死磕到底。
11: 夜已经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大家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敲定这个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经过讨论得出了高支模基础永明结合，先施工48米宽框架梁及斜支撑，后施工造型拱，
7: 家立刻开始验证推算

0: 前后，方案和批量，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施工了。
1: 我在工地盖了大半辈子了，像这么高这么宽的拱还是第一次做。海南的天气又热，在高温下盖工，人都快烤化了。
0: 施工最紧张那阵，约有2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个多亿铲子。不少兄弟原本都批到假期，但实际休假却一推再推，大家都想先忙完这阵再说。
2: 我们家小孩在海南那边项目施工，那个项目可是国家大工程，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数着那个电视机，不想多知道那边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小孩在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能出一份自己的力啊，心里面可高兴了。
0: 这个通道作为厂内货车主要通道，在通道端头合理设置长货车和转弯半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了北宽耐久的48米拱。
3: 香港以后个关系唔需要排长龙噶咯，电子化通关喺屏幕上点几下就 OK 啦。咁样我以后可以每日跑多一趟两趟，啊，啲钱就自然嚟啦。
0: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总书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的。总书记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翻开这笔记本，那股干劲、自豪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项目启动到完美收官，他见证着开工之初写下工期计划的忐忑，见证着暴雨夜强忧社会的狼狈，见证着项目预组时辗转反侧的焦灼与破茧重生的智慧。每一页都是有温度的岁月痕迹，封存着一个项目从蹒跚起步到傲然绽放的真实印记。如今它已成为我最珍贵的档案。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三伏天的时令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治胃病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一起来听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5: 冬病夏治是两个意义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冬病，我们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夏天三伏天这么一个时令的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通过一些温经通络、驱邪外出，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效果。冬病夏治呢，其实方法特别多，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包括我们常用的针灸、刮痧、艾灸，我们的拔罐啊、足浴等等这些，减轻我们疾病的发生的次数，缓解它发作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发作的严重程度，最终呢，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体质啊，改善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冬病夏治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要经过数年的规律性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上述的这些治疗的效果。大家。

0: 可能知道我们呼吸科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比如说天气冷了容易发作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在夏天的稳定区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做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的，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有一些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感冒的一些人群。对冬病夏治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到医院来做治疗，因为有一些治疗呢确实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能完成的，不是有冬病它就一定适合做夏治。第一个是首先一定要在疾病的稳定期啊、缓解期，第二个就是体质的特点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来判断你适不适合。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问题上边，我们真的是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我们的两委干部去花了很长时间去趟这条道，最后我们才决定介入，然后我们来找，我说咱们要不这样，中间来找个帮手，他来帮我们去谈，然后我们呢直接去跟他谈，这样子就很大，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2: 嗯，这就是您说到的七湾服务社啊，七夕的七，湾就是白鹿湾的这个湾啊，就七夕到我们白鹿湾里的这么一个社会的组织，
1: 社会组织。
2: 那这个社会组织又怎么找来的？
1: 哎呦，社会组织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步，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先是规范的引入。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是通过咱们社区现在干什么，就要召开一个五一两公开的会，就是咱们也是党员提议啊，社区两委商议啊，党员大会审议啊，居民代表大会决议，公开公示，然后我们再引入的话，这个咱们现在决定了什么金方沙雨心理咨询室啊，曲阳金姐这些事，然后的话咱们还要去跟他签这个协议，然后看看就是这个协议，咱们这明确我给你多大一个场地，然后你给我提供多长时间的服务，然后人家肯定到这儿跟咱提要求了，那你这屋也不行啊。第三步我们还要定个空间的一个改造，然后把这些心理的，把咱们桌椅板凳啊换一换，更贴合一下心理咨询室的一个服务。然后第四步呢，咱们有一个监督评估，然后咱们定期也问问居民，哎，您觉得我们引入的这个服务社咋样啊？咱看您的效果的话，入户的话还行吗？这样子咱们也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
2: 嗯，七湾服务社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它能够去帮我们筛选能够符合我们社区居民需要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心理咨询的，刚才说的家政的等等这些，这样就免去了我们一个一个去谈哈，
1: 对，
2: 这样把我们的精力给解放出来了，
1: 是，
2: 那我们只需要管理好这个社会组织啊，
1: 对，
2: 就可以了。
1: 是，
2: 那这个社会组织是我们最终确定的这一家是经过我们考核的
1: 啊，对，
2: 哪些是符合我们要求的，哪些是在我们这边打了高分的，比如说他的哪些专业性哈、啊。
1: 您是说这个
2: 七湾服务社？对
1: 啊，这个他就是啥，就是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七湾服务社的话，他都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你看他的社会组织，他就可以帮我们去筛哪个就是心理咨询室他更符合咱们的要求。然后的话，原来的话是最开始是社区直接去对接服务，就这样我们既不专业也不可持续，就是我们社区的两委没有精力的话，一家一家的去谈，谈完了之后还要去签约，还要去管理。咱有了七湾服务社呢，就像咱们有了一个资源管理的这么一个平台，就专业的他们专门来负责咱们机构的招募啊，协议的一个签订啊，然后日常的一个管理，这些细节工作就帮我们把好关了。
2: 嗯，
1: 咱社区的呢，就是我们的角色就也不再是运动员天天去那跑了，咱们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
2: 嗯，
1: 就是如果社区直接去对接服务机构呢，我们既当管理者又当合作方，就是容易也是角色混乱。然后有了这个七湾服务社这个中间的这个层啊，就是社区我们现在就管它了，然后服务社来负责具体的运营啊，然后我们各司其职。觉得现在我们就是总结起来嘛，就是现在也是便于复制推广了，这西方服务社的模式成熟了之后，我们就是接到也说了，给我们家就是你把它运营好，成为一个成熟的案例，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复制到其他的社区，形成一个可推广的一个经验。
2: 嗯，这个西方服务社在咱们社区服务多长时间了？
1: 哦，我们是应该是2023年开始了。
2: 嗯，2023年开始，两三年的时间了。
1: 对，是。
2: 整体现在对它评价还可以。
1: 对。
2: 给大家服务的很满意，
1: 就是他现在就是说对我们这讲话，他们对他满意不满意我们说不得上，但是我们的两委对他很满意。
2: 居民满意吗？
1: 居民很满意呀、啊、
2: 嗯，
1: 因为他选出来的这些机构，居民是认为，哎，原来的话你看家政服务的话他可能咱们要找一个家政公司，您可能您也要去筛，咱们什么，
2: 对，我也得网上平台可能找一个试完了不成功再换一个，
1: 对、但是咱们网上都流传一句话，好的阿姨不在市场流通的
2: 是
1: 所以说 我们是经过他也是说筛出来的。那就是这次的话，我们可能刚开始他进来的时候是免费的，他只是给独居老人呢去入户整理一下了他的厨房啊，收拾他的油烟机，他处理不了些的这些难题。但是可能在过程中，哎，老人觉得这个阿姨非常的靠谱，然后这样子呢，他下次再用这种的话，像那个有的时候要需要陪诊呢，有的时候需要别的服务的时候，他也会直接联系这个家政公司了。
2: 再付费，对吧？
1: 对，
2: 开始是给我们居民免费服务，因为大家本身也有需求。
1: 哎，是，
2: 也帮大家筛选了，而且近在家门口。
1: 是是的。
2: 这样的话，他才能让这个服务社包括里面的机构良性运转起来。
1: 是的，
2: 因为大家纯做公益，它是不可能持久的。
1: 对，我们觉得是既要让我们的这些合作机构呢，它能在我们这儿呢提供一些服务，我们也要给它一个造血的功能。这样子呢，不管是心理咨询的话，我们也是把它引进来了之后，它既给我们的青少年提供咱们最开始的这些个免费的服务，像咱们有的青少年确实需要进入个案的阶段，他可能不是一次的五次的能解决的话，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了，说我们把你这些个好的这个平台打好，把你引进来了之后，但是能不能成就看你的专业本事。
2: 那我们今天就还邀请到了，也是我们的七湾服务社当中的一个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哈，沁芳沙语心理咨询机构的负责人陈金芳陈老师。陈老师，咱们是什么时候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的七湾服务社的？
3: 二四年，
1: 差不多
2: 也有两年、
3: 嗯、
2: 两年多的时间哈。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加入到这个平台当中呢？您看中的是什么呢？
3: 你看，就是说，我们主要就是，你像咱们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团队，主要是咱们七湾服务社引入的一个第一批的专业合作机构之一。那我们其实主要做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为咱们社区居民去提供一个。
2: 您离话筒近一点啊。
3: 主要是为咱们社区居民去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其中它包括个体的心理咨询，也包含团体沙盘的一个辅导，亲子关系的调试，还有压力管理等这些内容。而您看，就是社区为咱们提供了免费的场地，它对我们的吸引力是什么呢？说实话，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就是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安静的、稳定而且舒适的一个空间。那咱们白鹿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它的空间特别的宽敞，而且环境又好，就给我们提供了设施，就是设备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咨询室，也不用我们自己再去单独的去装修去租房，这样就给我们省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成本。
2: 因为我们深入到社区里面来哈，进入到这个七湾服务社当中，咱肯定要先给居民做好服务。
3: 是的。
2: 那我们一开始主要服务的是哪些人群呢？也是社区帮我们去筛选出来的啊。
3: 对，
2: 有需要的，是这样吧？
3: 是的是的。
2: 那您具体讲讲我们开始提供了什么服务啊？咱们的服务标准是什么呀？因为即便是免费公益的服务，咱们也应该按照专业度啊提供的这种专业的服务，对吧？
3: 对，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的标准啊，它是咱们三方一起定的。你像社区来提需求，然后我们来提供方案，咱们七湾服务社呢来去协调平衡。那比如说这个个体咨询，你像就是每次要多长时间，然后多长时间一次，然后这个就是紧急情况怎么去响应，都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2: 还有紧急情况响应。
3: 对，
2: 您还记得我们来到社区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服务的对象吗？或者是我们服务的这个故事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啊？
3: 确实是有一个。你像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
2: 咱们在保护他隐私的情况下哈，您来分享啊。
3: 我分享一个让我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案例吧。然后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小萌书记提到的那个单亲家庭，然后妈妈就是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女儿身上，
2: 压力好大呀。
3: 对对对，然后每天就是你要好好学习呀，然后你不能让我失望等等的，就是这样的。那女儿就是上中学之后，她感觉她的这个压力是特别的大，也就开始出现了注意力的不集中、失眠，还有这个成绩下滑等问题。那母女俩肯定就是 天天的吵架了。然后这社区发现这个情况后，就是耐心的这劝导母女俩，然后来我们的这里工作室这儿就来接受辅导。然后我们给女儿也是做了这个情绪管理和压力的一个疏导。
2: 这按照书记说的，它不是复印件的问题哈，有可能是原件的问题。
3: 是是，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帮他这个，就比如说帮他这个就是放松啊调整心态的同时，也要跟母亲去沟通。然后去引导他去理解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压力啊，来调整一下教育方式和跟孩子的沟通方式。然后这个经过多次的辅导以后，女儿的情绪也就稳定了，而且就是学习状态她慢慢的也回到了原就是正常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妈妈的变化。然后就是你看她后来就意识到是自己就是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也就开始学着就是换一种方式来跟女儿沟通。而且通过就是这位妈妈吧，还通过参加咱们社区的这个家政培训，也找到了自己的这种价值感。
2: 其实这都是爱的代价哈。这个妈妈
3: 是
2: 爱孩子，但她的方式不对。
3: 对，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要说是成为一种心理疾病，或者是我们很抗拒去做咨询，但是在社区里面发现这个是问题的。

0: 苗头，
1: 嗯，
0: 我们在社区里面就通过我们的心理咨询，这些专业的服务能够化解掉了，这个是可能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意义，
1: 嗯，
0: 对吗，书记？
2: 对，是的。
0: 嗯，那么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我不知道，经过这段时间2年，我们是不是也为社区解决了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呢？陈老师，
2: 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共是为社区提供了，就是在这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开展了个体的心理咨询是102次，然后团体的沙盘辅导是24场，
0: 像我们做这些公益的服务之外哈，您是不是也感受到我们在社区的这个平台之上，我们确实有受益哈，也是达到我们最初的预期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参与进来的非常好的一个动力啊。
2: 嗯，是的，是的。
0: 嗯，效果怎么样？
2: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像我们自己，就是也感受也特别的深，就觉着在这个，你像本身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能够为咱们的社区居民能够提供他们想要的这种服务，而且社区居民是在家门口，就是他们，来这个服务，就是他们自己也更愿意敞开心扉，他们也没有，就是一些心理的负担压力也没有，所以说双方还是都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的，
0: 对，而且就在家门口哈，
2: 对，
0: 觉得更安全感，更有安全感啊，我觉得
2: 是
0: 这样
2: 的。
0: 书记，我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类型的事情，心理咨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为居民提供每一项服务，我们都要形成一个闭环，不是说这服务啊，我提供给你了，好，后面我不管了，我们形成了一个叫做发现、评估、介入和回访的一个完整的机制哈，您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好吗？
1: 啊，可以的，主持人。就这个发现、评估、介入、回访的这个闭环流程啊，其实是我们特别针对这个心理服务建立的一套机制。就像咱们刚才讲的那个真实案例，就是咱们第一步怎么发现，就是网格员的话，在日常走访中，就是刚开始去入户的时候，还找这个，哎，敲门，我们网格员，哎，妈妈说，就听着这两个人，就是谁也不理谁的那种状态，然后那个入啥户？
0: 正冷战了
1: 啊，入啥户啊？网格员说，我们过来入啥户啊？那个，你看我们这个，现在我都知道这活着有啥意义？你看这闺女，我都把全部希望都给这个闺女了，现在你说现在她也不理解我，还成天说真的我管得深啊，然后网格员说您别着急，您跟我说，然后才再慢慢，其实是也是网格员多次去入户，他不可能第一次入户就告诉你我怎么着了，
0: 心里话大家还是要慢慢才会跟你讲
1: 啊，对，等他打开这个话匣子我们才知道，其实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家三口，然后从山东这边过来的，然后呢这个开始的这个父亲呢还是家里的顶梁柱，然后呢后来呢父亲患的是口腔癌，然后他那个应该是家庭也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0: 生病了，
1: 对，然后呢父亲不在了，然后现在就剩一个妈跟闺女，然后妈就是觉得突然之间也可能是因为老伴去世的这个事儿吧，就觉得哎，现在妈活着现在就是为了你，不都是现在咱们举家过来不也是看中咱们天津的这个教育的这优势啊，现在你说你现在也不理解妈，但是闺女也很委屈呀，闺女说我这现在上学非常的紧张，你也不理解我，然后我
0: 对她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嘛，
1: 对，可能上课的时候就这个注意力就开始走了，然后开始成绩
0: 心理压力太大
1: 啊，成绩开始下滑了，哎，他现在就是这第一步，然后咱们发现了，第二步咱们评估，这个就是网格员回来了，咱们开议事会，咱们也把这个签完服务社啊，然后也叫过来了，然后服务社也在跟我们讲，你说这个问题的话，咱们怎么把它怎么再介入啊？咱们在我们其实我们在介入之前，我们要就是预言好几遍，就是看看，就是说我们也有2、3个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们在选，啊，这个小姑娘可能是，首先她是个女孩，我们就选一个女性的一个心理老师，这样子介入来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签完服务社又说，看看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同伴的，或者那种或者别的有案例的。其实我们在筛很多的事儿。
0: 哦，这个过程中社区也会参与的。
1: 对，我们也会参与。然后那个，然后这边服务社说了，这样子吧，咱们还是用那个我们选的最专业的，然后这个负责人，然后咱们陈老师过去，然后觉得其实我们在想， 在跟陈老师说的时候，我们也是说要从两方面，咱们都要去介入一下。首先的话，我们其实我们连孩子的学校也打招呼了，可能就是让老师也重点关注一下。有的时候家长老说，可能老师的一句话。

0: 就不一样了。然后女儿的其实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其实多半都是母亲加给她的。这样子呢，在不管是从母亲，还是从学校，还是从女儿这边，我们准备都是多管齐下去那个介入。这样子通过我们这些评估了，然后第三步到我们真正去介入的时候，就觉得有好多了。哎，咨询师，咱们既为女儿开展情绪这个管理，然后和压力的疏导，同时我们也给母亲讲，虽然说咱们都是一个母亲，我也是真的希望咱们知道理解母亲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理，但是咱们其实真的是爱是成长，爱是咱们是一种陪伴，让妈妈也知道，其实现在女儿更需要的是一个妈妈的拥抱。然后这样子咱们也是改善了这个沟通的方式，这样子呢，通过几方的话咱们都介入的话，然后咱们觉得可以了。然后在第四步的时候，我们再网格员的去回访，咱们服务结束以后，我们有个定期的回访，就咱网格员也可以说，咱们其实在这多次的入户中就发现变化了。我们再去入户的时候，哎，可能妈跟闺女在这儿特别开心的，然后在这儿你看电视啊，就是有出现那种拥抱啊，什么牵手啊，
1: 亲密的
0: 一些亲密的举动了。然后呢，这样子的母女关系呢，也从咱们最开始的一个紧张对抗，变成了一个支持理解。而且这个母亲最后的话，她真的是非常棒。其实咱们原来我通过这件事儿，我们也成长了。真的，咱们有的时候要求孩子啊，你必须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孩子们刚才就像说了，孩子只是咱们的一个复印件，咱们原件已经要学会成长。妈妈首先的话，咱们都是一个妈妈，妈妈要带着孩子成长，就是你先要做到你能做到的，其实孩子就会跟着你一起成长。
1: 哎呀，这个事情啊非常完整，您能给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我觉得挺受触动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在社区里会这么被重视啊。我想问问陈老师，因为您做心理咨询肯定很多年了，就像这样的案例可能也接触了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是从社区去发现，然后去把这个事情比如说去提出来，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些机构啊，包括我们的社会组织再去施以援手，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您遇到的并不多。
2: 对，也是这个就是第一次接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很就是咱们很多居民就是都容易接受。
1: 就您怎么去评价，比如说像社区这种非常基层的这种组织啊，就是他会去关注到我们这些家庭当中的问题，在整个比如说关注心理健康，当代社会哈，不只是孩子压力大哈，可能我们现代人啊，打工人可能都会有的时候会有些焦虑的这样的情绪哈。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里面，是不是基层社区它能够更关注我们居民的这种动向，其实有利于我们去疏解大家哈。
2: 是，而且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亲民。就让这个居民的这个感觉呀，就是特别的放松。
1: 那张书记，您也给我们分享吧，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只靠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就能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网格员，他怎么去细心用心的去发现，他不厌其烦，不是说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好，我给社区汇报了，我的工作就结束了。而且在我们引入了专业机构以后，也不是说社区就不管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用心的付出，还是我们有一套相对好的机制去支撑呢？您觉得关键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工作的一个基点的话，最开始的话就是网格员的一个这个哨兵作用。其实我们说刚才就说2014年开始进社区，然后的话社区工作的话，我们经常在跟网格员去谈。其实跟您简单的这么说，就是说网格员的一次入户，咱们都在想，就入户有什么难的？其实真的能达到一次有效的入户，首先的话咱们要敲开这个户的门。现在的话大家伙一敲啊，我们社区的啊，你们能来干什么？所以说先咱们在从平常的日常工作中，咱们要把这个底儿打好，咱们要能敲得进去门，进得进这家，然后关键的时候咱们去入户。其实入户的话，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可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上来就问，哎，你们关系母子紧张吗？他肯定就没有这样的。其实更多的是用眼睛去
1: 观察，
0: 哎，一定要孩子们要有这个一个细心，然后的话去把这些个问题能够真正的能够带上来，然后他能把这些个把这个户入了，然后也能用心的观察了，回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社区的两位官子一定要重视。

0: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一我们用这个大课，在寒暑假的托管的时候，我们给他介入，让孩子们意识到，哎，我有这个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啊，一个问题。还有的话就是真正的有出现问题的话，这个个案我们能让有一户的家长能意识到，其实这些那个复印件问题是我原件也有问题，可能很多家长不愿意说，这都是这孩子的事儿，跟我没啥关系，都是他的问题。其实我们能让家长意识到这些也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在开妈妈的这个陪读，就是妈妈们是一个团体，然后让妈妈能抱团取暖。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人、一户，还是这一个群体，我们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这样子通过逐年的累积的话，肯定会让我们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好。
1: 非常暖心的分享啊，这也是我们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付出的一个成果。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咱们社区居民代表哈，窦学文窦阿姨。哎，窦阿姨，像空间换服务，我知道不止换来了心理咨询服务哈，换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因为针对老年人这边，您享受到什么服务了？
2: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住在白鹿湾小区呢，已经是好几年了。要说空间换服务给我生活带来的变化呢，我的感触特别深。以前呢，退休就是在家带带孙子孙女。做家务做饭，说实在的，这心里边挺闷的，挺闷的。后来呢，社区就把我们的活动室搞起来了，我跟几个姐妹呀，就开始去那里唱歌跳舞，慢慢的我们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壮大了。我们平时呢就是送完孩子上学就过来了，上午活动活动，下午接着练，有时候呢晚上也要预约场地，大家一起啊来排练。社区呢对我们特别的支持。
1: 我感觉您现在状态就特别好。
2: 是，只要一提起这个我都特别兴奋。只要是我们提前预约呀，基本上都能安排上。从来那个社区领导都不说他不能用，从来没有说过。
1: 您以前也没参与过社区的其他的活动哈，就通过这样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参与进来的。我听说咱们社区还有这个自管会啊，自管的管家哈，居民自管的模式，您也是管家之一是吧？
2: 对，主持人，我就是这个，我们社区一共有22名的自治管家，我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管家需要干什么呢？
2: 那说起来，这什么是那个自治管家呢？简单的说呀，就是我们社区推行了灵活预约和居民自管的模式。
1: 预约的就是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吗？
2: 对，我们这些热心的居民呢，通过社区培训之后，可以在约定的时间段自己管理活动室，自己组织活动。我们平时送孩子回来呀，就来社区活动室了，社区呀可以把钥匙交给我们，场地呢我们自己用，自己维护，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预约。社区工作人员下班了，我们也一样可以用。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布置场地，自己协调排练时间，不用什么事都找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能腾出手来呀。
1: 您约的是
2: 做服务，
1: 用场地做什么呀？
2: 我们就是平时的一些活动，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吧，我们刚忙完了一场，一场大事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筹备了社区的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姐妹们都排练了，自己排练了好多的节目，比如说唱歌、跳舞啊，什么京东大鼓啊。都有，有演出那天呢，来了好多居民，好多那个参观的人，大家的特别热闹，特别的开心。
1: 哎呦，我都能听您的这个声音。我们如果看直播的朋友啊，通过看窦阿姨的表情啊，听声音，听她这个感情非常充沛，就知道您在我们的这个自管活动当中哈，或者是我们社区活动当中，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乐趣哈。
2: 是的，是的，
1: 不再像原来似的，天天就是照顾孩子啊，接送孩子、做饭啊什么这样的。
2: 对，
1: 啊，
2: 是的，
1: 这是社区搭的舞台哈。
2: 对，是。那还有呢，就是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啊。我们都认识了好多的新邻居啊，有的是啊跟以前一块儿唱歌跳舞的认识的姐妹，还有的是 来前来那个

0: 参观观看我们的观众。
1: 哦，
0: 以前呢，比如说对门都不认识，不怎么打招呼。
1: 哦、
0: 现在呢，啊，走在小区里啊，到处大家都互相都，哎呀，感觉特别温暖。
1: 嗯，这一老一小的问题，其实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在社区里解决了哈，书记。
2: 对。
1: 嗯，那后面咱们还有什么计划吗？
2: 社区的话，现在接下来的话，可能的话，主要的话就是这个托管了。
1: 哦、
2: 啊，
1: 现在暑假了，
2: 对，正在正好，咱们这也是暑假嘛。其实咱们都是作为上班的人，特别希望我们今年打出的，就是跟我们工会的一个标语都是：您那个安心上班，我用心带娃。
1: 这托管是到周一到周五都有吗？
2: 对，周一到周五。
1: 哎呦，那可太省心了，还是免费的。
2: 哎、还免费的。
1: 啊，中午还管饭啊？
2: 中午这个中午没有饭，但是我们就是早的那上午跟下午，嗯，
1: 就是有些活动哈，把孩子们的时间利用起来。
2: 是的，
1: 嗯，这个也是解决很多家长的问题了，实际问题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分享了很多特别生动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收音旁的听众朋友会觉得住在这样的社区里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这个空间换服务，把最初的机制建立的这个难题突破了之后，其实后面会有更多的资源聚集过来哈。
2: 哎，
1: 那像这样的方式啊，王主任，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成熟的模式向其他的社区去推广了啊？
3: 可以，
1: 包括村也可以去应用哈。
3: 对对对，我认为非常有这个模式啊，核心的逻辑啊，都是用啊空间换服务。
1: 您对着话筒啊，
3: 我认为啊非常有这个模式的核心的逻辑啊，就是啊用空间呢、啊、换服务，用服务啊促自治，不依赖啊特定的资源禀赋啊，只要有场地啊，有需求，有愿意合作的专业机构，就可以啊复制。当然呢，每个社区的情况不同，具体的呢怎么操作要因地制宜，但思路是通用的，立足群众需求，摸准了群众的脉搏，精准的匹配啊服务。
1: 后面我们打算在哪个社区或者村儿先推一推呢？
3: 哎，我们准备啊，全面的去推广。
1: 全面推广。
3: 对。
1: 啊，那比如说引入的不同的这种社会组织，它也可以有变化哈，不是单一的。
3: 对 对, 对, 对。
1: 这些我们街道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吗？
3: 我们街道啊，也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包括呀、啊、对接一些社会的公共资源呢。包括一些社会的组织啊，去完善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服务，包括为民服务的这种理念呢，包括引用一些其他的社会组织，这块呢，帮助啊社区啊共同的服务好，联系好群众，把真正的一种单亲服务中心呢，发挥好这种阵地作用。
1: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资源就可以了，还有为我们居民服务的一颗真心，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好，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哈。今天我们通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听了宝平街道的故事，听了白鹿湾社区的故事，真的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基层治理它不一定我们要等着这个资源来，而是我们有时候要换个思路哈，用我们的空间可能就能换来很多给居民提供的真实的这样的服务的资源哈，而且也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我们创新治理的一些好的经验。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基层来见证治理创新的力量。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冰心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您真的系对了吗？骑电动车戴头盔是麻烦还是保命？开车门这个小小的动作，您知道有多危险吗？违法停车屡禁不止，难题到底怎么破？入伏了，高温天气行车有哪些雷区要避开？汛期来了，涉水驾驶如何保安全？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虹桥交管支队丁字锅大队副大队长胡小龙，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水上景区警长李博月走进直播间，为您带来夏季安全出行全攻略，期待您的关注。
4: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是我们七月份交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第三期节目啊。最近呢，京城持续高温，汛期也随之而来，天气热，人容易急躁，雨水多，路况就更加复杂了。夏季行车的安全风险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出行的细节当中，安全带、安全头盔、开车门、停车、涉水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渐渐都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呢，也请到两位交警同志啊，为大家带来一份实用的夏季安全出行全攻略。好，介绍一下二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虹桥交管支队丁字锅大队副大队长胡小龙，欢迎胡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水上景区警长李博月，欢迎。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天津呢一直是推进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那交管部门我们知道一项重要的任务其实就是治理不文明交通行为，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不戴头盔、车窗抛物等等，今天这些话题呢我们都会聊到。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从最基础的话题说起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小动作。那想问问胡队长啊，咱们总说这个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但是也有人觉得呢，哎，我平时就在市区，我又不上高速，我平时开的也不快，40-50，是吧？那系不系能有多大的区别呢？这种想法您怎么看？
5: 就是我在我接触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交通朋友，他们也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觉得这个如果我在市区内低速慢行跑啊，或者说是我就一个人开车能不能不系安全带，也有人这样问我。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想法，而且咱们说啊，对于广大的这种有这种想法的这种交通朋友来说，也是存在一种认知的误区。因为如果要是说你不系安全带，如果要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往往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是一种猝不及防的那种发生。完了之后呢，即便咱们是说你在城区道路啊，或者说是你在这个乡间道路，完了之后低速慢行的情况下，遇到一个紧急刹车的情况下， 也会存在一个，就是咱们后排的乘客呢，完了之后向前跌倒，完了之后造成一些的这个受伤的情况。
4: 嗯，
5: 像咱们这个前排的，包括咱们驾驶员朋友，包括咱们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乘客，如果要是这个发生这种急刹的情况下呢，会撞到中控台上，或者撞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更容易引发这种人伤的交通事故。
4: 嗯，
5: 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安全带确实就像主持人您说的，它就是生命带，需要我们大家牢记这一点。
4: 嗯，好，我觉得您说太对了，因为它事故它并不挑路，是吧？
5: 对。
4: 您看我们之前梳理一位网友的留言，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网友叫做豆包不算干粮哈，这名儿还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坐后排从不系安全带，觉得车速慢点没事儿，直到有一次打车，司机急刹车，我直接是从后排滚到了前排，膝盖都磕青了啊。现在不管坐哪儿，上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安全带系好。胡队长，像这样的经历是不是您经常会遇到过？
5: 对，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交通执法过程当中啊，也是这个有这方面的这个交通治理行为。
4: 嗯，
5: 就是我们在这个交通治理过程当中，与咱们这个驾驶人或者是乘车人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完了之后，特别是咱们乘车人，特别是咱后排的乘车人，说：“哎呀，我这个坐后排，我还需要系安全带吗？”完了之后呢，我们一般我们的执法人员就说，最有必要系安全带的，其实往往就是咱们后排的这个乘客。为嘛呢？因为咱们这个司机在驾驶这个机动车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有一种这种趋利避害的这种意识，就是往往在发生事故的那一刻，有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紧急的避险，往往受伤害的就是咱们坐在后排乘客，完了之后有可能会这个受到一个撞击啊，或者是受到一个就是有可能还甚至可能会直接撞到这个前面去，完了之后造成了一次二次伤害。
4: 嗯，
5: 这种情况下咱们说是特别多的。
4: 嗯，
5: 因为咱们说你甭管是坐哪个位置，或者说你是在什么道路上行驶，不管你行驶的是快与慢，咱们说作为这个乘车人或者是作为咱们驾驶员，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对，
5: 而且像咱们驾驶员也有必要也有义务提醒咱们的乘客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乘坐人，务必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甭管你是在后排还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4: 没错，您的提醒和分享特别重要啊！我觉得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它其实不是系给咱交警看的，
5: 对，
4: 是系给我们自己的，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5: 没错，没错。
4: 好，谢谢胡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骑电动车的小伙伴们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方便又环保，但是配套的头盔呢，常常会被大家忽略了。尤其最近你看天儿这么热，戴头盔确实是闷得慌，闷汗不舒服，但是不戴的话，这个危险它到底有多大呢？
5: 在咱们这个就在我日常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说大部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受到的伤害，往往是一些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没有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而引发的。特别是咱们说我们这个统计过的一些的这个今年上半年以来的涉及到这种人伤的，还有这个死亡事故造成的这种伤害的，一般这个电动自行车他们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诱因，就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乘车驾驶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引发的。所以呢，这种惨痛的这案例啊，就是比比皆是，就是不是说是今天就有明天就没有了，而是说是每天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当中都能发现这种因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造成的这种死亡事故或者是重大人伤事故。
4: 您看我们网友旭生他就分享了他的经历啊，他说去年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头盔就给摔裂了，人没事儿啊。他说当时呢要是没戴的话估计就毁容了，现在看见有人不戴头盔的话真想上去劝一句，不是怕罚款，是真怕出事儿啊。
5: 对对对，没错。
4: 所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要提醒大家，我们骑这个电动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头盔戴好。
5: 戴好，没错。就是说，我们也想提醒这个，就是广大的市民朋友，在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佩戴头盔。
4: 嗯，
5: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骑乘人员，把电动车的头盔放在这个车筐里，还有挂在这个车把上的，
4: 还有枕在脑袋上。
5: 对，没错，而且还有这个没有戴好，没有系这个安全扣的，这都是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行为。
4: 嗯，
5: 完了之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些电动 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乘人员呢，还有这个不走机动车道的呀，还有这个闯红灯的这种违法行为，都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在日常过程当中需要去劝导，需要去治理的。
4: 嗯，对，大家也是记住胡队长的话啊，就是这个戴头盔，它也不是戴给交警看的，它是保命用的啊。
5: 对对，没错。
4: 而且我们佩戴方式也很重要，一定要
5: 规范安全的
4: 佩戴头盔，而且一定要戴头盔啊。好的，说完了我们身上自己的装备，我们再来说说跟别人有关的安全细节，就是这个开车门这个细节有必要说一下啊。胡队长想问问您，像这个开车门这个动作，咱每天可能要做好多次，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酿成开门杀这样一种事故的发生。那前不久呢，也有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提到，说自己骑电动车的时候就曾经被突然打开的车门吓到过。那想问问胡队，正确开车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5: 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这种开车门的一个办法，叫做合适开车门。
4: 嗯，
5: 就是用你最远端的手臂去够你的门把手。就拿这个咱们驾驶员的这个座位来说吧，驾驶员应该用他的右手去够你的车门，够你的车门的话，完了之后呢，用头转向去看你的侧后方有没有这个行人、非机动车经过。
4: 嗯，
5: 完了之后，这是咱们一个开车门最安全的方式。
4: 嗯，
5: 就是这个，看清楚这个后方是否有这个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的这个经过。
4: 嗯，
5: 完了之后。如果要是说没有确保了安全的情况下，再完全去开这个车门。
4: 嗯，好，这个看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观察，是吧？
5: 对。
4: 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科学的开门法，我们也要记住啊，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来开门啊，别动作太快了，您觉得哪个省事儿就怎么来，这样的话容易酿成事故啊。那么其实这种方法也自然它就会有一个转身观察的动作。
5: 没错，
4: 是吧？
5: 没错。
4: 这样的话呢，这个方法也是特别的好记。那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不妨呢从今天我们去做起啊，一个是佩戴安全带啊。骑电动车戴头盔，还有一个避免我们的开门杀，我们要这个正确的掌握我们的科学开车门的
5: 方法
4: 啊，这样的话就能安全出行了。好，这个车停下来了，人也安全下车了，但是停车本身呢又有一个让很多市民非常头疼的问题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夏季安全出行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反映说呢，这个小区门口那条路啊，天天晚上两边停满了车，中间就剩一条窄道了，错车也错不开，消防车更进不来。有时候真想问问那些车主，你们方便了万一发生火灾，你们想过后果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李博岳李警长啊，您在日常执法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大家开车的越来越多了，停车难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6: 是的，主持人，在我们这个日常路面执法过程中呢，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个违法占道停车确实是一个高频遇到的一个难题。
4: 嗯，
6: 我们非常理解大家，这个大伙儿现在买车的也多，
4: 嗯，
6: 车位紧张，没地儿停车，确实是难处。
4: 嗯，
6: 但是呢，你换一个角度想呢，你占用这个道路，堵塞这个消防通道，这样的违法行为呢，风险极高。这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伙儿把消防通道堵了，消防车进不来。
4: 嗯，
6: 这个。一旦小区内部起火，出现这个紧急需要救助的情况，这个消防车无法快速进入小区，就会耽误黄金的救援时间，
4: 嗯，
6: 威胁整栋楼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嗯，
6: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占用这个消防通道停车，不要这个道路两边双排停车，尽量啊在小区里边的车库、院内的车位停放车辆，哪怕说小区的车位不够，咱可以就近周边的公共停车场也可以临时停车，然后在我们这个临时上下人短时的停放的时候，车内最好留个人，
4: 哦，
6: 对吧？咱有个打个短，在有人需要通过的时候呢，咱能给挪一下。
4: 嗯。
6: 然后，而且呢，根据消防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这个车主不仅会因为违停，这个被处罚， 而且呢耽误了救援时间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嗯，好，李警长讲的非常实在啊。停车难它确实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消防通道呢绝不能占用。如果大家发现长期堵塞这个消防通道的车辆的话，是不是也可以
6: 是的，如果大伙发现这类的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我们就会出警到现场去治理。
4: 好，谢谢李警长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和天气有关的事儿啊。今天

0: 今天是正式入伏了，这两天大家开车呢，可能也有感受啊，非常的难熬。高温天开车，是不是也有一些雷区要提示我们来规避一下，李警长？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天气也逐渐炎热了。我看现在最近这两天都35、36度了，
0: 是高温预
1: 天
0: 警
1: 气高温预警，天气非常热。这个咱们驾驶车辆的时候更应该小心。第一个呢，在咱在出车之前啊，一定要检查胎压，这个不要刻意放气儿。同时检查这个轮胎的侧面，看看有没有鼓包、裂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要开车了。这个上路会有这个爆胎的隐患。然后，同时呢，我们要检查一下防冻液的位置，这个保持在上下刻度之间。这个它一旦这个水温报警，立刻靠边停车，否则呢，这个就会有这个隐患，安全隐患。
0: 您看，在上期节目，我们说这个高速出行的时候，这个长途自驾，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警长就提示我们说，一定要出行之前呢，给这个车辆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但是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日常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刚刚李警长给大家提示了，这个我们现在这高温天气啊，高温闷热、湿热这种天气，其实也应该在出行前给我们的车辆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这个是必须的，是吧，李
1: 是
0: 警
1: 的，
0: 长？
1: 是的。
0: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1: 咱在这个行车过程中啊，要注意别那个疲劳驾驶。咱们现在天气炎热，中午11点多到下午4、5点是现在是最热的时候，天也闷。这个咱们开车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休息。一旦发现自己有这个中暑的，有点中暑的苗头，咱们就把车停边上，咱们歇会儿，咱们再开。
0: 好，这个这种天气下开车呢，一个是车辆啊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要提前的要全面的检查，另外驾驶人也要保持自身的一种状态啊，这个避免高温中暑的情况下疲劳驾驶。那刚刚其实李警长也简单的提到，像比如说这个爆胎啊、自燃啊、刹车这些问题，可能都是高温天气条件下我们行车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想问您一下，如果路上真的发生了这种突然爆胎的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怎么做呢？因为很多朋友他本能可能是这个猛踩刹车，
1: 是的，是的，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对
1: 主持
0: 吗？
1: 人这样是不对的。
0: 不对。
1: 咱路上遇到这个车辆突然爆胎的情况，一定要双手握紧方向盘，不要发生侧翻的情况。同时呢，踩刹车的时候要平缓的踩，别急踩。你急踩，车辆也是容易这个方向突然失控，造成更危险的情况。我们应该这个握紧方向盘，缓踩刹车以后，缓慢的把车，停在路边。
0: 靠边儿啊，等待救援啊，
1: 对对，
0: 而不是这个猛打方向急刹啊，
1: 是
0: 这种
1: 的。
0: 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侧翻的风险的啊。好，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这个高温天儿千万别把老人、孩子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里，哪怕是几分钟，这也不行。那接下来李警长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和这个市民朋友们也看这个新闻，这新闻很多就是有这种外地的，可能不是咱天津的，这外地的这个家长，这个买东西高温一拉合，把孩子放车里了，然后这个车窗户也摇上去了，车也灭火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出现这个生命危险了，
0: 热懵了，
1: 热懵了，因为他这个车里边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0: 对。
1: 你这个车不打着火，它里边是很闷的，相当于你如果这个长时间车里没有人，这个孩子就会喘不上来气儿，发生这个生命危险。所以咱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孩子呀、老人啊、宠物狗啊这种，这个不能说白了吧，就是相当于这个自身对自身的这个能力啊、认知不太清楚的这些人放在车里，
0: 有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1: 对，
0: 处理。
1: 他没有办法处理。
0: 而且这个您刚才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高温天气之下密闭车厢，它可能半小时之内它的这个温度就会
1: 是的，
0: 飙升到
1: 60度
0: 六十
1: 左右。
0: 度， 左右啊，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一定要这大家还是要多长个心，呵呵，尤其是高温天气，很多刚刚我们李警长的提醒呢，大家一定要这个

0: 按照去做啊。好，说完了高温，那接着来说天气啊。除了高温天气之外，高温天气的副产品就是强降雨。我估计这些天大家都深有体会啊。想问问李警长啊，现在又进入这个北方的主汛期了，七下八上，好像今年的这个雨季来得特别早啊，短时强降雨呢也特别多。几场大雨之后呢，不少路段可能也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涉水加湿，我们最关键的要点是什么呢？
1: 最近啊，咱这个也是受台风影响，天津的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这个特别多，这个雨下的特别急，特别大。这个咱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盲目的去涉水。
0: 嗯，
1: 咱们第一时间应该先观察一下水深，因为我们那个也是很多时候能看见，就是这个驾驶员他没注意路况，他不看水深，他觉得他能过，他这个一脚油就下去了，下去就上不来了。
0: 可是您说在行车过程当中，其实你很难预判，尤其是不太熟悉的路段，你很难预判它前面的水深到底有多深。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1: 这个咱们驾驶员观察水深的时候，就是这积水超过轮胎的一半高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觉得自己车技好就往下下了。
0: 哦，
1: 这个轮胎超过这个一半高度，咱就绕行，不要强行通过。
0: 嗯，
1: 然后咱们需要就是必须得过的时候，然后发现水深也不是那么的深，觉得这个水深没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我觉得自己能过，咱们也是挂低档，匀踩油门，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不要挂档，不要换挡。在水当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在水里发现突然间熄火了，咱们千万不要二次点火。
0: 嗯，
1: 如果二次点火呢，极易引发这个发动机损坏，我们这个时候应该立刻下车把车门锁上，然后人挪到高处去，然后拨打救援电话或者报警电话都可以。
0: 好，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啊，就是水中熄火，严禁二次打火啊。正好我们有位网友呢，天地玄黄他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他说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开车过一个积水路段，我看见前面的车都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结果半路呢就熄火了，当时脑子一热想重新打火，还好旁边有人啊提示说别打火，不然的话呢发动机就得报废了，现在想想也挺后怕的。所以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涉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涉水熄火的话，千万别二次再启动了啊。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节目最后呢，请今天来到节目里的二位警长啊，分别用一句话给大家送上我们夏季出行的安全提醒，好不好？嗯，胡队长。
2: 好，那个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还有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在夏季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多观察，完了之后，这个做好这个文明天津的这个文明天津有礼天津人的这个建设。
0: 嗯，好，谢谢胡队。那李警长。
1: 嗯，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日常出行的期间，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骑非机动车的佩戴好安全头盔，遵守好交通规则。这样，驾驶员朋友们呢，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千万别违章停车，跟这个千万别违章停车。
0: 是，其实想跟大家强调的注意事项有很多啊，就像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说的这些细节，这些要点有很多，大家一定呢别听完了就完了，我们还要记在心里，我们要落在我们的行动上哈。好，谢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安全带、安全头盔这些关键小事，到开门杀的防范、违法停车的治理，再到高温和汛期行车的专业提醒，那今天二位嘉宾呢，真的做到了倾囊相授啊。我们常说文明交通，其实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上车时我们系紧的那根带子，每一次开车门前的那一次回望观察，每一次停车时我们多走几步去找一个正规的车位，文明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安全也藏在 文明之中。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本期文明天气大探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在这个七月每周三推出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啊，我是主持人纷飞，在这儿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遭遇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暴、龙卷风、冰雹和飙线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严重的对流天气通常是突然的、剧烈的、破坏性的。那遭遇短时强降水该怎么办？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时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警惕陷阱和触电风险。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如果遭遇雷电，又该怎么办？先要关闭门窗和电源。在电闪雷鸣之时，应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其次要远离制高点。雷雨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不要靠近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地方，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第三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不使用金属工具，比如不能使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如果您的眼镜或手表是金属架的，也要摘下来。骑车出行也要尽快离开自行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关闭手机。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您记住了吗？
0: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0: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0: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点30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术士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6: 嗯，
5: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此刻的室外温度31.2摄氏度，相对湿度52%，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网络博主10元一条兜售 AI 台风预报。媒体锐评，看似贴心的预测，实则涉嫌违法。
1: 判案说法带您了解。一拉绳号啊，这个号一拉绳啊，这个号牌消失了。北京警方呢，严查会隐身的闯进行大货车。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入住酒店遭醉酒男子刷卡进入，酒店一句制卡失误可以推卸责任吗？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台风巴菲还在海上，一些博主已经用 AI 大模型生成了它的路径预测，有的还明码标价，一次收费10元。据报道，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网上不时会发布传播未经核实、未标注来源和发布时间的台风和暴雨等预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类行为涉嫌违反气象法，个人发布气象预报可能引起社会误解和恐慌。我们首先来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的介绍。
2: 发布 AI 预测的台风路径涉嫌违法。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目前台风路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但某些自称气象爱好者的博主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自行推演台风路径、降雨情况，还挂出单次10元的付费预测服务。先不说预测靠不靠谱、准不准确，私人发预警可能违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为什么这么严格？就是怕乱、怕误导、怕引起社会恐慌。如果博主只是分析学术资料和气象数据，没有做出预报，不涉嫌违规，但部分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

0: 空间分辨率等条件，对极端降水、极端风速等极端数值的刻画远不够清晰，看天气预报还是得信官方。
1: 媒体评论指出，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必须由气象台站统一发布。这条规定自气象法实行起已经执行26年，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垄断信息，而是确保公众在灾害来临时接收到的每一条信息都经过专业研判，不会因为信息混乱而错判形势。
2: 台风路径的每一次调整都对应着复杂的观测数据和数值模型运算，不同机构对同一次台风的预测可能差异很大。如果有多个信源同时向社会发布不同版本的预报，公众将无从判断哪一条是经过专业校准的，哪一条是某位网友的个人推测。
1: 法律把发布权集中到气象台站，不光是因为只有气象台站能做出专业的预测，而是因为在灾害面前，社会需要一个统一的、可以据此采取行动的信息基准。个人通过 AI 擅自发布气象预报，正是对这个基准的扰乱。因此，气象法第38条明确规定，非法向社会公众发布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媒体评论指出，这条红线没有模糊空间，但这条法律在今天遭遇了立法者当年无法预料的情境。过去的个人预报不过是转发或者是改编官方信息，真假相对容易辨识。今天的 AI 大模型可以独立生成一套完整的预报产品，它有路径图，有降雨预测，有时间节点，形态上和官方预报几乎无异。更关键的是，它不需要任何专业门槛，一个完全没有气象学背景

0: 型知识的人，只要会用大模型，就能在几秒钟内生出一条看起来和官方预报一样专业的台风路径预测。
1: 为什么有人愿意为这种 AI 预报付费？答案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官方预报和公众需求之间存在某种错位。官方预报的措辞天然是审慎的、留有余地的，因为它的每一个措辞都承担着公共安全责任。
0: 预报图上能看到台风强度的变化和大致路径范围，但为什么台风一会儿增强，一会儿减弱？为什么路径预测今天北条，明天西条？这些公众最关心的信息，预报文本里却不会逐一展开。公众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台风到底会不会从我家门口过？但目前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还做不到如此精确。
1: 那些收费10块钱的 AI 预报正是在这个错位中牟利，他们不是在卖科学，而是在卖心安。一个焦虑的人花10块钱买一句“台风不会从这里过”，即使这句话并不准确，心里也会多几分安定感。
0: 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法律必须管住个人预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单纯靠监管很难管住这类问题。AI 预报的生产成本极低，产出速度却远快于监管流程。封掉一个账号，换一个平台，又可以重新开始。
1: 所以，真正的解决路径不单是加大处罚力度，而是把这个缺口用合法、专业、可触达的信息填补起来。要赌，更要输。
0: 一些气象科普团队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实践样本。他们对外输出的实时天气内容，都是对气象机构法定公众预报和预警的分析和科普，从不越界去发布台风将在某地登陆的结论，也不向用户收取预测费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把官方预报背后那些被压缩掉的信息释放出来。台风为什么北偏？登陆后可能有什么影响？预报图上的不确定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预报和科普之间的边界。不越界发布结论，只是帮助公众理解结论。
1: 这条边界清晰划定之后，治理的逻辑也就随之清晰。预报必须来自官方，而科普可以多方参与。法律守住预报这道门，确保社会在灾害面前有一个统一的信息基准。科普则打开理解这扇窗，让公众知道预报背后的依据和局限。
0: 这两件事之间不能相互替代，而是互补的关系。当公众可以从正规渠道稳定获取既专业又易懂的气象科普时，那些收费10块钱的 AI 预测自然会失去市场。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的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近日，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交警记录其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如何识破涉牌违法行为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给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 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房山都是货车进出京的必经之路，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5: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4: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5: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应该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那个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6: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遮挡号牌这个，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就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4: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5: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比较不好查找，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各方面的损失吧。他们遮挡号牌主要是因为要避免进行路段的抓拍，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监控的相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号牌，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4: 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处停车场，记者见到了警方暂扣的涉案货车。这几辆被查扣的货车均存在号牌严重不清晰的情况。赵建臣在现场向记者演示了货车司机私装翻牌器遮挡号牌的惯用伎俩。
5: 他一般遮挡号牌啊，他你像他这个车是用一根钢丝从驾驶室里边伸出来，他平时的时候不用的时候，他这个是在这样在收着，咱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如果他要需要遮挡号牌的时候，你看这是有一个夹子吗，他这拿着这个夹子加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连那个板在那个牌子一起夹上，正好他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如果他要遇上警察巡逻，他在车里边另一端，也就是驾驶方向盘那个位置，还有这个绳的另一端，他会一蹬的同时，往里走的同时，他这纸背随路就掉了。
4: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2: 守护钱袋子，
7: 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不要让网上移动商城吞掉你的钱包。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移动商城、自选超市等名义，承诺消费者在向不法分子控制的账户内充值一定金额钱款后，即免费赠送米油等日常用品，甚至所谓的

0: 高档营养品，一定期限后返还充值款，究其本质是假借销售货物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1: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2: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消费者入住酒店依法享有居住安全、隐私不受侵害的合法权益。部分酒店因为房卡管理混乱、安保履职不到位等，容易导致住客隐私受损、心理恐慌。那么遭遇到因为酒店管理失职而引发的侵权问题时，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下面我们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一起案例来进行了解。
3: 2025年的9月20号，刘某独自入住某酒店。当天晚间的11点多，一名醉酒男子持酒店房卡刷卡进入刘某房间。此时啊，刘某已熟睡。男子进入房间之后呢，躺卧于刘某床上，随后呢，因为取床头的充电器将刘某抱住。刘某惊醒之后立即制止，男子随即离开房间。这名男子在屋内共停留约15分钟，刘某受到严重惊吓。因为当天晚间没能联系上亲友，他独自在房间内一直等到第二天朋友赶来。第二天，刘某在亲友陪同下报警，经过警方核实，这名男子因为是酒店工作人员制卡失误而进入刘某的房间。
2: 经过民警的调解，闯入男子向刘某赔偿500元，酒店仅为刘某退还房费175.6元。纠纷处理期间呢，酒店工作人员曾经口头承诺向刘某赔偿10000元，并让刘某的亲友提供银行卡的收款信息，事后呢却反悔拒不支付。
3: 双方协商没有结果，刘某于是将酒店诉至大兴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酒店支付赔偿款10000元，并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庭审当中啊，酒店拒不认可自身过错，辩解说啊，刘某没有反锁房门，存在过错，己方无赔偿承诺，已退还房款，而且第三方已经赔付，刘某呢属于重复索赔，同时以时间久远为由啊，无法提交醉酒男子开卡以及入住的记录。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李静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大家上午好。
3: 那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4: 好的。这个案件呢，大兴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付费入住酒店，双方啊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酒店作为经营者负有保障这个客人人身安全以及隐私安全的法定义务以及相关的合同义务。那在本案中呢，酒店因为制卡失误导致陌生人呢闯入客房，且无法对事故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明显存在管理过错。该行为呢侵害了刘某的隐私权，并造成了他严重的心理创伤。那么酒店退费，第三方赔付不能抵消酒店自身的这个违约赔偿责任。那么双方呢没有形成书面的赔偿协议，那么法院最后呢结合酒店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酌情判令呢酒店赔偿6000元。同时呢，因刘某人格权受损，那么法院依法支持其要求酒店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其实我们看到本案呢是典型的酒店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隐私权的侵权的一个纠纷。那么消费者维权呢，我觉得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么首先呢，从酒店来说，这个安全责任不能转嫁啊，保障房卡的一种准确门禁的安全。那么客房私密是酒店的一个核心的义务，不能以客人比如说你没有反锁房门啊，第三人有过错等等来进行免责。那其次呢，也是多重赔偿并不冲突。我们说第三方赔付了，那么酒店退款了，那么属于不同性质的补偿。那么消费者呢有权单独向这个过错的酒店呢来主张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酒店呢口

0: 的情况，酒店往往就是表示一致，哎，自己是制卡失误，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免责吗？
1: 这个完全在法律上我们说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从法理上讲，那么法律给酒店这类经营场所规定了一项法定义务，叫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第1198条明确规定的，比如说宾馆、商场、银行、车站等等的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这里就是要求我们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在合理限度范围之内采取一定的行为的措施，以保护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免受侵害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具体来说呢，它可以包括三层，比如说是危险预防义务、危险的消除义务、包括救助义务。那我们说房卡管理属于危险义务当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那么酒店有义务通过规范的房卡制作以及发放流程，防止这个陌生人进错客房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义务。那么其实这个房卡呢，我们就说相当于一把钥匙。那么酒店把钥匙发错了人，就等于把这个住客的隐私向这个陌生人敞开了，这是典型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失职。而且呢，我们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也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求。那么消法的这个实施条例第7条第3款也进一步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保障这个他的经营场所和他的设施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的要求，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我们说酒店作为经营者，保障住客的人身和隐私安全，这个并不是可选项，是一个必选项。同时呢，这个酒店的房间呢是住客的一个私密空间，临时的一个私密空间。那么民法典也规定，我们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宾馆房间内的隐私空间，隐私生活的安全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酒店的制卡失误导致这个陌生人直接闯入了房间，这本身就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一种侵害。所以说制卡失误，我们说这四个字恰恰证明了酒店其实是有过错的，有过错就得承担责任，并不是免责的理由。主持人，
2: 那您再从这个法律上具体跟我们分析一下，酒店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违反了哪些法律义务？
1: 首先来说呢，刚才我们讲了违反这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还涉及两个更深入的一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违约和侵权的一个竞合。那么我们说刘女士付费入住，双方啊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那民法典呢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自己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那么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保密义务。那么保障住客安全呢，是酒店合同的一项附随义务，其实它不需要专门写进某些合同条款，是服务合同自带的一种法定义务。那么制卡失误违反了合同义务，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犯，其实形成了违约和侵权的这么一个竞合。那么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民法典第996条所规定的，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的人格权，并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方有权选择请求承担违约责任，不影响受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说这个也是打破了一个传统的规则，就是说你在追究违约责任的同时，那么可以要求呢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说消费者可以同时主张违约和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刘女士既能告酒店违约，也能告酒店侵权，这个两者并不冲突。还有呢，就是说第二点呢，就本案当中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确定的问题。那么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民法典第1183条所明确规定的。那么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达到一种严重程度啊，就是严重损害，这个造成严重损害的，

0: 那么可以进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司法实践当中要结合这个精神损害的自身的特性以及现行的司法解释来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回到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独居的女性深夜在酒店熟睡的时候，被醉酒的男子闯入，躺到身边，还被抱住，前后持续约15分钟左右。那么被这个被惊醒后的这种恐惧，无法联系到亲友的这种无助，独自等到天亮的这种煎熬，我们说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说足以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的这个范畴。所以呢，法院也支持了本案当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请求。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案例还说到一点啊，就是酒店工作人员曾经口头承诺说赔偿10000块钱，后来反悔了。那么这个口头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吗？
0: 我们说啊，这口头承诺当然你是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口头承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证据层面，啊，就是说你口头没有书面的，一旦反悔了，你很难证明这个口头承诺它存在以及它的具体内容，啊，所以说法院最终也是依据实际情况酌情判了6000元，而不是按照口头承诺的10000元来判。所以说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说你如果无论是什么事情，那么协商赔偿，最终还是要落到书面上，这个口头承诺的风险也是极高的。
2: 那最后李清律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遇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维权？
0: 给大家4个方面的建议吧。第一个叫第一时间报警。那我们说警方固定的事实对后续的诉讼非常关键。那我们说本案当中警方核实了制卡失误的这么一个事实，这个结论对刘女士的诉讼我们说至关重要啊。这个我觉得第一时间要报警。那么第二时间呢，这个第二点就是要全面保留好证据，包括现场的照片、监控记录、录入凭证与酒店的聊天记录都要保存好。所以说当然可能造成一定困境的原因是往往这些证据掌握在酒店一方，比如说监控记录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商家来提供这些记录，消费者呢自己要有证据的一个保存的意识。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说协商赔偿呢一定要书面化，如果酒店同意赔偿，尽快落实到书面协议或者有明确的文字记录，那么口头承诺呢可能随时会被推翻或者是反悔。那么第四点，最后一点，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要及时维权。我们的法律依据刚才也讲了啊，这个民法典第509条、第996条，包括第1138条，这精神损害赔偿的，还有1198条，我们要及时维权。
2: 好的，非常感谢李静律师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正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老师授的业又是什么样的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术法。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样的惑呢？身心之疾， 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15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初二，小暑节气的第九天了。我们再看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也是老师最尊崇的天文历法，感知力是什么日子？那这里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丙午马年，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天干当中的丙是火，那存阳火，地支当中的午也是火，两个火遇到一起了，所以大家发现没，全国大部分地域都出现了极端的高温天气，这就是天干地支啊火的能量来带来的一个影响啊。那有人说了，老师为什么全国大部分地域今年这个水还比较大呢？哎，老师啊，在立春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了，那五运六气2026年是水运太过之年啊，所以会出现水火相搏的啊极端的天气现象。我们再看看现在这个月叫乙未月，大家记住啊，一年当中有四个月都是湿气非常盛的月，那这四个月呢都称为土月。那哪四个月呢？春天当中的辰月，来笔记啊，春天当中的辰月，夏天当中的未月，秋天当中的戌月，冬天当中的丑月，这四个月都叫土月。土能生什么？土能生湿。有很多人说，老师为什么我身体里的湿气这么重呢？身体里湿气重，70%的原因是因为你先天得气的偏颇。先天得气偏颇占70%，有30%是后天后天饮食四气五味不调所致。这个大家要记住啊，70%是你先天得气偏颇来的。你看看你自己出生在哪个月里，那除了出生在这四个月里你身体当中的湿气会重，那还有年份。第一个年份呢就是土运太过之年。土运太过之年是哪年呢？你看你自己出生公历时间尾号带四，那例如1954年1964年1974年，这都是土运太过的年份。土生什么？生湿。土生湿。那假如说我们出生在公历尾号带四的年份，然后我们又出生在这个土月里出生在土月里那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是不是会更严重？对，特别特别的严重，不是一般的严重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学员身体里的湿带来的病久治不愈中西医 怎么治都治不好。那听到了我的课给我打电话，我说把你出生的时间告诉我，时间告诉我。我一看这个出生时间那一年啊，那一年土运太过，五运六气当中的土运太过。然后你出生的月呢啊，出生的月又在什么月？哎，又在土运。我说是你先天得气偏颇来的。我说像你这样的病，除了我能指导你调理好，好像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可以把你这个病调理好的。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没有抓住你人体湿气生成的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你根在哪儿啊？你根要不解除掉，你这个湿是永远不能完全的给它化掉的，不能生湿。还有一个年份，大家记住啊，还有一个年份，看笔记。出生，那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那出生在公历尾号带三的，例如1953年、1943年、1963年、73年、83年，哎，等等，只要你是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这一年出生的人，五运六气是火运不及的年份。那火运不及，火的能量不够，火的能量不够，身体是不是就寒了？对吧？哎，身体里就寒了。那这时候我们再看看出生的月，月这里有没有辰，有没有未，有没有戌，有没有丑，只要占一个，你就先天寒湿体质。那只要占一个，大家能听明白吧？哎，只要占一个，你就先天寒湿体质，这就是你的生命底色。寒湿体质易患什么病？疑难病，尤其是肿瘤。所有的风湿骨病都是寒湿体质带来的，所有的寒性脑痹和胸痹性疾病也都是寒湿体质带来的。寒湿体质带来的病都是疑难病，我们现代人只盯着病，不盯着这个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那有很多中医看出了这个人是寒湿体质了，然后就辩证的去用中药调理寒湿，又用艾灸之法，又用这个啊电针之法去治。那最终呢，哎，也是好了犯，犯了好。为啥？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抓到根儿。然后我们再看，你公历出生尾号带六的，例如今年是2026年，那今年出生的孩子2026年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就是寒大，那水生寒呢，对吧？那你要是又出生在啊，又出生在这四个土月里的每一个月，就说未月吧，哎，就说未月，哎，未月这是土月，土生湿，寒湿啊，孩子打小就寒湿体质。那这个寒湿体质啊，打小父母要知道这个智慧，在饮食上 那穿着上啊，还有就是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你着重去调理，那这个孩子呢就不会因寒湿体质带来疾病。那要不然孩子打小寒湿体质，像胃肠感冒、呼吸道感染这些病呢会常发生。那尤其是小女孩，那小女孩到来月经的年龄，那必然会痛经，想都不要想。我研究过很多啊女学员们得的卵巢囊肿这个病的真正的根源。那凡是得卵巢囊肿的还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你看吧，你看他们出生那一年啊，出生那一年公立尾号要不就是三，要不然就是六，要不然就是四，然后你再看他出生的月，不在辰月就在未月，要不然就在戌月，要不然就在丑月，那有一个算一个，所以大家记住，寒湿体质的形成70%跟我们出生时间的得气的偏颇有关，大家记住没有？这是寒湿体质形成的原因，那70%是这么来的。还有30%是怎么来的呢？后天的饮食四气五味的不调，就是吃的不对了啊。那例如大冬天吃西瓜，冬三月吃西瓜那必伤阳气，阳气一弱必生寒，寒一起身体必然就会积聚湿，寒湿体质后天形成的原因跟饮食不当是有关的。尤其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喝冷饮，喜欢喝冷饮，那尤其是一个在下三月，现在是未月吧，正是土月，正是湿盛之月，那正是湿盛之月，那这时候一热我们认为喝凉的能解热，再者喝凉的真爽口啊，喝凉的能解热吗？可以说呢，下三月吃凉东西就等于吃毒药，慢性毒药夏天养阳气的壮壮那你不要火苗上浇水呢吗？那阳气能壮壮好吗？那阳气壮壮不好，秋天拿什么样回收没有那么多阳气收回来了，冬天藏的阳气就少，第二年阳气生发之力就弱，那就容易憋住，所以肝胆就容易得病为啥现在肝胆得囊肿的、息肉的肿瘤的人越来越多了呢？这就跟我们夏天吃凉东西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的关系。你看天这么热，老师依然是喝着热水热茶，尤其老师在热水里还要加上姜丝还要加上干姜，还要加上炙甘草，那喝完之后呢，全身的汗都出得透透的了，但是非常舒坦，那身上冰凉 面色红润。哎，晚上睡觉还好，一口凉的也不出。尤其是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学员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必须是吃热饭，喝热水，这是最起码的了。啊，吃热饭喝热水啊，最起码的了。有条件的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就用姜丝儿煮水，里边再加点干姜，八克干姜，八克炙甘草，三片姜切丝一煮。哎，煮个30多分钟，往焖壶里一放一焖。那水温呢一直能保持在80-90度。哎，喝的时候倒出来，哎，稍稍不烫嘴的时候，温度在40多度的时候，你就给它喝下去，一小口一小口喝。哎，是非常解渴的，还解暑的，还祛湿。还祛湿还解渴。哎，但那个祛湿只能去表湿。我中间的湿和深层的湿它是去不出去，但最起码它能补阳气。那这个季节是补阳啊最佳的一个时节，春夏养阳啊，春天养阳的生发，夏天养阳的壮长，阳气壮长它的最黄金时间什么时间？就是入伏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吃5天药膳。哎，过5天之后，老师呢就会给你们推出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就开始吃啊排寒除湿的，那治疗冬病的一些方药。那今天冬病夏治的方药跟去年呢有些变化还非常多啊。去年包括前年包括大前年以上几年的冬病夏治，老师给大家推出的都是绞股蓝84粒包装的健康套餐。哎，吃绞股蓝免费喝老师炮制的四逆汤。那今天有没有呢？有啊，四逆汤老师每天中午必喝3只，这必喝的。老师之所以身上没有老头味儿，啊，之所以没有斑，那，之所以元气这么足，哎，精神头这么饱满，跟喝四逆汤是离不开，跟喝四逆汤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哎，因为这个四逆汤，它能补肾阳，能补脾阳，能补心阳，还能温通血脉啊，温通血脉，所以它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有的血管硬化都是来于什么？来于心寒。哎，所以它还能怎么的？哎，还能养心阳吗？关键还有个啊最特殊的作用，能让人的小肠热乎起来。哎，先说小肠一热乎起来了之后，那再加上那个干姜和炙甘草的作用，妥了。那脾胃就会得温，脾胃得温了，它才能一个消化好，一个运化好。那胃主消，脾主运，你吃下的东西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所用，就看脾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运化。那脾胃啊，消化和运化，它都得需要什么？都得需要阳气。阳气没有足够的阳气，脾胃消化也消化不了，运化也运化不了。啊，那最终吃了你也白吃。说啥啥食物有营养，有营养不代表你就能吸收得了的。 这个学员们一定要明白啊，哎，不是说啥药治病了你吃了啊，跟别人药效都一模一样，那不现实，一定得看心和小肠脾胃的温度，那这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绞股蓝这个健康套餐，绞股蓝祛湿，那是除湿药中的杠把子，什么除湿药都没有它除湿效果好，它是健脾化湿的，哎，健脾化湿的，哎，健脾化湿还能调补气血，那双管齐下，哎，还能除湿化瘀，因湿而带来的一些结节肿瘤它还很有作用的。那这个药是谁研发的呀？哎，徐世民教授，那国家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哎，国家科技部一等奖的获得者，这个药带专利，那他祛湿，那绞股蓝呢能祛寒，这二者一结合，哎，这个就叫排寒式的健康套餐，这是每年冬病夏治老师一定要给大家啊，给大家呢争取的福利。那除了这个福利，今天还有两个福利，那这两个福利呢大家想想是什么啊，三大福利，三大福利，每一个福利呢都是针对寒湿体质，还有针对寒湿体质带来的啊疾病啊所组合，另两个组合套餐蕴含的排湿排寒祛疾的智慧，老师呢准备明天跟大家讲，今天呢老师再拿出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从今天开始吃的药膳，叫附子羊肉汤。附子羊肉汤怎么做呢？现在市面上卖的附子，除生附子以外，几乎附子的能量都会被消耗掉一多半儿，啊，一多半儿，甚至呢都是附子的尸体了，有的啊，所以这个药效不好。哎，但是呢，为什么有人吃了还容易中毒？因为是胆巴炮制的。所中的毒不是附子的毒，是胆巴的毒，胆巴是有毒的，哎，毒性非常大。胆巴是什么？就是卤水，哎，是极寒之物，那极寒之物，附子呢是极热之物，用极寒之物去炮制极热之物，目的呢就是想缓解极热之物偏性太大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呀，带来的不适。所以这种炮制方法啊，我的价值说是极不妥当的，也是极不智慧的，但是好多好多这个药商还用这种炮制之法炮制，最大的好处就是附子不烂，不生虫子，啊，久放，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压撑，啊，这是用胆巴炮制附子的好处，但是附子里的能量没有多少了，因为它就反复的用清水冲洗，就害怕残留的胆巴太多，哎，出现药物中毒。像这样的附子啊，我们在选择上就尽量别去碰的。所以我们在医药公司买的附子，你买什么附子呢？火字旁加个包，这个念剖，买这样的剖附子。用火烧的吗？大部分不是，用啥呢？用那个沙土炒，用沙土炒的，哎，炒到那个开花裂味儿了，然后拿出来切片晒干，哎，这就叫什么呢？泡附子。这个附子那个没有胆巴，所以它不会出现胆巴中毒的问题。我们买这个附子来煮羊肉汤是最合理的了。像生附子啊，生附子 没用过的千万不要随便去用，容易中毒。中毒了说没就没呀，啊，生附子大家不要碰，除非你是专业人士啊。我用附子用的可以说心得特别多，啊，心得特别多。我也擅长用附子针对一些疑难疾病的进行调理，但是组方，啊，组方，差一味药都不行。那老师这个泡附子跟他们不一样，老师是叫什么叫蒸？哎，我拿那个甘草黑豆蒸的，那蒸到锅底儿的这个汤啊，啊，这个汤。哎，黏黏糊糊的，我这跟附子还得拌到一起，精华都在这儿呢。哎，精华最终都流到汤里去了，然后把这个汤再跟附子一和，哎，自然一改，那这个附子

0: 没有了毒性，哎，都是附子的一个药性。那老师炮制这个附子呢，它有通十二条经络的作用，哎，有补肾阳的作用，补心阳，补脾阳，温通血脉的作用，哎，能把那个血管里和经络里的冰块给你化了。哎，那这个附子煮四逆汤，我都用柴火去煮。100毫升最终能变成10毫升的这么一个浓缩量，服用的口感也特别好，安全系数是极其高的。老师自己必须得先喝个十天半个月，然后老师才能把它做成药让学生们去喝。这个附子呢，我们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啊。我们能买到的医药公司的附子，大家记住，就剖附子就行了。剖附子、羊肉、干姜，这食材我先告诉大家，羊腿肉不要后腿，要前腿，要左前腿，要不然就是羊脊骨。左前腿和羊脊骨，左前腿一个左前腿，把蹄儿去掉，哎，左前腿给它剁成大块，哎，剁成大块，然后把附子，哎，附子90克，事先先泡2个小时，跟羊肉也泡2小时，它也泡2小时，但不能一起泡啊，分开泡，哎，泡2小时之后。羊肉下锅，哎，附子啊，泡过的附子加上那个水一起倒到锅里，一次性把水加足，多加点啊，再加90克干姜，30克炙甘草，哎，再加30克当归，哎，30克当归，然后呢，我们再加12枚大枣，煮吧，煮几个小时，4个小时，一定记住。无火开锅，文火煮制。无火开锅呢，就是大火，大火，给锅气提起来，咕嘟咕嘟一直咕嘟着啊，然后变成文火咕嘟着，那个水必须得一直在冒着泡，一直这样的开着，到4个小时之后，喝汤，吃肉，就很安全了。所有有疑难病的人，这个药膳我们都需要去喝。药膳呢连续吃5天，吃5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吃冬病夏治的那个组合套餐了。从今天开始，老师再强调一下，一直到末伏结束之前，谁也不能给我吃凉的啊，除非说你不想让你的病好了。你要想活过100岁，你要想让你身上的疑难病跟我身心双修给它解除掉，这个40天一丁点凉的都不要喝，内心一点恶念都不要有。每天有时间上午晒后背半个小时，戴着帽子，别怕出汗，平时喝水就甘草干姜水或者是鲜姜切丝煮水都可以，水量要够啊，每天喝个3000左右毫升的水。看看时间，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有需要老师帮大家来解惑身心之急的听友和学员们，或者是学员们想分享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到直播间，老师稍作休息，回来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详细耐心的给大家讲解。那也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入伏了，我们一定要跟住老师健康的指导，千万在季节养生的时候，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好，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

0: 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2: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1: 专利果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2: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1: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2: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2: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2: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左阿姨。左阿姨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来自天津河东区。
4: 嗯。
3: 啊，我今年75岁，姓左。
4: 嗯。
3: 我是1951年3月初8天蒙蒙黑时生的。啊，我跟岳老师学习艺文化89年了。我也受益匪浅，就是苦口婆心，给我们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不让我们吃生冷寒冷的东西，反季节的东西，不让我们吃。在那个人生的修学的路上，您老人家让我们要尊敬，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要敬祖先，要敬天地，按那个天地规则来生活，做人修心，在心上要下功夫，说话要平和，对人呐要和蔼，要过知足常乐的生活，远离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您老人家的谆谆教导，我记在心里。我虽然修得不好吧，我就往这方面努力。老师感恩您，您在人生道路上，您是指路的明灯，怕我们在这个人生道路上走上来迷茫。老师您辛苦了，我谢谢您老人家。老人家，我跟您老人家说说，我也就是这个病，没吃您老人家推荐的药的，以前这个病的过程和吃您老人家受益的这些过程跟您老人家分享一下啊。岳老师，我也有就是冠心病，冠心病很厉害，憋气喘上气来，前后心疼，又是疼的我也都是要背过气去那样的坑， 在太大医院，我做了手术，打了四个桥，桥后就是手术后出院，我也就是行动的坐卧受到了局限，说话没有底气，这句话呀想来就是说出来说两个字，后边的气接不上，喘大气，而且呀、喝水吧，拿个水杯，哎，刚接过来还行，哎，断一会儿，我就来这手中没劲儿，都哆嗦，就是把水杯赶紧叫人接过去，就是这样，浑身没有劲儿，还出汗，虽然说哎不疼了不跳了，但是哎，这个人呢就好像废了一样，走到了就给上了年纪赛的，没有劲儿，气力不足，拔不起，喘不上气儿来，就这种情况。我还有气管炎，我气管炎吧也很严重，在医院里多次治疗，反复治疗，没有去根儿，反复的反复，我就这气管炎吧，打的消炎针，我两边个臀部啊都一边一个那个硬结，你咳嗽起来，说实在的，咳嗽起来也动我这个脑袋，真得脑袋疼，肚子疼，完以后还总得尿哭，自个提不住气，总尿哭，非常非常的难受，怕感冒吧，但是你怎么躲，这感冒躲不了我，还总感冒，这一感冒，我这气管炎就非常的严重。甚至晚上就是睡觉我都躺不平了，真的，那阵我也说在生不如死，我太难受了，我在医院在输药吃药打针，不见效，还有我也就是两条腿啊肿胀，脸吧肿胀，这个腿吧走道吧没有劲儿，发沉，可难受了，那阵真的岳老师，我要不遇见你老人家，真的生不如死，那我太难受了。打遇见你老人家，吃了你老人家呀，这个退餐的膏药，烟灵丹、诺丽果，还有绞股蓝，我现在呀，岳老师，我这些病啊，几乎的好几年都没犯，我也不感冒了，我现在说话也有力气了，我也买菜呀，我自己也说在的二三十斤的粮食啊菜，我自个儿也就能递上楼来，我现在也有劲儿了，我两个腿也不沉了，这都是吃你老人家，给我们的，推荐的保药，我也收获的，幸福，这托你老人家的福了，岳老师，我谢谢你老人家。你老人家用来说在的心血，甘苦给我们换来了幸福，您是我们的恩人，老师，谢谢您，您呢是我们的恩人，谢谢谢谢，
4: 哈，这是我们的缘分，啊，
3: 老师，我也是糖尿病足，糖尿病足的病人，我是。今年吧，3月23号，住在总医院附属二院。3月27号呢，做的清创手术。手术的第二天，大夫给我换药时，大夫就说：“你的伤口长得不错。”哎呀，我的伤口啊，上边说在的挖的肉挖的很深，伤口啊两边的距离很宽。而且右脚的小脚趾给切掉了，切掉了吧，完以后还不是直着下来的，它也就是往下走呢，从那个四脚兜，从右脚的第四个小脚兜，那是右尾往深又挖下一块去，等于第四个小脚兜上面呢连着我脚面，再往下呀走一点儿。筋骨肉都挖下去了，可是挖下去了吧，我这个伤口还特别好，我自己一看那伤口啊特别干涩，那阵还不知道是烟灵丹、诺丽果还有绞股蓝的这个 起着作用。

0: 了，还没意识到。
1: 嗯。
0: 嗯，后来呀、啊，那个，就是最近吧，我们老头给我上药吧，在玉科的伤口上啊，又愈合一块儿。嗯，现在的我伤口啊，基本呢就是稳定了。嗯，岳老师，我也说实在的，没想到啊，我没想到我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嗯，我没想到，我从住院到我出院到现在，我一直哎说在吃着老师给我退出的这个保药，烟灵丹、诺丽果，还有绞股蓝，这三种药，在我坚愈合的这路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路遥知马力，我那阵儿还没感到岳老师这个药哎给我们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我们俩到家以后啊，岳老师，我们俩太笨了，我们俩就异口同声了，就感到，哎，现在这个结果都是岳老师推荐的这个保药的，说在产生的力量。哎呀，这个烟灵丹、绞股蓝，还有诺丽果，真是保药。这是保药。
1: 嗯，
0: 我也说做了也，那个做清创的时候，那阵儿哎，我有点害怕。岳老师，这些保药一天吃两次，我没敢多吃，可能就是吃了两三天吧，因为我怕哎这个药后边供不上。
1: 嗯，
0: 现在我又哎，得到了那些保药，我心里就有根了。
1: 啊、
0: 岳老师，我也谢谢你。
1: 嗯，
0: 我谢谢你。真的，
1: 谢谢你自己、啊、
0: 我从死路啊、
1: 嗯嗯、
0: 我从死路得到了重生，我从绝望当中、恐怖当中、害怕当中，是您老人家
1: 好
0: 给我们铺垫的，给我们推荐的好药。
1: 老师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就是老师听明白了，你病挺重。啊，就提醒所有没得过糖尿病的人，得上了一定要重视对其从根上的解除，要不然呢，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下肢坏曲，手术挖肉不说，然后严重的都得截肢。
0: 是、
1: 哎、这个病的给并发症，这是第一。第二呢，并发肾功能衰竭，说没就没。啊，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病的并发。在你身上这个并发症没要你命，哎，但是呢，
0: 没有，
1: 却给你带来。
0: 而且您说这几个并发症，我身上都没有，都是吃您
1: 的
0: 药吃的。
1: 很多人理解不了的痛，在你这有了，这也不是啥坏事儿，花了你的业障，挺好。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说你还是那句话，你得谢谢你自己，选择了我。
0: 我谢谢您，您是我的恩人，是我们家的贵人。嗯，我永远不忘了岳老师您的大恩大德。
1: 还得是多谢谢自己、啊，对，懂得了对天地的敬畏，还得谢谢自己呀、啊，能把这个身心双修坚持的这么好。所以
0: 这也是托您老人家的福。您老人家要不给我们讲这个意义文化这些个知识、这些个文化智慧，我上哪懂去？都是您老人家的辛苦给我们传播的。嗯，我要谢谢您老人家，受益是我们辛苦，是您老人家，您老人家是我们的恩人贵人，岳老师，我永远忘不了您。
1: 好，好啊，那你看今天打电话还有没有需要老师帮你的了？
0: 有，岳老师，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您的帮助，岳老师，我这个就是右眼吧，右眼底下出血。在眼科医院做了三次激光，也没好，现在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这个右边这个腰的，这个肋骨叉子哎里边，就是阵阵的坐疼，可吃了风骨哎，这个胶囊吧，疼痛也减轻了，但是还是疼，这个腰和这个胯骨这儿就是感到皱，感到

0: 啊，是一个不仅会得严重的骨病，同时呢，也会得严重的心血管病，因为水不能制约火，那这个火就会泛滥。
1: 嗯，
0: 啊，泛滥了之后，血管里就有炎症了，炎症就增生，增生就狭窄。嗯，你这个情况吧，你这么办啊？第一，通脉方，通脉方你自己在通脉方的基础上加一盒天麻100克。 给它打成超微粉，
1: 天麻100克，老师我记下啊。
0: 嗯，天麻100克，西洋参100克，
1: 嗯，
0: 野生的啊，然后呢，天然的三七100克，
1: 嗯，
0: 然后还有丹参，啊，然后也是天然的100克，
1: 嗯，
0: 各100克吧，然后都打成超微粉。 嗯，然后每样你各每样各一克，一天吃3次，这个呢对眼底出血有作用。
1: 哦，
0: 对全身的整个血液循环不好都有作用。嗯，哎，都有作用。然后呢，眼底正在出血期间呢，然后那个啊，正在出血期间，你可以配合点云南白药。
1: 哦，
0: 瓶装的那种，一瓶分成8份，一天吃1份。 不要吃时间太长，顶多吃7天到10天。
1: 嗯嗯，
0: 它一般基本就止住血了啊。
1: 哦。
0: 你这血管都硬了，都脆了，所以稍稍那跟你讲，那个压一高，它就出血；眼压一高，眼底就出血。
1: 哦。
0: 哎，血压一高，脑血管就出血，或者鼻子就出血。总而言之，出血的地儿很多，就因为血管太脆了。
1: 哦。
0: 所以针对这个呢。 就是科瓦藤多利果酵素应用，它是不需要消耗人体元气，直接被细胞吸收。哎，这个软化血管的速度很快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呢，通脉方呢也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就是四逆汤，老师给你们那个，你们自己煎的那个没有软化血管的作用啊。
1: 哦。
0: 这四逆汤呢，它有温通血脉的作用，温通软化的作用。嗯。
1: 哦。
0: 岳老师，我们也是第一趟，我们也是第一趟怎么办呢？等到冬明夏至，现在是冬明夏至，老师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咱们量会不会太多？
1: 哦，
0: 听到这儿就赶紧抢啊！
1: 哎哎，
0: 岳老师，还有整体还是很不错的，尤其在饮食上严格忌口，啊，千万记住啊，一定记住，忌口比吃药还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橡树的默念。
1: 再加上6次气绝的练习，
0: 这些你都得去做。老师，您把这个橡树，您再告诉我一个好吗？橡树，我告诉你一个关眼底出血的吧。
1: 哎，好的。眼底出血的啊，眼底有出血，你肯念这个橡树。嗯。
0: 啊，叫400。400。哎，零三零。零三零。
1: 400，还有吗？7200，这个你就念这个关眼底出血啊。嗯，谢老师。400是疏肝的。嗯嗯。哎，
0: 零三零呢？那这时候是改善我们头部的整个血运的，尤其三针对还眼睛和心脏这块。
1: 嗯，哎，7200呢？它这个有那个降气、通气，然后止血的作用。嗯嗯，老师，您太我让您太放心了。啊，一定要
0: 记住严格忌口啊。
1: 嗯，
0: 好吧。
1: 嗯，好，
0: 那就这样，
1: 岳老师，谢谢感恩您啊，您辛苦了啊。
0: 嗯，
1: 祝老师身体永远健康啊。
0: 嗯。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您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再见。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617-082，400-7617-082。 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

0: 便汤稀，头重五谷，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1: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0: 专利果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1: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0: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三瓶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1: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0: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1: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0: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1: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0: 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个昨天呢，大家可能手机上咱们金云呢、天津广播呀、天津日报啊，这些微信公众号都发布了相关的信息。这几天有高温啊，本来呢说是这周的最高温度将会在周五出现，没想到高温等不及了。
0: 嘿嘿，等不及了，他着急了，他急了，
1: 今天就来了啊。也通过他的到来给咱们今年的这个三伏啊，开了个热头。
0: 对，头伏。
1: 哎，现在室外的体感温度呢跟昨天差不离，也是36度接近啊，35.6度，相对湿度呢47%，见风了啊，太阳也出来了，湿度呢就低了一些。风向呢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温呢是37度啊，37度。确实很热，
0: 热
1: 啊！大伙儿多注意吧，
0: 哎，
1: 是吧？我们也别说开空调，开空调，可能有的爷爷奶奶也烦，
0: 对，
1: 老让我们开空调，我们这岁数吹不了空调。
0: 嗨，
1: 那您就，您就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对
1: 啊，您就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健康第一，
0: 没错，
1: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今天白天呢是微风，风不是特别大，然后从明天开始35度。礼拜五是36度，周六日两天呢稍微的低一些，33和34。哎呀，所以说注意吧，朋友们，没别的可提醒了、这天了、就这温度，您要还靠着新闻二人转主持人提醒您，那就来不及了啊，自己赶紧想办法，
0: 自己调节吧啊。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1，一级优的水平啊，还好在这几天的空气质量还不错。
1: 今天呢是头伏，
0: 头伏
1: 啊，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什么来着？
0: 三伏还有没有盒子了？那初三盒子，
1: 哦，
0: 三伏就这意思了。
1: 没有盒子哈，就头伏饺子，二伏面。
0: 对，
1: 今天大伙可以吃点饺子。
0: 对
1: 啊，说到吃，今天头伏。我这刚才也注意听了一下我们上一个时段，是吧，岳老师，岳奇峰岳老师给这些老年朋友们健康方面的一些提醒，我觉得挺有用，
0: 挺好哈。
1: 你像这个岳老刚才提到一个方子，我以前也听中医的朋友讲过。
0: 什么方子？
1: 就是有一些女同志，夏天的时候单位只要一开空调，就是鼻子就堵头疼。
0: 哦，
1: 啊，鼻子堵头疼，完了以后呢，肩膀就发紧。
0: 哦，
1: 还有一些朋友呢，男同志里边也有，男同志里边也有，男同志里边也有一小部分，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听他说话，我这个手脚啊都发凉。
0: 哎，谁呀？这是男同志吗？
1: 男同志啊，
0: 男
1: 同志也不都是说话瓮声瓮气的，是吧？也有轻声细语的。就像女同志里，女同志里也有，哎呀，今天这天，他们也有吗？什么的都有啊，
0: 女同志里哪有？
1: 这今天这
0: 哪有这样的？
1: 你都忘了？你
0: 谁呀？
1: 你二儿媳妇啊？
0: 我记得是我大儿媳妇。好，我二儿媳妇再来一个，
1: 这
0: 我们家阳气更旺了，好嘛。
1: 啊，男同志里也有一小部分，是吧？有的时候手脚不是那么热，女同志居多。
0: 哎，对。
1: 然后上一个时段，那个岳奇峰岳主任就给开了个方子嘛。
0: 什么呀？
1: 葱姜水，知道吗？
0: 没，
1: 不
0: 知道。葱姜水
1: 就是生姜，生姜买那个新鲜的姜、
0: 哦、
1: 啊，生姜新鲜的姜，然后切片，
0: 切片，
1: 然后呢，葱切段，
0: 嗯，
1: 开水给它咕嘟咕嘟，
0: 对，
1: 然后放暖瓶里。但是呢，这个呢有一个细节，这我听岳老好像没讲，我给你们补上。
0: 好嘛，
1: 就是、
0: 他给补上
1: 啊，确实啊，
0: 你跟岳老现在可以啊，
1: 很重要
0: 啊。
1: 你不看那个谁，你不看北京卫视那个杨盛堂，我问过那个杨盛堂那主持人刘静静姐，就是这种葱姜水，女同志喝特别好，包括你要是说长期在空调环境下工作的，男同志、女同志，你要觉得哎呀，我这老吹空调，我感觉我身体特别皱吧，你也可以喝点，就是生姜，买新鲜的姜，切片儿，或者切丝儿，我建议啊，切块儿， 刺儿呢，你有时候一切完，它那个姜汁儿就出去了，反倒煮起来没有什么作用。你切块儿呢，酱这个东西一遇开水吧，它有时候它也紧，它里边有些汁儿你干熬熬不出来，你就切成块儿。什么样的块儿呢？就是丁，大丁，就像咱以前切西瓜切那角似的，
0: 嗯，
1: 切那种块儿。然后呢，这个葱有讲究，
0: 葱怎么
1: 一定要带须子。
0: 哦，得要须子，有的人就把须子不要了。
1: 很多朋友是买一整根葱，
0: 嗯，
1: 当啷一刀上来，先把那个葱须儿给剁掉了，
0: 是，
1: 然后从葱白到葱叶到尖儿，不要那个绿的，绿的不怎么要，就主要要它葱白，你就买那个章丘的大葱，
0: 嗯，
1: 要葱白，然后呢必须要那个须子，那个须子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没有那个须子，这个葱姜水在夏天它是没有效果的。
0: 这确实

0: 明白了吗？
1: 我听说原来治感冒都得要这葱须子，
0: 葱须子就是要那个葱须外加上面那一股子葱白。
1: 哦，
0: 所以说呢，要做这个葱姜水，您了记住了，一定要葱须，别回到家洗吧完，当一刀先把葱须剁去，
1: 哎，
0: 那这个水就功效就差着了。
1: 嗯，
0: 然后这些放到锅里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
1: 放暖瓶里。
0: 刚才岳老师也说了，放暖瓶里。
1: 嗯，
0: 然后呢，就一点一点拿出来喝。我再给你补一个，喝的时候啊，倒一部分它的水，你再倒一部分水怼着喝。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劲儿还是有点大。
1: 哎，我觉着也是。
0: 这个东西它是通寒散寒、祛湿通风的。
1: 嗯，
0: 但是呢，三伏天本身人阳气就旺，
1: 又热，
0: 湿热的人、阳盛的人，你不能喝这个。
1: 嗯，
0: 你喝完了你会更火大。就是那个手脚寒凉的女同志，或者是你这个从早上进了单位到晚上出来，天天的单位空调当当的给你，比如说有些金融机构，人家有行服啊，行服有的女同志穿的还自己还把那外套有时候还搭上，自己再搭个小马甲，它凉。你呢可以白天你自己弄个闷烧杯，带一点这个，然后呢弄个小杯子，那闷烧杯呢，你呢就是买保温效果好点的，早上从家走，头天晚上熬的这个葱姜水一大杯倒进去，
1: 哎，就闷上。
0: 到单位呢你别直接喝原浆，我也怕你上火。
1: 是
0: 因为什么？空调的地儿一定是伤筋，因为空调在吹风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带走室内的很多水分。
1: 嗯，
0: 你整个人你会干，你别那么烧着喝，就是你倒一点，比如说拿个杯子哈，你倒个三分之一，你再倒点温水，
1: 嗯，
0: 你这么怼着喝，
1: 怼着喝。
0: 第一呢，你能喝一天；第二呢，还能够呢稍微呢就是泄一泄，
1: 哎，没有那么大劲儿，回来再上火，是吧？哈，
0: 这个呢，大小伙子没什么事儿，别喝。你喝那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灶上点着火，你走过去，叭，把一块酒精块给扔进去，那更坏了。
1: 对对对，
0: 大小伙子别喝，
1: 大小伙别喝。
0: 老年朋友，包括服用一些中成药的，
1: 嗯，
0: 你到医院问完大夫再确定喝。
1: 哎，这个确实得问一下
0: 啊，你这个得问完大夫才能确定喝，
1: 嗯，
0: 就是适合体虚体寒，
1: 嗯，
0: 还有像女同志有的说宫寒的，
1: 对。
0: 再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长期在空调环境下工作的同志，这部分男女其实都可以喝一点。
1: 嗯，
0: 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但是我建议所谓的坚持喝一段时间，中间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个空间，就是空档期，
1: 嗯，
0: 空一空，停一停再喝。而且这个东西到了末伏就可以不用喝了，就是头伏到中伏
1: 啊。明白了，基本上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呗，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呢进了伏，中国人讲这个养生就很关键。
1: 对，
0: 确实中医就讲冬病夏治。
1: 嗯，
0: 春病什么时候治？
1: 那春病是不是得夏治？也得。
0: 错了，
1: 秋
0: 春病秋治。
1: 那你说呢？冬治。
0: 这话说的，上胸科查着有病，等秋天再去。
1: 春病，那你说春病？
0: 春病和其他病一样，中医讲你要不是什么大病，
1: 随之
0: 缓着治，叫春病夏治，冬病夏治，
1: 那不都是夏治吗？
0: 急症啊，急症还是得查出来就治。
1: 哎，那就是随之
0: 啊。
1: 嗯，
0: 那么三伏天咱们怎么养生呢？
1: 三伏天养生，
0: 听听，哎，这个专家的分享。
1: 行，咱来听听啊。
2: 全年中间最热的天气，人体的阳气也是最为充盛的，这时候呢体内的寒凝呢容易给它解掉去。中医来判断是属于阳虚的人群，往往平素表现的呢手脚是凉的，怕冷怕风。对于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比如三伏贴、长舌灸，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比如说经络的拍打、穴位的按摩，或者是用温灸的办法、泡脚的办法，都属于冬病夏治的一种基本方法。也要适当的进一些温养的一些食品，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鸡肉啊、胡椒包猪肚啊等等。
0: 你看最近这个喝猪肚粥、猪肚汤的人多了，喝的时候要撒黑胡椒、白胡椒，撒上胡椒面发发汗，这是一方面。除了刚才专家分享的这个养生以外呢，这个日常大伙呢，如果说平时像我说的，除了喝这个葱姜水以外，还想喝点别的，其实喝点陈皮也好。
1: 哎，
0: 啊，夏天爱吹空调，喝凉水，就是现在吧，这些东西其实比以前讲究。以前像我们两个80后小的时候，空调不普及的时候，你看没有什么太多这种讲法。 也有，
1: 那时候确实
0: 它只是针对特定人群。
1: 对，
0: 现在这个理念又重新被大家重视起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1: 水平高了，
0: 我们的生活条件当中出现了一些和季节不般配的东西，比如说空调。
1: 哎，对，
0: 可是你说不发明空调那人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这37度，这大热天，
0: 七八十年代那武汉台的同事说，小的时候，睡楼顶，睡马路，道边，那都是常态。
1: 对，
0: 现在有了空调，老百姓可以在家舒舒服服的睡觉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也会有一些问题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呢，刚才我们推荐的一个是专家说了，吃喝点这个热水，
1: 对，
0: 吃点温补的羊肉，
1: 温补羊肉，
0: 啊，猪肚，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可以喝点陈皮。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广东新会的天马皮，
1: 是的，
0: 这个我们爱听原产地的售价呢是
1: 分三档，
0: 分三档哈，
1: 嗯，
0: 8年陈的100克只要299，下单送你1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
1: 10年的呢，这个是180克一盒，是599，也是送您1罐小青柑。
0: 哎，
1: 还有一个15年的这个陈化的陈皮是200克，仅需要1399，是送您2罐小青柑。
0: 如果说夏天有的朋友啊就想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要是说喝西洋参的话，西洋参最好配的就是陈皮。
1: 嗯，
0: 西洋参配陈皮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对，
0: 西洋参呢它劲儿比较大。西洋参，西洋参，它来自于主要产区来自于北美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
1: 是是是，
0: 它那个地方呢天气比较寒冷，所以这种参呢它长得跟中国东北的长白山的这个咱自己的
1: 长得不太一样，
0: 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它的那个炉头啊是斜楞的，是硬嘴头。你就记住啊，怎么去辨别人参和西洋参。
1: 嗯，
0: 中国地地道道的人参炉头是圆头。
1: 嗯，
0: 就真的是跟老祖宗说天圆地方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人参啊斜躺着，它冲的那个方向，大多数啊老辈儿采参人都说它那炉头大多数冲的方向都跟北斗七星转。
1: 哦，
0: 知道吗？它跟北斗七星转，它那头是圆的，
1: 圆的。
0: 你要是从国外你买一整根，比如说你到哪个国家去，是吧，你买那个地道的西洋参，你看它那个炉头是尖尖的。
1: 哦，
0: 它那是鹰嘴头。
1: 鹰嘴头，
0: 这个两个最大的区别能够判断这个人参和西洋参的不同。
1: 嗯，
0: 西洋参劲儿比较大，它跟人参比它劲儿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补的时候万一怕你上火就配陈皮啊。
1: 西洋参好像相对来讲没有人参上火。
0: 嗯，
1: 好像是我们之前我也问过。
0: 嗯，
1: 西洋参啊是就是可以发凉，好像咱们的这个人参啊是热。
0: 嗯，
1: 这个您得问一下中医，究竟谁哪样的体质吃哪样的东西，
0: 是
1: 也得问一下。
0: 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就是爱听原产地的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的浮尸膏。
1: 哎呀，这好，
0: 这个是专门祛湿的。我身边有朋友亲自服用过，据说比较好啊，服用完了之后早起呢腿肚子不发沉，
1: 是，
0: 而且呢这个每天啊上厕所都特别的通畅。
1: 呵，真好。
0: 它这里头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都是除湿健脾的好东西。
1: 对对对，
0: 最重要的就是茯苓。茯苓这个东西是除湿机，而且它用的是安徽岳西三年酒的这个茯苓。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规格哈，因为前两天朋友没仔细听。
1: 对对对，我们也是分两种，一种呢是149块钱，您直接呢带走是3大瓶，每瓶呢是200克，或者呢我们直接呢买4瓶是189块钱。
0: 对，
1: 这算下来呢更合适，每瓶才40多块钱。
0: 对，同样您这两款产品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哈。
1: 好。
0: 哎呀，你热不热？
1: 还行。
0: 哎呀，我感觉有点热了。嗯。
1: 今天我看一下，今天咱们现在目前温度24.3。
0: 哎呀，我怎么这么热？是不是跟我刚才我挂着我这几个穴位有关系？
1: 啊。你挂半天脚心，能有嘛关系？你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挂这个吗？我挂过那个叫什么？这也不叫骂学，就是挂挂这关节都比较好。
1: 嗯，
0: 啊，挂一挂比较好。
1: 别挂好嘛，挂个嘎吱窝去了，现在又
0: 一会儿给你挂过脸。
1: 行了，不用了。
0: 啊，欢迎各位朋友啊，那个爱尔兰驯鹿说，我来报道，刚给我的牙做完根管，立刻就来听节目了。
1: 哎，
0: 你是在中诺做的吗？你要不是，你就别互动了。开玩笑哈，祝你早日康复。
1: 注意啊，这夏天我叔叔爱犯牙。
0: 蓝大哥说三福是大饼炒鸡蛋。哦，
1: 行啊，怎么吃怎么有 啊。嗯，
0: 太阳光说今天头福，我已经福了。
1: 哎呀，福，
0: 我早福了。
1: 嗯，香红也说入福，咱们吉祥安康啊。
0: 哎，
1: 好
0: 好，欢迎曙光小梦。 慧姨给我们发来了反馈啊。
1: 好，我们来听听，
0: 我们来听一听。
3: 三位老师好。
1: 您好，慧姨，
3: 我给您反馈个事儿啊。
1: 您说。
3: 因为我酱已经到了，特别好吃，特别香，
1: 真的
3: 还挺合适的，给我减了30块钱
1: 哦，
3: 一条根呢，我又买了一袋，等我现在我买两袋，
0: 好好，
3: 买两袋我自己也用不了，
0: 嗯，
3: 我有个什么想法呢？
0: 嗯，
3: 您三位老师，如果家属孩子大人又这疼那疼，胳膊腿腰哪疼，就直接跟我说话，
0: 好。
3: 我可以帮助你们提供这个一条根，
0: 行，
3: 联系以后我坐汽车就给你送电台去。
0: 哎，好，谢谢姐姐，
1: 谢谢，慧姨太周到了，
0: 周到，
1: 哎呦，谢
0: 谢
1: 谢谢。
0: 另外最主要就是用着好，您不才总买吗？
1: 对，
0: 其实特别感谢像您这样的买完之后给我们发语音反馈。
1: 是，
0: 您发语音反馈啊，大伙儿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买就买东西，不愿意说好，你不就跟大伙儿分享吗？
1: 对呀，
0: 您买之前不也是听了，包括慧儿姨啊，像老陈大哥呀，好多朋友们语音分享，说什么东西好，
1: 对，
0: 你才买吗？
1: 没错，
0: 我特别希望啊，咳咳，大伙儿啊，这个都能够积极的分享，
1: 嗯，
0: 因为你只有积极分享了，别人才知道这东西好不好，大家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好的东西都分享，那你买准没错，
1: 说的对，
0: 不好的东西没人分享，那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呗，
1: 是，
0: 对不对啊？
1: 我们强烈需要大家给我们真实的反馈啊，
0: 对，欢迎魏大哥，啊，沙皮猴，小梦里花落
1: 啊，
0: 心静如水掰金马马，
1: 嗯，
0: 心静如水说，没想到法国队回家了哈，哎呀，昨天晚上我还看那个谁，
1: 嗯，
0: 这个爱奇艺的吴彤老师和范志毅他们的这个直播，
1: 哦，你昨天
0: 确实我没看、
1: 哦，
0: 我说的是直播，人家的直播，范志毅就说这个法国队有点悬，哎，还真让范志给说对了，
1: 你瞧瞧。
0: 啊，感谢甄轩老大哥哈，
1: 嗯，
0: 他说今天报个到能不能成功，我本人没有跟报到，肯定能成功，
1: 能成功啊。
0: 欢迎张颖博士、白玉姐、小翠、蓝庆大哥哈，
1: 嗯，
0: 昨天啊有一位朋友，那谁温伟问，
1: 嗯，
0: 中诺口腔医院拔牙走医保吗？这个啊您打26528899咨询，
1: 您咨询
0: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1: 嗯，
0: 好像拔牙不用医保啊，拔牙不用医保，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信息啊，
1: 嗯，
0: 供您参考。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厄尔尼诺
1: 热的事儿，
0: 今年这个有可能要形成啊，这个140年最强厄尔尼诺。
1: 嗯，所以好多朋友都管人叫老厄，哈哈。
0: 哎，说今年这个厄尔尼诺是明年，它是长尾效应啊。
1: 是。
0: 蔡蔡说：“二位主持人好。”
1: 嗯。
0: 今天是我闺女11岁的生日
1: 哦，
0: 祝女儿生日快乐。
1: 嗯。
0: 我想对女儿说，爸爸脾气不好，说话也不好听，希望他不要记心里，平时也很少陪你玩，但是爸爸妈妈都是爱你的，希望你又大一岁更懂事，我女儿也爱听你们的新闻二人转，只是很少互动。首先呢，
1: 嗯，
0: 我们要向您的女儿致以生日的问候，
1: 生日快乐，
0: 啊，祝小姑娘11岁生日快乐，
1: 嗯，生日快乐，多好，这个今天正好头伏，我们大家都吃捞面，祝贺你哈。
0: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跟这个蔡大哥说两句啊，
1: 嗯，
0: 我也是当爸爸的，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些话呀，这我也总跟黑丹说。
1: 哎，等会儿别，
0: 嗯，
1: 跟我说干嘛？跟我说干嘛？
0: 家长之间的分享，你看，你要这么一对比，你是不是觉得你闺女脾气挺好？
1: 走走走走走，
0: 你闺女至少不顶嘴。我是觉得哈，咱们呢，大人有的时候跟孩子分享，总会说：“哎呀，我其实怎么怎么着，是吧？脾气不好，
1: 嗯，
0: 工作忙，
1: 嗯，
0: 有时候老批评你，希望你不要记在心里。”我们啊。除了希望孩子理解，
1: 嗯，
0: 蔡大哥，我也希望我们成年人能够积极的多做改变。
1: 哎，这说的对，
0: 不要总寄希望于孩子理解咱。
1: 嗯，
0: 你想想看，咱有时候忍不住跟孩子急头白脸的，
1: 喊两句，
0: 咱希望孩子理解咱，那孩子也希望咱能理解他呀。
1: 哎，
0: 咱不能老嘴上说着说，哎呀，我平时脾气不好，说话不好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自己也得改呀。下回有点嘛事的时候提醒自己，哎呦，脾气别那么冲，
1: 哎，
0: 说话
1: 少说两句，
0: 别那么狠，
1: 嗯，
0: 是吧？不是少说两句，该说得说，降降维度，降降力度，对不对？
1: 换种方式。
0: 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跟这位小朋友说，
1: 嗯，
0: 是吧？父亲在你十一岁生日这天，用这样的方式，把他跟你说的心里话，通过我们转达给你。我能感觉到父亲对你浓浓的爱，
1: 哎呦，确实，
0: 也希望你能够多多的理解大人。对于十一岁的小朋友来说呀，你们的学习压力也挺大，但是呢，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父母为了给咱们和家庭创造更优越的生活环境，也付出了很多。
1: 嗯，
0: 有时候啊，这个在外边受点委屈啊，有点为难啊，心里别扭啊，难免回来情绪上会有所流露。你也多多理解他们，他们也不容易，
1: 是吧？对，
0: 他们要是真的，这个要是说这个不想这么做的话，他也想，但是可能有时候控制不住。
1: 对，
0: 希望你们爷俩互相的多多理解。
1: 嗯，
0: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呢，头伏咱吃饺子，
1: 嗯，
0: 你过生日还得来碗长寿面，
1: 没错。
0: 衷心的祝愿你十一岁生日快乐。
1: 嗯，
0: 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希望未来你可以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小朋友。多多收听我们新闻二人转。
1: 好，哎呀，祝福全家啊，幸福快乐。
0: 哎呀，这个我应该问问是谁？
1: 谁、啊？
0: 老蔡不是？
1: 问老蔡？
0: 蔡先生。
1: 哎，蔡先生。
0: 蔡先生的女儿，
1: 嗯，
0: 是吧？平时看不看电影了？
1: 看电影
0: 啊，看不看电视剧、啊、
1: 估计十一岁那肯定看、嗯、小姑娘肯定爱
0: 看
1: 啊怎么了
0: 这个我接下来我念几位演员我看看您各位包括小蔡同学知道不知道
1: 哦念演员名是吗、嗯、我念念我们听听
0: 也考考您啊
1: 哦您说
0: 哎呀
1: 谁呀
0: 张晓彤
1: 张晓彤
0: 你肯定说我认识王晓彤
1: 是啊
0: 我用你认识
1: 不是
0: 我不认识
1: 张晓彤是谁呀
0: 这好多电视人都是听着王晓彤长大的
1: 瞧你说的瞧你说的彤姐现在英年倍儿年轻
0: 还来个英年干嘛英年要早
1: 走刘凤你一会儿我让彤姐上来凑你
0: 张晓彤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完了
1: 完了，那你再说下一个，下一个，那这又背不住，有时候不一定，我这也不。
0: 刘源儿，
1: 刘源儿是原来你班主任是吗？
0: 那是陈源儿。
1: 哦，刘源儿。
0: 刘源儿不认识。
1: 不认识，演过妈。
0: 黄怡认识吗？
1: 好嘛，认识那个加个德的。
0: 错了，错了，他那个字读义。
1: 没事儿，大伙儿都那个都一百往上扬，哎，我们都读二声。
0: 黄姨也不认识。
1: 你这都谁呀？
0: 哎呀呀！
1: 还有吗？
0: 张燕认识吗？
1: 谁认识张？还张燕儿？
0: 你认识白燕儿？
1: 哎呀，向前、
0: 那个傅诗琪认识吗？
1: 傅诗琪？
0: 对。
1: 没不认
0: 识。不认识。任芷墨认识吗？
1: 我认识一模
0: 啊孙凡清认识吗
1: 我认识孙飞
0: 您啊就是我跟您说实话您认识点好人
1: 哎
0: 前面那些都行就最后这种坏蛋不要认识学坏你知道吗放好人你不
1: 行、哎、最近我也见不着他了以前老来
0: 这些都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
1: 你们哎大伙认识
0: 列位各位在其位
1: 这都谁呀
0: 你们认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演员吗张晓彤
1: 嗯
0: 任芷墨孙凡清、嗯、刘源黄怡傅诗琪张燕
1: 哎呦
0: 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以后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1: 就是不认识嘛
0: 从7月10号开始未来
1: 干嘛
0: 今后到将来
1: 好
0: 您或将重新认识一批耳熟能详的演员
1: 重新认识
0: 新闻关键词
1: 本名出演 近日呢，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实行。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位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那么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0: 那么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这是这次通知下发的主要考虑之一。
1: 嗯，
0: 根据行业内部的反应啊，
1: 干嘛呀？
0: 近年来，在这个部分电视剧、网络剧的拍摄过程中啊，选角、签约、拍摄、宣传、播出等环节，由于演员署名、排位等问题，引发了多起争议，甚至出现了停工、项目延误、舆论对立等情况，严重干扰了正常创作，恶化行业生态，行业各方对此反应强烈。业内人士深刻指出，当排名压倒演技，当位置取代质量，文艺作品就失去了灵魂。这种风气不仅助长了流量至上的错误价值观，助长了青少年群体不良的饭圈文化，更让整个行业背负了浮躁功利的负面形象。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需要我们举例来说明，什么意思？近年来，部分影视剧作品在选角、签约，尤其是宣传播出的时候，这个谁家的粉丝，谁家的明星，这名字排在头里，谁家的明星不应该在谁的后面，这种啊，争议、争论，甚至是舆论的对立，严重干扰了正常创作，也恶化了行业生态。
1: 你瞧瞧，确实。
0: 我们稍事休息，公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跟您来聊。
1: 好。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5: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遭遇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暴、龙卷风、冰雹和飙线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严重的对流天气通常是突然的、剧烈的、破坏性的。那遭遇短时强降水该怎么办？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时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警惕陷阱和触电风险。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如果遭遇雷电，又该怎么办？先要关闭门窗和电源，在电闪雷鸣之时，应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其次要远离制高点，雷雨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不要靠近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地方，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第三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不使用金属工具，比如不能使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如果您的眼镜或手表是金属架的，也要摘下来。骑车出行也要尽快离开自行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关闭手机。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您记住了吗？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 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6: 天津新

0: 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0: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1006 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3: 好，我们接着说哈，就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某一部剧上映了、这个粉丝们在网上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3: 刚才我们俩还说，举个例子哈、我跟黑蛋，我们两个人都是主演，
4: 哎，男女主，
3: 哎，我们俩算是领衔，领衔。那谁排在谁头里？其实我们两个也在意。但是呢，粉丝们呢，因为这个事儿在网上打得跟热窑似的、甚至攻击、人身攻击、谩骂，哎呀，
4: 这就是真的，
3: 这就乱套了，
4: 可不呗？
3: 啊，这就乱套了。所以说呢，行业人士也指出，这种形象也让行业背负了负面形象。
4: 那可不，
3: 所以说规范署名确实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4: 所以呢，通知就指出，演员应该自觉地恪守职业道德，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不以署名排序的干扰正常咱们的创作秩序。
3: 对，
4: 演员以及他的经纪机构应该呢积极地主动引导粉丝要理性地追星，不以呢署名排序为由制造舆论对立，要坚决地抵制因为署名的排序问题引发的网络攻击以及非理性的行为。
3: 那以后这个事怎么办呢？
4: 怎么弄呢？
3: 通知就明确哈、演员的署名啊要实行分类管理。
4: 哦，
3: 根据你的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和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三大类头衔。
4: 哪三大类呢？
3: 就是以后呢、你看电视剧、网络剧，它里头基本上就三大类。第一类叫领衔主演。
4: 哦，
3: 这两天不是有那个张国强和那个谁魏翔他们拍那电影叫《特立独行》吗？
4: 对，
3: 你像《特立独行》里头那个叫白妈来着，
4: 白敬亭，
3: 白敬亭，人家小白同学就算是领衔主演。
4: 哎，对，因为他算是这个戏的主角了，对吧？
3: 哎，领衔主演。如果说他这里边他请到黑蛋老师了，他请到黑蛋了啊。黑蛋叫什么？叫特别现眼。不是，
4: 鱼怎么特别现眼？现眼出来了呢？
3: 读错了。哎呀，口误
4: 嘛。
3: 监听老师请不要罚我钱。
4: 监听老师这会儿都喷消喷了，我告诉你。
3: 您不是特别现眼。
4: 我叫嘛、
3: 您是特别出眼。
4: 哎，
3: 其实都一个意思。
4: 怎么叫都一个意思？
3: 哎，如果说特别邀请到了谁谁谁、
4: 啊、
3: 他叫特别出演。
4: 哦，叫特别出演。
3: 对，
4: 是吧？
3: 特立独行这部剧里头呢、还有这个喜剧演员刘刘。还请了那个谁，那个演二人转那个乡村爱情故事里边那个叫孙，不是叫什么来着？是孙丽蓉还是赵海燕啊？
4: 海燕吧，
3: 好像是海燕，
4: 有个痦子那个姐姐。
3: 海燕，她呢在这里头呢就是个小配角，
4: 她就演的那个白敬亭的妈妈，
3: 她就只能叫出演。
4: 哦，明白了，
3: 以后就三大类，领衔、特别和出演，
4: 就这三类。
3: 领衔主演就主角。剩下的有些是特别出演，我请来的，我就为了让他增添效果
4: 啊。
3: 我们就拿小康那期节目来打比方，
4: 那他算嘛呢？
3: 我和黑蛋应该算是那部剧的所谓啊，小康那次来世界杯做节目，我跟黑蛋叫领衔主演，
4: 主演，
3: 小康就算特别出演，他牵着拴着外边的赵旭算出演，
4: 他算吗？他都没镜头算吗？
3: 那也给开了一份狗那个劳务啊，那也给，那也算啊。
4: 算了算了，
3: 但是你看啊，朋友们，你们现在翻啊，今年七月十号以前，好多这影视剧、电视剧，
4: 嗯，
3: 那个领衔主演下边一堆，对不对吧？
4: 哎、还真是，好像现在挺多的。
3: 对吧，像你们女同志爱看电视剧都知道、
4: 嗯、
3: 那有的电视剧那海报、
4: 嗯、
3: 导演在最上面是吧，导演谁谁谁，
4: 嗯，
3: 是吧，
4: 嗯，
3: 然后下边领衔主演
4: 好几个人，
3: 哎呦，腕最大的排在第一个啊，大腕、二腕、三腕、四腕、五腕、六腕、七腕、八腕，
4: 读了，
3: 然后底下特别出演，呱又一堆，
4: 跟以前那群众演员赛现在一片一片的写、嗯、
3: 有的呢不愿意给人写出演，
4: 写嘛，
3: 下边得写什么叫友情助阵、友情加盟。
4: 哦，
3: 就你请来的，你就是影视圈、文体圈的朋友。
4: 好像就是说人家哈，
3: 嗯，
4: 就是特意请来的，德高望重的。
3: 但是朋友们，当这种东西过于复杂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这背后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得说的潜规则了。
4: 那么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之上呢、
3: 嗯、
4: 演员署名按照什么来给他排序呢、
3: 哎、对呀、啊、那像我跟黑蛋老师在一块儿、
4: 啊、
3: 是吧，
4: 我们都就比如说大家这主演里头也他也得分呀，
3: 对，
4: 谁先
3: 领衔
4: 啊，
3: 好比说俩演员，
4: 俩演员
3: 都领衔，
4: 那写谁先写
3: 第一个呢，我们俩谁先啊，
4: 俩都反正都不单、
3: 啊、谁先、
4: 嗯、都够了，反正不单
3: 啊啊，
4: 闲蛋正好啊，按照什么，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
3: 完了，姐姐这个不能赖我、
4: 哎、
3: 这个不好意思，我就只能是说
4: 你确实闲蛋了花，
3: 我勉为其难的，我这
4: 没事，你走我前头，弟弟没问题，姐这事儿必须央，
3: 姓李这就在头里，
4: 哎，
3: 那如果说还有一位姓林的演员，那人家也在我头里，对不对？
4: 姓林，
3: 林啊，双木林，
4: 你们俩
3: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花一二三四一，哦，他在，哎呦，姓林的也在我后
4: 面，你还没跟你说、
3: 哎，
4: 你必须走前头呢，
3: 哎、
4: 现在拦不住了
3: 姓。姓王的都在走我头里，
4: 哎，那确实，
3: 一二三四，
4: 他就是。四笔，
3: 四笔，我看看啊，一二三四五，姓白的也走我头里。
4: 行行行了，
3: 姓康的走你后头。
4: 他几画？一二
3: 啊，你多少画？你姓？
4: 我十二画。
3: 十二画，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呦，他去，
4: 他也走我前头。嗨，哎呀，
3: 不是不是，我还没数完了刚才。
4: 一二三四。
3: 哎呀，
4: 八九，
3: 这个你说说以后，
4: 十一块，
3: 是吧？
4: 你们都走吧，
3: 啊，
4: 走吧。
3: 那要这样说的话，以后还有
4: 传媒中心
3: 主持人姓王都走我头上。
4: 行吧，咱接着看啊，
3: 嗯，
4: 这个复姓，如果是复姓的话，
3: 哎，复姓
4: 按照这个首字的笔画计算，
3: 你叫司马烧饼，
4: 不是？怎么叫司马非得管你叫烧饼呢？
3: 欧阳煎饼，东方便面
4: 是吗？然后少数
3: 夏侯云吞，
4: 哎，行行行了，赶的戏都有。少数民族呢，按照身份证登记的姓名，首个汉字笔画来计算。
3: 哦啊，少数民族按照那个登记姓名第一个汉字。
4: 对，人少数民族有好多不都长吗？那个。
3: 哎呦，那这么说的话，古力娜扎也得走我头里啊。
4: 哎，
3: 是吧？古力娜扎，
4: 他让古，
3: 对、
4: 啊、
3: 他古啊
4: 啊、
3: 嗯，
4: 这个比如走，比如说这个笔画要是相同怎么办？
3: 嗯，
4: 哎，比如说这两位笔画姓氏都相同、
3: 嗯，
4: 那么我们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哎，那你可能还能行，要都姓李，你还能行？
3: 那别别别别，要这么说的话，李义纯同志走我头里。
4: 哎，太对，
3: 对不对？
4: 李义定同志也走你头里。
3: 哎，李义定跟李义纯他俩一块走。
4: 他俩就得看第三个字儿，
3: 对，李丁，如果你看
4: 肯定走前头了，
3: 你看啊，朋友们，这个就是我们给您讲这新闻的它有意思的地儿。这个事儿咱们也别怪主管部门啊，倍儿细致，确实咱说实话，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咱天津人讲话，他就是为增个面儿，确确实实、
4: 哎、是是，他必须怎么你得、嗯，而且我觉得人确实得有一个稍微的
3: 规则，
4: 规矩对不
3: 对？不
4: 能乱、
3: 啊、你有个规矩，
4: 乱说
3: 对吧？这个东西你要是政府机关，你就知道，咱严格按照职级走，
4: 对
3: 对吧？这个是有明文规定，
4: 没错。
3: 那演员这人这里边也得有职级，
4: 是
3: 我们刚才举这例子，不是拿同行找乐、
4: 嗯，
3: 纯粹就是让你懂这个规矩细到什么程度，
4: 您就能明白了。
3: 都姓李、
4: 嗯、
3: ，OK， 都姓李。那第二个字呢？看。 如果他俩还第二个字都是像易纯同志和一定老师，
4: 嗯，
3: 都是易，那再去比较第三个字儿，
4: 第三个字儿，
3: 谁第三个字儿笔画少，
4: 对，
3: 谁排头里。
4: 哎，
3: 那这样的话，李易纯同志就得排到李一定同志的
4: 后面，没错，
3: 就是这么排，
4: 在前头。
3: 所以以后粉丝们也甭打架，自己数去，
4: 嗯，
3: 小学语文没学好的自己数去。就数你
4: 按笔画走
3: 的这个笔画走，
4: 啊，哎，演员这个署名啊，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的姓名，
3: 对，
4: 这点也一样，
3: 是
4: 就是像以前都好多都有这什么
3: 艺
4: 名，艺
3: 名，
4: 这不，我们现在得用法定姓名。如果需要使用自己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括弧艺名）这样的规范格式。
3: 这次上海那个白玉兰，
4: 嗯。
3: 上海那个白玉兰啊，那颁奖那礼儿啊，
4: 礼儿
3: 您看了吗？
4: 好，
3: 我看了。
4: 礼儿，
3: 我问同行了，
4: 嗯，
3: 说这回啊，念名单主持人啊，差点没吐沫子。
4: 我不背，都有艺名，原来一百号人，
3: 啊，
4: 这得念两百号的名字呀。
3: 对呀，啊，原来你比如说前头，
4: 嗯，
3: 我刚才问啊，
4: 你坐坐吧。
3: 这个有几位朋友，我看看啊，回答了吗？
4: 看看
3: 有人回答对了吗？赵莹基本上都答对了。兔爷也答对了，我刚才说的张晓彤是谁呀？
4: 嗯，
3: 张晓彤是张嘉译的本名。
4: 对，没想到起这么孩儿起的名字哈。
3: 任芷墨是谁呀？任芷墨是任素汐的真名。
4: 哇，
3: 啊，孙凡清是谁呀？
4: 孙凡清谁呀？
3: 孙凡清这个你们肯定想不到，因为他没用自己的姓，是宋祖儿的本名。
4: 你看，还真是。
3: 刚才说问刘源是谁呀？
4: 啊，对，刘源是谁呀？
3: 刘昊然的本名。
4: 好在这姓是一个姓。
3: 对，
4: 嗯，
3: 那下边这个你们更猜不到了。
4: 嗯，
3: 黄怡是谁呀？
4: 这还真不知道。
3: 就人家赵莹，赵莹女士猜对了。黄怡是演员，女演员海清的本名。
4: 哦，
3: 她姓黄，你说她起一个海清，你说？
4: 咱不，哎，你别倒口行吗？
3: 那怎么应该叫海清，
4: 哎，
3: 是吧？
4: 哎，对对。
3: 好，傅士奇是谁？是男演员程毅的本名，
4: 好多
3: 他姓傅，
4: 好多小闺女们都喜欢程毅，你知道他原名叫嘛吗？
3: 最后一人我问那张燕，
4: 嗯，
3: 张燕这名普通吧？
4: 谁呀？
3: 是张馨予的本名。
4: 你看这一点都没，嗯，猜不出来，
3: 哎，
4: 真猜不出来。
3: 但是呢，这个少数民族演员，
4: 嗯，
3: 好猜，
4: 哎，
3: 你像迪丽热巴的本名，他是简写，
4: 嗯，
3: 人家艺名跟本名一样，只不过他本名后头还有一嘟噜，
4: 一嘟噜
3: 啊，就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
4: 哎，人家就起前头那四个字儿了。
3: 对，你包括总台的主持人尼格买提，他也有这新疆维吾尔族的名字，
4: 哎，少数民族嘛。
3: 人家为了简称，人家选一姑姐作为自己的这个工作。
4: 这个倒是还可以，
3: 对吧？
4: 嗯，
3: 古力娜扎也是，
4: 嗯，
3: 但是古力娜扎呢略去了一个字。
4: 嗯，
3: 古力娜扎的本名叫古力娜扎尔，
4: 哦，
3: 拜和提亚尔。
4: 哦，
3: 他把那古力娜扎尔的尔去了，就
4: 叫
3: 古
4: 力娜
3: 扎。
4: 嗯
3: 啊，然后所以说这次上海白玉兰奖，
4: 可不
3: 这个颁奖礼儿，好家伙，
4: 哎，
3: 那主持人念啊，张晓彤、张嘉译，
4: 好，
3: 任芷墨、任素汐，
4: 好，
3: 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迪丽热巴，
4: 哎，
3: 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古力娜扎，
4: 好，继续，
3: 啊，傅诗琪、程毅。以后这个大伙就得熟悉，这将是一个新常态，
4: 以后这就是常态化了
3: 啊！以后呢，就是你再看到演员前面是他的真名，后边括号里是他的艺名，
4: 哎，不能单独使用艺名。
3: 对，
4: 还有啊，不能单独使用什么英文名，
3: 嗯，
4: 或者是昵称等等，
3: 你看看，
4: 那就是说什么那个 baby 那个 Andrew 那都不能叫了，对吧？
3: 都不能叫了。
4: 明白。
3: 你看我呀，我这人啊，咱就是说啊，咱不是吹啊，
4: 又来了，他又来了。
3: 我好多年前我就有这脑后眼，
4: 脑后眼。
3: 那时候有人就说，哎，你就节目里就叫自己 David， 我说我不叫，虽然我这个中文名啊是中英两用，
4: 嘿，还真是，
3: 我英文名就是大卫，就是那个 David， 是吧？本中国名我也是叫这个字儿，
4: 也是大卫。
3: 我的播音名跟我身份证上名一样，
4: 对，
3: 我没有艺名，
4: 对。
3: 我就是本名是人，
4: 是是，
3: 当时我就说，我说不叫这外国名，
4: 嗯，
3: 我说我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在中国主持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广播节目，我要起个外国名，
4: 就说是，
3: 人家当时是举的谁的例子呢？
4: 嗯、
3: 举的是那个 Hit FM 的那个麦克隋。我说
4: 那会儿他倍儿火，
3: 他是混血儿。人家是中外结合、
4: 哦、
3: 人家叫麦克隋，这没毛病。

0: 人确实这名字也是混写，
1: 对吧？我说我不就叫，我宁可叫大老师。你看你能记住大老师，我要叫戴维，那有些老年朋友什么戴什么。
0: 嗯，对，还真是带哪儿去了？
1: 带哪儿去？不是带哪儿去，就因为他带了，所以得喂他。
0: 耐不过这孩子。
1: 对，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就中国人你就起中国名，
0: 是
1: 你要不叫大卫，就叫大老师。
0: 嗯，
1: 而这什么朗朗上口，
0: 这其实挺好，简单化也好记。嗯，不错。嗯，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以后这个署名当中演员头衔统一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两类称谓。那么特别出演原则上人数不超过十位。
0: 哦，有一杠哈。
1: 对。
0: 哦，
1: 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咱也别说哪部剧了，
0: 嗯，
1: 避免影射，就是有的剧群星闪耀啊，
0: 请一对大腕
1: 大制作，
0: 嗯，
1: 那你特别出演也不超过十个，剩下那帮全在下边出演带着，你也别犯次，你也别找去，我凭嘛在出演里头，
0: 嗯，
1: 我比他腕大，
0: 嗯，
1: 我学比他多，
0: 嗯，
1: 是吧？阿敏反一个，我反仨，
0: 好，在这儿等着呢
1: 啊，
0: 嗯，
1: 都别犯次，领衔特别就这两种，剩下都叫出演。
0: 对，
1: 而且署名的区域必须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
0: 哎，
1: 这就对了。
0: 这挺好，谁也别自卫。这个片尾署名方面呢，应在演员表当中完整呈现全部的演员。
1: 是的，
0: 并且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类，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进行署名。
1: 对的，
0: 每类都按照姓氏笔画的排序。片尾署名区域同样需要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来排序。
1: 这个事儿啊，哎呀，
0: 好，怎么了？别叹呀，
1: 我呀，还真的，这个场外。侧面，
0: 嗯，
1: 阴山背后，
0: 怎么着？您还得这么背人是吗？
1: 不是啊，我了解了一下，
0: 嗯，
1: 可能有的我们的听友粉丝们不知道，
0: 嗯，
1: 其实对于这个通知，
0: 嗯，
1: 行业内是一致叫好的，
0: 都觉得好啊。
1: 确实，长期以来啊，
0: 嗯，
1: 咱说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的时候在这个排序啊，
0: 嗯，
1: 排名先后上，
0: 嗯，
1: 确实有一些讲究，谁不想争个面呢？对不对？
0: 对，有道理。
1: 你合影的时候谁都介意，凭嘛他 C 位，
0: 嗯，
1: 我哪边，
0: 嗯，
1: 凭嘛他二排，我上最后边，这有的时候人啊有点这个比较心，这是很正常，
0: 嗯，
1: 尤其是在文化行业，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这次的通知好在他煞住了一种歪风，现在是好多啊，这个粉丝啊，不理智的行为把明星给裹挟了。其实明星不在意这个，
0: 对，
1: 他们就在网上吵。好比说黑蛋和我两波粉丝在网上打起来了，
0: 打，
1: 凭嘛大佬在黑蛋头里？
0: 嗯，
1: 凭嘛大卫那个黑蛋在大卫后头？
0: 嗯，
1: 其实粉丝压根儿就没事儿，
0: 不，
1: 但是
0: 其实咱俩压根儿
1: 咱俩
0: 没事
1: 儿，粉丝们打得跟热窑似的，最后一人得出来劝你别打了，你别闹了。然后还得道歉，
0: 嗯，
1: 占用了公共媒体资源，给大家带去了不好的感受，
0: 是，
1: 所以说这股歪风必须得刹住。
0: 是，
1: 第二，长期以来这个领域也确实是个空白，
0: 嗯，
1: 怎么排，
0: 也很难搬。
1: 你说怎么排，
0: 对吧？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搬，
1: 很难搬。
0: 就而且不仅是领衔，就你刚才提那特别出演也是。
1: 对呀，啊，
0: 都得写上，
1: 都得写上，就十位。
0: 好，我们写好几篇。
1: 对，就十位。那你怎么排？那具体特别出演怎么排？你们自己去排，按照姓氏笔画，这是个参考。
0: 那就参对，
1: 就是参考。领衔怎么排？特别出演怎么排？
0: 对，
1: 这样规矩一出来，大伙都平衡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有规矩了。
0: 是，
1: 这是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0: 挺好，
1: 有规矩了，有据可循了，咱们的发展就不会乱。包括很多演员们也不用和经纪人把过多的精力放到海报上，海报上他照片比我大
0: 了，谁在前头谁在后面，
1: 谁在前谁在后不重要，专注你的演技，
0: 对，
1: 吃透你的台词，
0: 嗯，
1: 别跟某女演员在阿那亚一样，
0: 嗯，
1: 你说你看着词儿在那儿念，让现场以及网络端的观众对你的能力，对于你的敬业态度产生了质疑。
0: 真是
1: 演员啊，还是应该用作品来说话。
0: 是的。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0: 转移扩散都比较快，常常是一发现就已经是有明显的血型转移了。小细胞肺癌对放化疗比较敏感，临床治疗一般以全身化疗为主，必要时联合放疗和手术等综合治疗。小细胞肺癌 是一类肺癌的总称，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多种细胞形态。与小细胞肺癌相比，非小细胞癌的癌细胞生长分裂缓慢，转移扩散相对比较晚，定期检查、早期发现、手术切除的机会比较大，彻底根治的概率就比较高。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时间更快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要说啊，这有的个别啊，过分的关注这些排名顺序、这些细节的演员，都不如我们节目里人家水滴影像、爱听商城和中诺口腔大气。
2: 嗯、
1: 我们的客户没有人在意谁前谁后，
2: 还真是
1: 真没人在意，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2: 我必须第一个说，
1: 我必须第一个说 啊！上来就得说我，你刚说完啊，开心听新闻，欢乐长见识就得放，没有，所以你看。真正把主营主业干好，用实力说话，才能够在节目当中，在你广告的市场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又到了夏季了，
2: 夏季
1: 这两天天也热，
2: 你看
1: 我们也提醒
2: 也有弄牙的吗。
1: 嗯，这个70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天热啊，您这个又没有车，您就打2652-8899，2652-8899，申请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老接送车。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免费的车接车送啊，仅限市内6区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2: 是是是。
1: 那么时值盛夏，我们中诺口腔医院为大家带来的是年终盛典活动。
2: 嗯，
1: 现在呢，半口种植牙是15000起。
2: 嗯，
1: 我前两天呢，也偶然得知，如果你这个半口啊是颗数到了，但不在一边，有的朋友说是不是我只能是整个左边或者右边？不是，你这个数量上达到了。哎，不管你哪个位置，你都可以商量走这个半口种植牙15000起
2: 啊，这挺好
1: 啊、
2: 嗯。
1: 另外呢，你要单颗种植，特价种植牙1580一颗，而且欢迎您全市比价。
2: 嗯，
1: 中诺口腔医院从成立之日起到今天，采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所有这个种牙的包装盒您拿走，您可以上面扫码打电话或者是去溯源，全程可追溯。统一批量采购，中诺口腔绝对不给您使用减配低价的种植牙，
2: 嗯，
1: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2: 对，大家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认准我们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爱听商城的两款好物哈。
2: 哎，特别适合夏季哈。
1: 第一款好物，我们来说说蓝莓原浆吧。
2: 好。这蓝莓原浆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卖过，然后大家呢复购率比较高的哈、
1: 嗯、
2: 一袋呢差不多约等于60克的野生蓝莓，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
1: 你听听，
2: 您瞧瞧，这一袋呢就有95毫克的花青素，喝一袋这顶好几盒普通的蓝莓呀、啊。而且咱也自己也不用煮也不用那个熬的话，咱开袋就能喝、嗯、我觉得这个呀您可以呀这个放到冰箱里、嗯、然后呢就是再怼一点水，就像果汁一样的喝，到夏季、
1: 嗯、
2: 我觉得还真是挺美味的哈。
1: 我们这款啊来自山海姑娘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啊，是100%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野生蓝莓直接做浆。
2: 对，
1: 它的这个蓝莓采摘本身就比较麻烦和困难，因为这种蓝莓啊它皮儿特别薄，在采摘的过程当中稍微用力就会破皮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汁水流尽就无法使用。
2: 嗯，
1: 所以像刚才黑丹介绍，我们一袋里头就约等于60克野生蓝莓。
2: 对，
1: 而且花青素的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纯有机纯天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
2: 我们直接说啊，现在是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是5大盒整组、
1: 嗯、
2: 每盒呢是7袋，一袋是30毫升，5盒足足35袋，我们的价格应该是
1: 199。
2: 199

0: 酒，直接七大盒，一共35袋。
1: 七大盒，199啊！七大盒199，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是的。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另一款好物，这个是我推荐给黑蛋老师的。
0: 对对对，
1: 啊、那个还吃着吗？
0: 吃着，
1: 吃
0: 着
1: 哈。
0: 嗯，
1: 这款好物
0: 就是
1: 威克的南极磷虾油。
0: 对对对，这长得特别好看，就像一颗红宝石一样、
1: 嗯、
0: 啊。大老师说了，这对血液当中的油脂啊、垃圾啊都有清理的效果。
1: 对，这个磷虾油，我也是看完了以后找了好多这个资料看。也请教了，包括我们节目里那谁寿科四、
0: 嗯、
1: 哎呀，寿科四前头好像还说夕阳深不上火，你看
0: 对，
1: 就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壳子里孵的啊，山上长的，你看寿科四都懂。
0: 对，夕阳深其实是在伏天可以喝的、
1: 嗯、
0: 啊，不上火。
1: 我们说这个南极磷虾油哈，
0: 直接说吧。
1: 南极磷虾呀，这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哎呦，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跟您说
0: 价格吧。这样，三瓶磷�虾油再加上一瓶的护肝片，249块钱。
1: 对，
0: 或者是买5瓶送5瓶，到手10瓶只要699，还送2瓶护肝片。
1: 对，同样打电话400-999-0139。
0: 是的。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江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金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金葵硬币盒，最美小站田园引发市媒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月桥国学馆开馆，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地标，一华里社区联合物业抢修污水管网解民忧，新港园社区民生微改造落地，老旧围墙美颜上线，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注意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需求导向，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西部所需与金南所能，常态化做好支援合作，持续强化各类人才要素和资源保障，增强当地造血功能。要聚焦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培育电子产品、农产品、畜牧产品等当地特色产业，加强消费文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要聚焦机制完善，持续优化干部互派与专业人才结对培养机制，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我区2026年迎风度夏电力保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资源，持续完善金南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市委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做好迎风度夏保供，

0: 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做好应急抢修力量热备，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审议晋南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关键作用，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7月9号，晋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气象预报情况汇报，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0: 杨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状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切实完善上下贯通、军地联动、条块协同的指挥体系，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高效运转。要科学研判预警、系统指挥组织，切实发挥区防办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监测研判，密切关注八危动态，周密制定防汛防台风前中后期工作预案，备足备强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措施，多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员奋进工作合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紧盯河道堤防、水利设施、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清单化、台账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严守纪律规矩，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区领导管强、张向刚、陈延慧、刘冰、郑建立，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盛夏时节，小站镇会馆村风光正好，大片向日葵与荷花次第绽放，蜿蜒木栈道纵贯花海，一步一景，清新治愈。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夏风有约，满目流金半壁塘。在晋南区小站镇会馆村的小栈道会馆核心种植区呀，3亩多的向日葵竞相绽放。这大片金黄呢，铺展在乡野田间，放眼望去，满满的都是热烈明媚的夏日风光。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是夏天的标志性观赏花卉。它的植株高度啊，一般是在1.5米到2米左右。这形似小太阳的花盘呢，直径大多在15到25厘米，外圈被金黄色的花瓣错落环绕着，再搭配上肆意舒展的宽大叶片，整撮花啊就显得很是饱满大气。那么向日葵最特别的习性呢，就是向阳而生。在花苞没有成熟的时候呀，花盘会清晨朝东，傍晚朝西，追随日光转动。而完全盛开之后呢，花盘便会固定朝向东方。那这样追光生长的特质啊，也为这片金色花田增添了一份极其美好的浪漫气息。
4: 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和人心态是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向日葵，每年都出来拍照，特别喜欢这样。
3: 当热烈明黄遇上温润碧色，又会碰撞出怎样特别的景致呢？那现在呀，我就在9米高的3层观景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在向日葵花田的旁边呀，还有一片7亩的荷塘，水面上荷叶连绵成片，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探出水面，很是清幽，与不远处的向日葵花海相映成趣。这一柔一艳交织成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随手就能拍出层次丰富的照片。如果您想近距离打卡这份夏日景象，这里还有2000多米的木质栈道交错纵横在荷塘之上，漫步期间呢，可以仔细观赏荷花盛放的姿态，感受这份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那么在这片田园里，怎样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站在田埂高处俯拍，捕捉向日葵与荷花同框的美好景象，也可以在花间平视拍摄，聚焦单朵向日葵纹理细节，虚化背景。若是想记录人像呢，还可以靠近向日葵，侧脸贴近花盘，也是氛围感满满。
5: 现在我们这个向日葵和荷花呢，正在陆续开放，能持续到8月中旬吧。我们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位，同时呢，我们还。

0: 免费停车场，能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大家来我们这游玩。
1: 来这里赏花啊，不用预约，也不用门票。现在田园风光正好，大家不妨也走入花海，感受这治愈的夏日风光吧。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3: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
4: 近日，北闸口镇月桥村国学馆正式开馆。这座占地约800平米的文化场馆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复刻古代私塾学堂格局，兼顾仪式展演、课堂教学与家长观摩需求，可同时容纳近100名学子开展集体礼仪活动。开馆当天，传统开笔礼同步开启，孩子们身着汉服，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诵经典、朱砂启智、奉茶孝亲、挥毫开笔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闲置厂房变身乡村文化新阵地，月桥村国学馆的投用是北闸口镇盘活闲置资源的生动实践，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3: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5: 近日，仙水沽镇印华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快速处置71号楼二门污水管网堵塞反味问题，及时消除居民生活困扰。此前，该栋楼住户反映门前地下污水管道排水不畅，家中频繁反味。接到诉求后，物业迅速定位故障点位开展抢修，依次完成路面开挖、破损管道更换对接。维修完工后，工作人员回填夯实土方，重新铺设面包砖，恢复楼前道路原貌。社区与物业高效处置、贴心服务，获得居民好评。
3: 通讯员张楠报道。
5: 近期，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启动围墙专项修缮提升工程，依托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围墙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新岗园小区原有围墙建成时间较长，经常年风雨日晒，出现墙皮脱落、干裂起沙等问题。社区全面实地排查破损点位，结合围墙布局制定专项修缮方案，组织人员分区域有序开展翻新施工。此次修缮覆盖小区东西两大片区，先剔除老化松动墙面基层，再经刷浆分层抹灰，铺设抗震网格布，增强墙体耐久性，最后多层腻子找平，涂刷外墙涂料。经系统化修缮，围墙结构稳固，墙面整洁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环境面貌。
3: 一份档案镌刻匠心，一片赤土铸就担当。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本期节目以海口二线口岸项目档案为线索，记录了赵德华团队攻克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建设者们在成本、进度与质量间精益求精，创新施工方案，突破技术瓶颈，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工匠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新时代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6: 碧海一沙，千里叶林，这里是海南。中国是南端的翡翠岛屿，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片热土正朝着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稳步迈进。曾经，这个地方是大面积的深水鱼塘，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枢纽。
7: 我们是2022年底到海口二线口岸项目，当时大家心里面还忐忑不安，400多天要完成20多个亿的产值。项目一开始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而尽快敲定施工方案就成了我们当初最迫切的任务。
8: 赵工他在编写施工方案的时候，始终将方案的安全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放在首位。比如这份档案《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施工方案》。
7: 当时编写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方案的时候，大家可都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成本、进度、质量都要兼顾到。 十八米，想一下，十辆轿车首尾相连都有多长，这个框架量就有多长。
9: 为了确定最安全、最经济、最快速的搭设方案，我们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论证复核。
7: 两底支撑的受力分析还是有问题，屋顶卧承重能力虽然够，但是变形超出了规划要求，方案最终还是没敲定，大家都心急如焚。
10: 当时赵工提出受力点问题的时候，我建议直接增加方木用作支撑，操作简单还能降低成本，但赵工脸色一下就黑了，批评我清醒点，这个项目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一环，分毫差错都可能酿成大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我们立刻重新模拟分析，复合铝合金底膜的承重数据。
7: 传统的方案根本行不通，结构稳不稳，施工快不快，成本能不能控制住，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不等人，难题不会自己消失，只能咬着牙和时间和难题死磕到底。夜已经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大家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敲定这个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经过讨论得出了高自我基础永明结合。先施工四十八米宽框架梁及斜支撑，后施工造型拱。
6: 大家立刻开始验证、推算、优化。几天后，方案获批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施工了。
11: 我在工地盖了大半辈子了，像这么高这么宽的拱还是第一次做。海南的天气又热，在高温下盖工，人都快烤化了。
6: 施工最紧张那阵，约有2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个多亿产值。不少兄弟原本都批到假期，但实际休假却一推再推，大家都想先忙完这阵再说。

0: 我们家小孩在淮南那边项目施工，那个项目可是国家大工程。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数着那个电视机，不想多知道那边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小孩在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能出一份自己的力啊，心里面可高兴了。
1: 这个通道作为厂内货车主要通道，在通道端头合理设置长货车的转弯半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了每宽耐久的48米拱。
2: 听讲以后过关系不需要排长龙的喎，电子化通关在屏幕上点几下就 OK 啦。咁样我以后可以每日跑多一趟两趟，啊，啲钱就自然嚟啦。
1: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总书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的。总书记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翻开这笔记本，那股干劲、自豪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项目启动到完美收官，他见证着开工之初写下工期计划的忐忑，见证着暴雨夜强游社会的狼狈，见证着项目预组时辗转反侧的焦灼与破茧重生的智慧。每一页都是有

0: 温度的岁月痕迹，封存着一个项目从蹒跚起步到傲然绽放的真实印记。如今它已成为我最珍贵的档案。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三伏天的时令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治胃病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一起来听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冬病夏治是两个意义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冬病，我们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夏天三伏天这么一个时令的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通过一些温经通络、驱邪外出，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效果。冬病夏治呢，其实方法特别多，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包括我们常用的针灸、刮痧、艾灸、我们的拔罐、足浴等等这些，减轻我们疾病的发生的次数，缓解它发作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发作的严重程度，最终呢，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体质啊，改善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冬病夏治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要经过数年的规律性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上述的这些治疗的效果。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呼吸科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比如说天气冷了，容易发作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在夏天的稳定区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做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的。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有一些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感冒的一些人群。对，冬病夏治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到医院来做治疗，因为有一些治疗呢确实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能完成的，不是有冬病它就一定适合做夏治。第一个是首先一定要在疾病的稳定期缓解期，第二个就是体质的特点，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来判断你适不适合。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 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站不住，主治医生呢给他开了几种药，有西比林、天麻素，都不行。做脑 CT 呢，没有水肿啊，脑脊液循环挺好，这怎么还迷糊呢？实在没招了，主治医生也挠头啊，就跟家属说：“说你们呐，试一试一个中药，我们这药局就有。别的患者吃过好使，就是贵，还不走医保。啥药呢？葛芥保肾丸。”那患者家属一想：“死马当活马医吧，试试吧，自费就自费吧。”就这样。住院这半个月，他就吃葛芥保肾丸，吃完呐，脑袋也清灵了，腿脚也有劲儿，尤其是这个尿频憋不住尿好了。他这个主治医生一看，好的差不多了，医院床位紧张，建议说你出院回家慢慢养吧。但是。这个罗景林呢不愿意出院，说我再住七天。说为啥你得出院呢？他说我吃这个葛芥保肾丸这半个月吧，我这腿疼好了，因为他左腿小腿10年前出过车祸骨折了，这岁数大了之后他就走道疼，阴天下雨的那小腿就浮肿。但是这次脑出血住院，医院抢救做引流恢复不错，给他吃这个葛芥保肾丸之后啊，就发现腰腿不疼，骨折那条腿也不疼了，也不浮肿。他一想这个药熟吃，他就让主治医生说你再给我开10盒我就出院。主治医生说这个药不能给你开10盒，只能开2盒，就是你住院期间吃，出院了就不给开了。就因为这种情况，这个罗景林呢就不出院，他在医院耗着想多住半个月，他就为了能吃到葛芥保肾丸。而且他还有颈椎病，肩头麻木，手脚麻木僵硬，吃葛芥保肾丸都好了。那你看看葛芥保肾丸干啥的？一，治肾虚五大征，最快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尿频尿急，关节疼痛。二，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骨细胞受损了，它生成骨细胞，达到养骨头、修骨头、壮骨头，所以骨折的人

老了他骨头疼，还浮肿，阴天下雨更疼。吃了葛介保肾丸呢，生成干细胞，生成骨细胞，把骨头养好了。另外，它能补气血、调五脏、去寒湿、防癌变。这老大哥吃完呢，腿脚热乎了，并且他有个肺结节，总咳嗽。自打吃完葛介保肾丸，也不咳嗽了。那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试验呐。葛介保肾丸国药准字，当中有再生三宝，有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泡酒里还发芽呢。皇家鹿苑毛桃鹿茸，那鹿茸啊，这一辈子就有这一次。当中还有呢 IGS， 专门修复受损的细胞，还有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色红葛芥，血尾巴，那尾巴是红的，那红葛芥呢，那尾巴是断一次长一次。红葛芥呀，是雌雄成对入药，你看入药必须是一对，一个雌的一个雄的，你看，并且它这尾巴断八次长八次，连骨头带肉血管神经外皮它一起长啊，所以它再生能力非常强。那除了红葛芥谁也做不到啊。另外葛芥保肾丸当中17味药，有12味是补肾的，肾阴、肾阳、肾精、肾气啥都补。为啥补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呀，我们骨髓就是能生干细胞啊。你岁数小，你骨髓是红的，它能造血；你岁数大了，你骨髓都空了，骨髓都黄了，造血少了。所以你要有心脏病，他就得心衰，心脏细胞干活的少了，跳不动了，你就一活动就哎呀哎呀上不来气。那脑中风包括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脑梗死、大脑缺血，那脑细胞小天线都耷拉着了，脑细胞都乐抽巴了，所以你脑袋迷糊，思维反应慢，发少，胳膊腿抬不动，对不对？那葛芥保肾丸再生能力非常强，生多少？让你的细胞、骨骼、神经每天修复再生0.1%，那太少了，一天就0.1%呀！你别小看每天修复再生0.1%呀，心脏细胞得心衰、冠心病的，每天修复0.1%，那你心脏干活细胞今天多200，明天多160，天长日久，心脏不疼的，跳得有劲。那脑梗、脑萎缩的呢？发傻发黏的，脑细胞，哎，今天多10个，明天多20个，你记忆力越来越好，走道胳膊腿有劲儿，也不嘴歪眼斜躺，好吗？同样道理，肾脏细胞再生3%，你尿蛋白就能少一个加号。你再生4%，你潜血就少一个加号，那你糖尿病就不得肾病了。那肺子呢？肺结节的毛玻璃样变化，就怕得肺癌呀。所以你要吃上葛芥保肾丸。干细胞多了，生成肺泡细胞，干什么呢？补气血、养五脏、排寒湿，增强肺子抵抗力。干活的多了，就算有2个癌细胞，你这有10000个好的呢，那2个癌细胞它也不敢动。癌细胞谁都有，
他就是在。

0: 身体抵抗力低，弱的时候癌变了。正常情况下，你身体好，抵抗力强，气血旺盛，五脏安康，你的癌细胞它不会变异的。你有一万个好细胞，这儿就两个坏蛋，它感动它吗？所以有的人长东西了一辈子也没癌变，有的人长东西一检查发现是癌症，这就是体质不一样。所以咱们吃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洁宝胜丸，就是能补养气血，养五脏，去寒湿，让你长的东西啊不癌变。或者你做手术了，说我癌症手术了，化疗防止它扩散，让你抵抗力增强，身体越来越好，它别变化，别转移。你看有的人得癌了又活20年，有的人得癌了就活2月，为啥？就看你气血足不足，五脏好不好，干细胞多不多。所以慧心呐，现在太想让你们用上葛洁宝胜丸了啊，让咱们晚年呐活得有质量啊。最好呢，咱们大家先把淤堵清干净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听慧心话啊，每天呐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咱们多做两遍，清淤堵。那你手上要有受精补汁儿呢，你一天3次，一次一支，它清堵可好使了，能钻能破，把小毛细血管里的、肝胆脾腺里的啊、胃肠里的小息肉啊、小增生啊、小结石、小囊肿啊，给它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清除淤堵的同时，我们打铁还得自身硬，对不对？老姐姐说你现在大便干燥提不添了，我现在通过清淤堵把你肠子都倒空了，那我不给你吃饭能不能行？大姐呀，你淤堵都没了，斑块血栓、囊肿、息肉啥都没了，但是咱不吃饭就喝西北风，大姐你能不能活？活不了啊。打铁还得自身硬，干啥？气血足，五脏好，干细胞多，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多做做跪走法，反阻运动，像小孩一样爬，脊柱跟地面平行，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啊！你看前两天大家品鉴了葛洁宝胜丸吧，都舍不得吃啊。早晨16，晚上16，有的老姐姐说我吃5粒吧，我能多吃几天。慧心老妹妹，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不好受啊！所以你们放心啊。慧心目标就是葛洁宝胜丸寿星补汁，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吃上，能不花钱咱不花钱，能少花钱咱少花钱啊！现在呢寿星补汁啊已经办成了，就算慧心让出了我的授权，我也值得啊，换来你们的健康。虽然我舍不得，我心疼，但是你们能少遭罪，多活几年，我高兴，让孩子都有妈，咱都有老伴儿啊。另外葛洁宝胜丸呢，我也在想办法啊，不管怎么样，我也让大家用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就等慧心的信儿啊，要跟我通话呢，就可以打400电话，跟我学生说，给你报上名，登上记，慧心呢就有时间能接到大家的电话啊。好，我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最近陆续收到葛芥保肾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芥保肾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血块，排三窝能红雨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心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最近陆续收到葛芥保肾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芥保肾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津南区的杜泽燕杜女士。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慧心老师你好啊。
0: 你也好
4: 啊，我心里特别激动，能跟你通话啊！
0: 叫什么名字啊？
4: 啊，我是那个天津市那个津南区鲜血沽的患者，叫杜德燕。
0: 今年多大了？
4: 60了。
0: 啊，那你没我大呢，你是老妹啊！
4: 谢谢慧心老师，就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啊！
0: 不客气。
4: 完了。啊，
0: 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4: 那个我再说一下，你给那个大家申请的就是那个参茸葛芥保肾丸呢，我报上名也收到了，今天早晨也服用了啊。慧心老师，产品
0: 那吃完有什么感觉了吗？
4: 我吃完了以后就觉得身上啊，就是那个发热，微微出汗。
0: 嗯，这是好现象啊。
4: 那个我再说一下，我跟我妈俩呀都喝那个那什么瘦身补脂呢、啊，那个我呀现在喝了是23天了，说身体改善的方面，就是睡眠现在改善好了，以前呢就是入睡困难，还得吃安眠药，我都不好意思。
0: 我照顾老人太紧张了，照顾老人吧，你就睡不好觉。时间长了就会得神经衰弱。
4: 是，完了那个那什么呀，现在呀是睡眠改善好了。再一个那方面和那个瘦身补脂最受益呢，就是这个湿气呀出去了。我以前的体重啊是112斤，现在降到105斤了。
0: 你身高多少啊？身高
4: 1米62，
0: 1米62照理。 我112斤不算胖，那你所说的四就表。

0: 现在哪儿呢？
1: 你看吧，我去那个养生馆哈、啊，做那个排湿，就是那个做的药肾，那个就泥鳅上面全都是那个黄色的晶体，他告诉我身上都是湿气，完了我等到过一段时间再去做呢，就是那上那个黄色的晶体就几个了，他说因为什么湿气呢，什么都排出去了呢，我说呀，我说这可不得黄色那什么。我说我该梳头的时候老出汗，再一个那个喝这个寿星补汁哈，就是总感觉就是那什么循环的特别好，身上呢就是头也爱出汗，那身上也是那个那什么，就是微微出汗，这不就体重就减轻了。我这往上往秤上那个那看，我说又怎么才0.5斤了呢？我合计合计，可能是湿气都排出去了。
2: 好，这个关于湿气的事儿啊，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一讲。你像老妹妹你来说我上养生馆呐、我做理疗啊，说我后腰啊后尾椎这儿啊总出汗，这是湿气重。我告诉你啊，咱们在家怎么测自己体内有没有寒湿呢？一个小肚子冰凉，后腰冰凉，这就是寒。看哪儿，舌苔发白，两个牙齿印儿有齿痕，再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大便发黏，拉不干净，这就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感觉到没有？说这大便呢总下坠，拉呢还拉不净，擦呢还擦不干净，揪黏的，这就是湿气。这个湿来自脾，这叫内生湿。那么湿邪重了，就容易长东西，它形成痰湿。这样的人容易得甲状腺结节或者囊肿。二，乳腺增生。三，盆腔积液，就小肚子疼、卵巢囊肿，这些东西就愿意得。所以这个湿气一重，湿气重的人头发爱冒油，身上发黏，所以这个情况在你心脏来讲，他会得一种心脏病叫痰盂闭阻，你胸口憋闷为主，这样的人会闷闷不乐，头
1: 不一样
2: 不乐乎，看啥都不高兴。我告诉你老妹妹，就这样的人容易得抑郁症。忧郁六斑瘀，气口苦，两个肋叉子疼，血瘀容易得肌瘤、囊肿、斑块，气瘀、血瘀、痰瘀，肚子胀，拉大便胶黏，火瘀，你总觉着上中下有火，有点着急上火的事，你就口苦咽干呐，尿尿焦黄啊，是不是啊？
1: 爱上火，
2: 哎，呀，你看我不这么给你掰开揉碎的讲讲，就咱俩明白了，人家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没听明白呀。
1: 对对对，这些老师辛苦了啊。
2: 这个病啊，那你吃寿星补汁那是很对症的。
1: 寿星补汁真是不错呀。那个慧心老师，我有几方面呢、需要你给指导一下，指点一下，你看看我怎么样服用寿星补汁，再一个我适不适合就是吃这个肾溶葛芥那个那什么保肾丸。我现在是咋回事哈、我是挺严重分颤。再一个就是脖子呀无力，就是颈椎无力，它发沉，就是发紧，但现在沉和紧我觉得强多了。
2: 吃寿星补汁吃多长时间了？
1: 23天。
2: 23天现在脖子紧变好了是吧？
1: 反正脖子紧呢比之前强多了，还有后背，后背也比之前强多了，我也那个配合针灸。
2: 不用针灸了。
1: 啊，不用针灸的，
2: 补汁配着葛芥保肾丸就行。
1: 哦，你说那个慧姐。

0: 一只手，左手或者右手，他有时候没劲儿。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病跟你心脏挂钩，你只要心脏难受，你脑袋就难受。只要生点气，着点急，心一烦一慌，你脑袋就控制不住的就难受，就摇晃，就震颤。
1: 啊，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慧心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是。
0: 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
1: 嗯，
0: 你就使劲生气，这病自个儿就好了，他就能好到根儿，都去根儿了，这辈子都不犯了。为啥呢？你必得甲状腺疾病。而且我可告诉你，你要长东西就容易癌变、
1: 嗯、
0: 因为你心眼小啊、嗯、因为你有点事你过不去。大姐冒昧问一下，你家里就你本人，你丈夫多大岁数了？
1: 嗯，我丈夫59，比我小一岁。
0: 你俩几个孩子？
1: 一个。
0: 一个孩子，你不是跟丈夫生气，就跟孩子生气。你这一天就你对，别人都不对。你看我都有病了，你们还气我，是不是？啊，这个病什么叫震颤？因为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这个病没听说过，啥叫颈源性震颤？一，他有颈椎病，压迫椎管狭窄。就始终感觉呀，这脑袋就没劲儿
1: 啊！对对对，
0: 就像这大脖子支不住脑袋似的。
1: 啊，是慧心老师说的太对了，对。
0: 这个病要是腰椎管狭窄呢，就是腰往下没劲儿；那颈椎管狭窄呢，它就是脑袋没劲儿，脖子发硬，手没劲儿。而且我们脖子两侧是不是有大动脉？
1: 嗯嗯嗯。
0: 哎，这大动脉呀、啊，在两侧。我告诉你哪不得劲儿，你耳朵上边耳朵抬着和脑瓜夹子不得劲儿。
1: 是我天天扶头，天天翘腿。
0: 这是胆经，
1: 嗯、
0: 胆经就走你耳朵眼儿，从耳朵眼子进来转一圈又出来了，顺着脑袋往上走到你眉梢、眼夹子，你这溜都不得劲儿。
1: 是是。
0: 因为这个
1: 病多了，
0: 哎，它肝主筋、嗯，你有个名词叫肝风内动。
1: 啊、嗯，对对对，是。
0: 它刮风说咋刮里头了呢？因为你肝血虚，你有眼睛干涩，
1: 眼睛干涩现在也改善了。
0: 哎，手脚麻、抽筋儿，
1: 这些都改善了，这些
0: 睡不着觉，半夜醒。
1: 啊、嗯，对对对。
0: 哎，这些吃寿星补汁儿都能好使。
1: 嗯嗯，
0: 所以呢，
1: 我就关注一下，我是颈椎无力和头抖这个。
0: 哎，这个吃寿星补汁、嗯，慢慢的把颈椎两侧的淤堵通开，
1: 哦，
0: 经络打通，你就不摇晃了，也不发硬。
1: 哦。
0: 再一个，为啥这儿发抖？因为上边有肝风，下边有肾虚。
1: 哦。
0: 肝风内动是上边肝血虚。下边肾阴
1: 哦，
0: 你必有腰膝酸软和骨质疏松，脑瓜仁疼，就容易脑仁疼、耳鸣和脑鸣。
1: 哦，
0: 因为肾虚在下，下边肾虚，上边肝火旺，上边火旺就在这逛逛逛就摇晃，下边肾虚就腿软就没劲儿、
1: 嗯，
0: 所以上边轻。寿星补汁，下边补肾虚，生干细胞，吃葛芥保肾丸，他俩搭配吃，你这病就都好了。
1: 哦，那个慧心老师，你说我这个寿星补汁，一天三次可以吗？
0: 可以，一天五次都可以。
1: 哦，你说的我
0: 这
1: 样可以，
0: 你这个病可以早两支，晚两支，中午。一直
1: 哦，行行行，
0: 因为
1: 血
0: 管狭窄是很重的病，它不好疏通。
1: 好、哦，是是。
0: 葛芥保肾丸呢，早十粒晚十粒啊。
1: 哦哦哦，你说我这个葛芥保肾丸是那个饭后吃吗？
0: 早晚都饭后。
1: 哦，早晚都饭后。哦哦哦，
0: 有不明白的就来点。

0: 发啊。
1: 你说完我心里敞亮多了，那我这个病是那个啥，那慢慢能那什么，慢慢能改善。
0: 对，不但改善，咱们要治好，别犯病。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慧馨老师辛苦了啊。
0: 嗯，
1: 哎，非常感谢。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大家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想和慧馨老师一对一沟通的，您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热不热呀，各位听众老师们啊，今天是入伏头一天，啊，祝各位
1: 入伏快乐是吗？
0: 福气满满啊，福气满满啊。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啊，这个进伏之后呢，我们就迎来了这全年最闷热的一段天气。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听友们，要这个越热的时候啊，咱越要主动的调整。一个呢是把温度调整好了，该开空调该就是开空调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把饮食调整好了，哎，再一点呢就是要把心态调整好了，啊，是气象台在今天的九点是将之前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及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啊。那么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这个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呢应当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老弱病幼人群应当遵循这种防暑降温的指导，并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呢，也是提示有关部门和单位，其实家庭也是啊，应该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呐，这个电力负荷过大而可能引发的这种火灾。那么具体的天气，今天晴转多云，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7

0: 七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的话呢，预计本周啊，这个都将维持这样的高温天气，没有降雨天气出现。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35.1摄氏度，相对湿度43%。
0: 但是体感温度已经是达到了38.1摄氏度了。哎呀，暑假啊，暑假到了，想问问这个家里有宝贝儿的，哎，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呀？我呢问了问咱身边的一些同事朋友啊，都不一样。有的呢孩子确实是高年级了，在这个假期里呢依然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呀、
0: 那天有一个啊孩他爹啊、我说你今天晚上是咋安排呀、晚上8:30接孩子去。我说去哪儿接孩子去啊？这不外面上着班的吗？还有的呢是带着孩子啊出去游玩游玩，
1: 旅游度假散散心哈、
0: 这两天你看热搜上不就说嘛，说有些地儿已经开始所谓的抢老人了。抢老人是指什么呢？就是因为老人现在这个消费能力也是比较强啊，希望呢能够提升银发经济的这么一个消费量。然后网友们也在底下纷纷留言啊，你看各个方面都是抢老人的，抢小孩的，像我们这35岁以上的基本上是没有人抢的。刚才说的那个孩子这个年纪比较应该年级比较高啊，该学习学习。还有的呢就是天天抱着手机派的不撒手的，也有。昨天咱节目还聊了是吧，就是当时咱小的时候，其实哪怕这天儿，说实话家大人说别出去了，大热天的依然会说不行，我跟小朋友都约好了。
1: 对，约好了，那个时候一天天就是在外面疯跑疯玩，对吧？没几个着家的。
0: 对，不过你看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反正我觉得这天儿出去的确实是少啊，但是你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对啊。那么如何过好这个暑假？您家里假如有宝贝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是如何安排这个假期生活的。咱今天呢是从脑科学、长身高、护眼睛啊、防运动伤四个角度来说说假期怎么过才不亏。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您还记得您小时候那个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吗？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吗？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值得咱们好好这个驻足回望一番啊。相信很多都是美好的记忆。
1: 那可不，而且咱们那个时候说实话，这个放学一般放下书包第一件事儿就是和同学出去玩，是不是？每家都是这样的，就放下书包就开始玩，一般都要家长喊了该吃饭了，是吧？
0: 喊几轮，
1: 对，然后你才上去吃饭。然后咱们那时候的童年记忆，其实说句实话，我更喜欢过的是平常的时候，因为一到暑假，有的小朋友还不在，要去老人家呀，因为家里没人看孩子嘛、然后去老人家，觉得反倒是小朋友少了。我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老人家，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就自己在家。那个时候真的小孩不都挂个门钥匙就上下学，然后自己在家里，然后家里父母把那个饭提前都给弄好了，给我放一个保温瓶里，然后自己中午就吃那保温瓶的饭，然后自己在屋子里，然后写完作业如果没事自己就看看电视。那时候经常还串门，然后去别人家，然后这个挨个找小朋友串门。我印象特别深，就我记得我还讲过，就有一家就每次找他串门，他爸都给写在写洋灰地嘛，那时候还都因为刚小学一年级住平房嘛，他在洋灰地上写着那个字儿，写数学题。我每次一去他们家，他爸都让我写几道题走，然后我一看干脆就不找他了。对，大家可以
0: 小好不容易、
1: 大家可以说说啊，那难忘的这种
0: 那都去谁家了呢？
1: 去那个不让我写题的家里了。
0: 你呀、下回啊，你到他们家你就先干活。说说 墩布在哪儿呢？
1: 我跟你说，人家后来确实这个包括各方面的学习成绩，到最后一路确实那个孩子不错，因为从小他爸爸抓的就非常紧，每次就是让他必须得写完多少道题才能走。然后我其实他们家还挺小的，虽然都是平房，但是屋子大，
0: 得会小点儿。
1: 哎，对，
0: 的话
1: 我
0: 还得多。
1: 没错，屋子大小不一样，就那么小的房子，我印象特别深。他爸爸从床头到床尾，包括就是床边上是那个家具的那个位置，全都写满了题。写完题，他爸就擦，然后擦完就又给他写题。我真的是印象深刻。我一去那儿就说：“菲菲，你也写几道题走，叔叔给你出几道。”
0: 叔叔家也没有什么招待你的啊，这十道题你答着，你答着。
1: 是的呢，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童年经历，但是你看看，就是那个时候现在在想，你说我早知多做几道题了，我这不就是北大的料吗？
0: 哎呀呀呀！最后呢，还确实是把擦地练出来了。嗯，
1: 对，现在光剩擦地，您家需要擦地吗？可以随时找我预约啊。这个
0: 互动平台上听我说、来晚了，今儿什么话题啊？各位可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
1: 嗯，
0: 您还记得您小时候这个暑假是如何度过的吗？
1: 对，
0: 假如您家啊正好有上学的这个宝贝儿，在这个暑假当中，您是如何给他安排？
1: 哎，
0: 有哪些计划行程？
1: 对，那近期啊，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 节甚至是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了，已引发了无数耳机党焦虑恐慌。那和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个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言论，应该说是出自于2024年6月公开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它不是说民间二手科学家的这种，
0: 民间二手科学家怎么了？
1: 人家是一项实打实的研究报告啊。那么长期佩戴蓝牙耳机是不是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 节或者是甲状腺癌？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0: 哎，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平时用耳机的时间多不多？是吧？您一般是用传统的带线的那种耳机呀、还是无线的啊？您是否会担心它会不会影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今天入伏挺热的，是吧？你看，所以现在你要外面那种饮品啊，它薄荷味儿的，或者有薄荷这个成分的，卖的都比较好，凉爽啊。薄荷呢常被用作鸡尾酒和饮品的装饰，夏季使用尤其适合。薄荷呢富含抗氧化剂多酚，能为日常饮食提供额外的营养支持。同时呢，在菜肴当中加入薄荷可以为食物增添风味，而且薄荷本身几乎不含热量。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听我说，就是学习的话题，其实是个学习的话题。让李飞一说呢，就是一个怎么不学习的话题了。是魏大哥说吃饺子的吧，啊，今儿大热天的也没出去，中午在家包的饺子吃。
1: 魏大哥，您少出去两天吧，您再出去两天，我们这馋虫都勾出来了。
0: 你在家包的饺子你就不馋了？
1: 在家包的还行，那天天出去大鱼大肉的，你说看的我啊，一会儿还有什么小甜点，记得吗？人餐后还饮品等等，太多了，太好吃了。
0: 木头人说我来了，昨天没敢来，今天补上啊。二位主持人昨天和今天下午安康了，谢谢您，这太周到了啊。有听我说，我小时候放暑假呢，去姥姥家啊，姥姥家住在什刹海旁边的四合院，在什刹海游泳、钓鱼、捞虾，一待就是一个月啊。然后呢，回到天津之后，再突击的写暑假作业。
1: 哎，对对对，你看啊，不过现在的孩子和咱小时候有些不一样的地儿，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家长抓的都比较紧嘛，让孩子必须得是按部就班写作业的多。当然也不排除，当然也有啊，就是说一般都会给孩子规定好每天你写什么写什么。但是你记得咱小时候那时候，经常有一大部分人都是要突击写作业的，就是前面那一个月先玩，后面那一个月开始写作业。
0: 就是，哎，什么后面一个月？
1: 就俩月吗？第一个月先玩， 然后后面第二个月开始写作业嘛，
0: 最后三天。
1: 呵，你这个还晚，你那不是写作业，你那应该是抄作业吧，我感觉。
0: 那阵甚至一直在想，其实你也劝自个儿哈、
1: 嗯、
0: 你说这个作业老师真看吗，啊，是不是写满了就行了。
1: 对，
0: 后来发现他真看的。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咱们关键你记得是白皮儿的是吧，
0: 一本一本的
1: 给你写寒假作业，什么语文数学，他确实是一本发下来。
0: 还得他，哎，主要是什么呢，他必须啊得有那叫什么，这哦，上面得写日子。
1: 对，写日子没错，而且你记得假期还让你写日记。
0: 你日记日子都没事儿，我记得就有一段时间他那个暑假作业上还非得标上那个天气。
1: 嗯、
0: 啊、那个天气啊，回来想想就等于什么呢，一个防伪码。
1: 嗯，
0: 你要是这一个月你都没写作业，不是按天写的，你真记不起来。
1: 对，
0: 它不像现在呀、啊、
1: 对
0: 对吧，我能够回去拿手机我看看。
1: 对，
0: 最后那个东西你怎么办的你知道吗，就找去爷爷家，爷爷家订报纸
1: 啊，看，
0: 哎，刀啊。
1: 看太阳光这开悟了，他是到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想，为什么上学，以后干什么工作，自己长大后会干什么工作。哎，我啊说真的，我觉得太阳光您真的，我相信您应该从小到大学习应该不错吧。我那天和孩子的一个老师在聊天，那个老师呢也比较年轻嘛，他就说，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因为我是想让他熏陶一下孩子嘛。然后那个小老师就跟我讲，他说我是从初中的时候，初一，他小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家长一直在催促我，他说就跟天天，他说我妈每一天都督促我学习，我可烦了。但是从初中的开始，初中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说我为什么要学习，他说是从一次考试，他说那次考试呢，英语考了一个全班第一分，这个第一名最高分，他就觉得，哎，你看就是这种自信心哈，一下子被激发唤起了，他就觉得学习是一个特别有荣誉的一件事儿，而且我通过学习除了获得荣誉，我将来确实可能让我的人生轨迹会改变，就是一下子理解他妈以前对他说的那些话了。然后他从此，他说我就一直保持在全班的前几名，就学习就特别好了。
0: 就女老师，
1: 女老师吗？
0: 嗨，你女孩呢还是这个成熟成长得比较早一些、嗯、
1: 对、
0: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学习本身啊，你不能说这个都叫学习，也得看你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究这个科学的学习是吧、
1: 嗯、
0: 学习的方法啊，啊，学习的这个技巧，那它都得讲究，就像这个劳动一样。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人啊，本身就天生啊是喜欢劳动的。
1: 嗯，
0: 哎，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小不是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在家你干点什么？
1: 嗯、
0: 比如在做饭，
1: 嗯，
0: 摘菜，
1: 嗯，
0: 他也想来试试。
1: 对，
0: 对吧？妈妈，我帮帮你弄的。你在家擦地、
1: 嗯、
0: 扫地的时候、
1: 嗯、
0: 在一定的年龄段他也想参与、
1: 嗯、
0: 所以你从这个本性来看的话，人是有劳动的欲望跟想法的。
1: 嗯，
0: 但是当这种劳动它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真诚的那种工作了，就是我这一天我是个厨师，
1: 嗯，
0: 我就光炒菜、嗯、他回去之后他肯定再也不想吵了，就回家之后下了班。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在干这种事情。那学习也是，你学习本身是有乐趣的，像小的时候孩子总会问啊，爸爸妈妈这个是为什么呀，啊，这个为什么英国他们能有好几支球队都能参加世界杯呀，对吧，为什么那个巴以那头这个总打仗啊，怎么怎么着，他对这个其实是有想要了解的那种冲动跟
1: 探索欲。
0: 对，但是这种你每回都必须得是给它量化成分儿了，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感受到更多的是压力了。
1: 对，
0: 嗯，
1: 看童老师说多好啊，看他还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再听听啊，他还是这么说吗？告孩不用转化成分儿，考32也没关系啊，爸爸就看你未来的探索欲。
0: 你看你总是觉得就是有探索欲他的分儿一定会不好，就是你的这种教育理念其实需要更改革新的。
1: 嗯，我可能是应试教育的理念。
0: 嗯，做个自我批评吧啊。 写个500字的。
1: 不用不用，我等几年之后，我看你还那么淡然的坐在这儿跟我说吗？
0: 一个个都是北大的苗子，北大的敲门砖。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来看互动平台上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呢，以前做作业只有语文、数学，对吧？假期的作业本儿，
1: 嗯，
0: 现在呢，孩子八科，不仅难为孩子，我跟你说，在这过程当中也是难为家长，
1: 是。
0: 啊，
1: 确实家长不容易，确实家长不容易，我特别能理解。
0: 也不一定会啊。那个李老师，二位主持人好啊。50年前我的暑假作业啊，我的暑假是由附近几个同学组成的一个学习小组，也就是半天在一块写作业，剩下的时间呢去新开河玩，是吧？但这个现在就是
1: 不允许，也不行了
0: 啊。去河里游泳，
1: 嗯
0: 啊，河边捉小虫子。学校呢还组织各种活动小组，有合唱团，那有手工的，这个暑期还是挺丰富的，也没觉着乐啊，哎，没觉着热啊，我是在
1: 这还不乐，多贪心啊！
0: 这个我是在河北区新开小学上的学啊，毕业之后，统一去了新开中学就读啊，
1: 嗯、
0: 啊。挺好的啊！一回想那阵儿的暑期的这个生活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听友说，是这个老师当老师的啊，尤其看到孩子的进步，要是能够得到老师父母的鼓励和肯定，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呢是无比强大的力量啊。甚至有的父母呢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力量的强大。很多孩子之所以爱学习呢，俗话说学进去了，往往就是大人的鼓励啊。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啊，学了文科啊，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呢，选理科就对了。
1: 哎呦，证明您这个均衡发展，就每科都不错，是吧？
0: 文理兼修。
1: 哎，
0: 可能是文科老师那头啊，鼓励的更使劲一些，一切
1: 自信心更膨胀了。
0: 对，一切都是做最好的安排啊。暑假来临。哎，这个暑假其实呢，我们从现在的这个更好的一个教育理念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假期。
1: 嗯，
0: 它不要把暑假变成一个学期，对吧？但是你说也很少有小朋友或者说是家长啊，能够做到在这个假期里完全的能够放松啊，疯玩啊，主要还得跟孩子说些什么呢？你得查缺补漏啊，你得利用这个假期弯道超车呀，
1: 嗯
0: 啊，在有些这个教育圈人士，还总结出了一句话，开玩笑的说啊，就说不怕同桌是学霸，
1: 嗯，
0: 就怕同桌放暑假，
1: 呵，
0: 什么意思呢？哎，你以前是
1: 弯道超车，
0: 可能学习啊，怎么着。啊，是好或不好，一个暑假过来你会发现哟，突飞猛进啊，没干别的，光查缺补漏提升了哈、啊、这个逆袭的黄金窗口期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确实感觉放假可能比上学还累，家长也更累。
1: 对呀、
0: 啊、
1: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 对于家长来讲，之所以给孩子安排好这个学习的任务，也是因为害怕孩子这个停下来。你停下来就怕他什么上网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对吧？
0: 嗯，
1: 一下子整个就是把所有的计划全打乱了。
0: 如何避开假期拖延啊、荒废这个作息混乱？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过暑假才不亏。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回忆回忆，是吧？自己童年时的那个暑假是怎么度过的？
5: 暑假到底怎么过才算不浪费、不吃亏？有的孩子一放假就彻底放松了，作息颠倒，碎片娱乐占满全天，看似轻松快乐，实则悄悄透支了成长的机会。而有的孩子呢，学习怕掉队，暑期就疯狂内卷，紧绷焦虑，反而啊是越学越累。其实好的暑假不需要极度躺平，也不需要盲目内卷，科学规划、合理分配、高效利用就是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下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了解如何科学的规划暑期生活才不亏。
6: 角度一，拯救前额叶。大脑需要专属无聊放空时间，孩子一闲下来就喊无聊，立刻想要玩手机。不少家长认为无聊等于浪费时间，满满当当安排各类补习班填满假期。科学原理，大量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默认模式网络会在人发呆、放空、做白日梦、无所事事时激活。这套神经网络负责整合过往记忆，梳理思路，规划未来，催生想象力与创造力。长时间刷短视频，大脑持续被动接收碎片化刺激，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深度自主思考会停滞。长期排满课程，持续高强度用脑，则如同电脑 CPU 满载运转，极易出现疲劳、注意力涣散。只有适度放空，留出无聊时间，大脑前额叶皮层才能完成信息整理、自我修整与逻辑重构，助力专注力与创造力提升。家长实操建议，每天预留半小时自由放空时间，不用焦虑孩子无所事事，放空是大脑自我梳理的关键过程。学会少打扰孩子安静发呆，盯着窗外时不必频繁催促写作业，此时大脑正在自主整理碎片化信息。角度二，警惕睡眠不足拖累骨龄与身高。早睡抓住长高黄金期，孩子熬夜不睡，晨起赖床，多数家长只觉得会影响白天精神，忽略对身高发育的长期影响。人体长高依靠四肢、长骨、骨骺、软骨细胞持续增值，该过程受生长激素调控，生长激素分泌存在明显昼夜规律，分泌高峰集中在夜间深度睡眠阶段，尤其23点到凌晨2点、清晨5点到7点两个时段分泌量最高。同时生长激素更适宜在肠胃负担轻、血糖平稳偏低的状态下分泌。若长期熬夜错过分泌高峰，或是睡前大量进食、摄入高糖宵夜，血糖大幅升高，会直接抑制生长激素释放。长期睡眠不足不仅延缓身高增长，还会加速骨龄超前，压缩孩子剩余生长空间。熬夜等同于消耗远期身高潜力，家长实操建议守住入睡黄金时间，尽量22点前上床休息，保证23点前进入深度睡眠。睡前清淡，少量饮食，不大量吃宵夜、高糖零食，可少量饮用温牛奶，保持肠胃轻负担，更利于生长激素分泌。角度三，防范视频终端综合征，危害不止近视、干眼症，睡眠紊乱接踵而至。大众普遍只关注电子屏幕带来的近视问题，却容易忽视更普遍的视频终端综合征。正常状态下，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长时间紧盯手机、平板、电脑时，眨眼频次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左右。眨眼是维持眼球完整泪膜的关键，眨眼减少会加速泪液蒸发，引发眼干、异物感、酸胀、暂时性视物模糊，诱发干眼症。除此之外，屏幕释放的短波蓝光会干扰人体昼夜节律，蓝光会模拟日光信号，欺骗大脑抑制褪黑素分泌，这也是孩子长时间玩电子产品后精神亢奋、难以入睡的核心生理原因。家长实操建议，遵循20-20-20规则，每看屏幕20分钟，看向6米外远处至少20秒，期间主动用力多眨眼，滋润眼球。晚间控光控屏幕，晚饭后减少室内强光，电子设备开启夜间护眼模式，睡前1小时彻底放下手机、平板等自发光电子屏幕。角度四，小心假日运动损伤。肌肉骨骼运动前需要充分预热，上学期间缺乏运动， 假期突然高强度打篮球、滑滑板、跳绳，短时间内极易扭伤、磕碰受伤，严重者出现应力性骨骼损伤。人体肌肉骨骼遵循用进废退规律，同时存在运动适应性滞后特点，运动循序渐进。假期锻炼如同新车磨合，第一周以低强度适应活动为主，第二周再逐步提升运动时长与强度，热身不能省略。这个暑假不妨换一种科学

育儿思路，给大脑留一点放空无聊的时间，滋养想象力与逻辑思考，给骨骼保证充足深度睡眠，抓住身高发育黄金窗口，给双眼做好保湿与休息，远离干眼症与视力损伤，给身体留出运动缓冲周期，规避假期各类运动外伤，科学规划暑假，不靠硬性管束，而是读懂人体规律，顺势成长。

0: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童老师，我们家小孙子
1: 先说啊，咱俩必须得提前说。我说童老，刚才我看完您这
0: 啊，哎，
1: 条信息，我跟童三九说，您将来这孩子绝对得好好培养啊，从现在小学就能看出来，将来就是北大清华的苗子了。
0: 这他允诺的啊。
1: 对，咱将来看看童老，童老，您小孩要进了这个两所学校哈，将来请我们吃喜面。
0: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家的？我
1: 哎，
0: 老童家的孩子都优秀。
1: 哎，是。
0: 哎，我们家小孙子啊，从放暑假那天到现在，每天啊规律作息，写暑假作业，写日记，和孩儿他妈妈买的各省市的试卷，写书法。中午呢陪我们听我们爱科学，之后睡半小时的午觉。下午3点到4点看四大名著，我看昨天他读到了《三国演义》当中赤壁之战那一段。5点半左右呢，陪我做饭、洗碗。晚饭时呢，全家一起听《话说天下事》，然后偶尔还参与讨论。之后呢，全家一起看新闻联播。
1: 我太佩服了。
0: 7点半之后陪我去遛弯，9点半准时睡觉。
1: 嗯
0: 啊，周末呢，我陪他去骑山地车或者游泳。哎呀，咱这个小孙伙计啊，这个生活听完了之后，我就想问，这孙伙计退休几年了？
1: 我特别想说，有点童老像培养的国家干部那个步骤，一点点去培养这种作息规律，有一颗公仆的心，关注国家大事儿还。
0: 不是，你看啊，其实咱这是开玩笑的说，就是通过童老师这个，带小孙子，就是咱能够感受出什么呢？真的是很规律，
1: 是，
0: 按照计划走。
1: 嗯。
0: 你看，咱小的时候，学校也好，家长也好，其实也是要求什么呢？你得在假期出
1: 作息
0: 去，
1: 规律，对。
0: 你得制定个表，啊，几点干什么，几点干什么，是吧？但是真的能够按那个完全做下来的，我觉得是凤毛麟角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呢？你别说孩子了，对吧？大人可能自律性也会比较差。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呢？这个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哎，正是有您的这个陪伴，而且我觉得您也是言传身教。有一
1: 哎，
0: 话是，哎呦，怎么着能让我们家孩子能够爱
1: 家
0: 看
1: 长是
0: 书
1: 榜
0: 啊？
1: 样啊，
0: 你家长你得先看书，
1: 对，
0: 对吧？孩子才有那个氛围，他才会好奇的说：“这爸爸妈妈天天这看什么呢？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哎呀，你看这饭，这都9点了，饭都没做，
1: 呀，你
0: 说
1: 看看，
0: 他开学之后呢，
1: 你看书里面正看着《王牌对王牌》了。
0: 哎，这书怎么还亮呢？小学开学之后就上4年级了啊，连续4年，小孙子的成绩呢，在这个年级当中也都是不错的
1: 哎，
0: 啊。
1: 真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也是，很开心，为您开心，而且也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因为现在可能也有很多的小学生啊、初中生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就是听完了，你看，有的时候家长说啊，不如别人说，就是咱一家长一说，孩子就会觉得，你看，你又跟我说谁谁谁家好。不是说比谁谁家好，真的是有别人家的孩子。你看，我们就是身边的榜样。这童老说，人就是自己的孩子。你看，才小学，马上才上4年级，人就已经这样了。就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未来真的是一个自主性学习，还有这个，自驱力啊，还有这个主动性都非常棒的一个孩子，很自律的。
0: 小朋友，听到李帆阿姨对你的肯定了吗？加油啊！
1: 加油，加油！一听完李飞阿姨的肯定，马上一会儿再。

0: 写两份卷子。
1: 但你说写卷子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里啊，咱们不妨也是更新一下这个理念啊。总说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其实不一定啊，非得给孩子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做这个卷子，因为卷子本身它里面有很多重复性的，它慢慢的形成了一种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了啊。前期对吧，多见见一些题型或怎么着的，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但我觉得现在各位家长也得善用人工智能，我觉得甚至现在所说的一些外面的一些教培机构，我觉得未来可能迎接他们的也会是一轮改革，甚至会迎来新的那个挑战，对吧？咱总希望有一个老师能够特别了解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他的这个成长做题啊，能够知道真正的查缺补漏，知道那个缺那个漏是在哪儿。但是你说哪个老师真的能做到这样？其实您要是靠人工智能的话，我觉得是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比如说把让他出一些题，或者根据孩子现有的题当中的一些错误，让他总结一下这个规律究竟是在哪儿，然后根据孩子的薄弱环节，让他有针对性的再出一些这个题型，对吧？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更有针对性，二一个孩子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这个
1: 要善用人工智能，各位
0: 说的很对，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今年孩子在这个期末考试之前，老师发现的这个卷子，其中有一项重点内容，就是说让你要看文言文，就因为它会有这个开始涉及到文言文的阅读理解了。我当时就是看孩子有文言文，我心想那我就用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吧，然后让他出点简短的符合六年级的这种语态的文言文，就是他能理解的，然后出了几篇，然后我就觉得孩子做的还都不错，还挺对的。然后所以你看最后孩子的文言文那块几乎也不算，就是全篇前面卷子是满分的，就是这个整个语文，它前面是因为后面有作文嘛。
1: 哎，别不好意思说，我听你说，语文考了个全年级第一。
0: 啊，不，没有。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你用人工，
1: 确实是这样。
0: 确实是。但我是想用这个方式是告诉大家什么？他的很多纠错能力，包括他的总结能力，确实不错，而且能够举一反三，能够让你的孩子就是在同年龄段，他能知道好多同年龄段该有的题型。有的时候家长盲目找一些练习题。也许就是超出他的学习大纲了，我是觉得是可以善用的啊。
1: 对，哎呀，听我说，我是54年生人啊，那时候放假一般都是和同学们一起写作业、打篮球、乒乓球，或者在军区大院玩单杠、悬梯，学士兵的样子，齐步走、正步走，还有擒拿格斗。后来呢，组装这个矿石收音机，学俄语、下象棋或者围棋。背诵主席诗词等等等等，去游泳，冬天去什刹海滑冰，你看看那阵儿的生活多丰富多彩啊！
0: 是。
1: 而人说，我小时候一放暑假就俩事儿，一个是写作业啊，二一个是看书，一周呢去游泳池玩会儿。
0: 哎，你看那个年代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生活，这个学习啊，看看书啊，玩啊。你看现在小朋友可真不是，如果说你不给他规定好时间，很多小朋友都会荒废了他的这个暑假生活。为什么？他都会沉迷于游戏，对吧？然后上网。为什么现在家长那么可以说有些这个痛恨电子产品了？真的是他让很多孩子一直沉迷于其中，他就是包括刷一些短视频啊等等，就一下子沉浸其中，他不能够自主去自控的学习。
1: 而那句话就是不要也视他为洪水猛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家长的引导也很重要。你说孩子现在，以前总说问孩这个父母什么问题，对吧？父母也不一定都能答得上来，即便能够答得上来的，或者就是跟孩子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咱们一块儿去查一查，可能以前是通过某度啊什么查，但是现在不是，就是现在你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的话，输入这个问题，它会给你很多横向纵向的相关知识，然后思考的过程告知你这个答案，并且在这个答案给出了之后，他还会在底下呢有一些延展性的新的思考，问你是不是还想问一些这些问题，
0: 其他的，对，
1: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提升这个数字素养的过程跟能力，是吧？就是也希望家长们可以在这个假期里头，刚才我们所说的改变一下啊，就这个月呢也是咱们的数字技能 提升月、
0: 嗯、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吧，

0: 一是拥抱技术，二一个呢让孩子知道手机也好 ，pad 也好，它真的不仅仅说是一个游戏机，它是你连接世界的一个窗口。哎，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是吧？您看我们这给您推荐的啊，都是肺腑真言，同时还有好物。这个呢是咱们第二轮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益生菌产品。那么在上一轮当中呢，有听友就和卖方反馈啊，说买了三瓶皇室畅然。为什么买三瓶呢？收到货的那天呢，给自个儿留出了一瓶，然后呢给老伴儿留了一瓶，因为说老伴儿肠胃也不好。第三瓶呢就是留着给那个在北京上班的儿子。
1: 对，他原话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儿子天天在外头吃外卖，肠胃早就不行了，打电话跟他说要注意身体啊，他就知道啊，其实什么也没改。他说你说我这当妈的也帮不了别的，至少让他每天觉得吃两瓶的心里踏实啊。
0: 对，我们也说这就是父母，这孩子小的时候得追着喂饭，孩子长大的呢，这是追着还得寄东西，嘴上说不操心，但是心里一刻也没停过。皇室畅然这个产品咱一直在推荐，是天津两所高校联合研发的啊，天津大学和天津科技大学，这个酵母菌株抗酸抗腻，能够活着抵达到咱们的肠胃当中，有效释放，老人能吃，年轻人也应该这个多吃啊，多调整一下自己肠胃的状态。
1: 其实咱们之前就说为什么是出这个三瓶装，它其实就为了一家人，一瓶咱给自己 对吧，一瓶您不得给老伴儿尝尝，还有就是像给孩子是吧，而且价格确实180块钱一家人的这个肠道健康，这一箱全到位了。您说您单买三瓶还贵了，这个您
0: 单买一瓶是69，
1: 对，这合着买呢省27块钱。咱说这个省的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咱们全家人在一块调理一下，咱谁也别落下。而且确实你说现在这种饮食，谁能说到我就完全这一年四季这一天到晚我从来不下馆子，没有吧，就家家户户都得外面吃那些大油的，包括有一些油腻的或者辣的呀腥的呀等等，调理一下肠胃是有好处的。
0: 对，咱小时候就希望什么呢，你要是总能出去吃就好了，你看现在这个愿望啊其实倒实现了，都是外卖，
1: 对
0: 对吧，都是外面做的啊，但是长久以往的话咱们的肠胃也是受不了的啊。那么今天想下单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375395623753956，或者您就直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上回复爱科学啊，别回我麦克去，您就回爱科学三个字儿，就可以有相应的跳接您这个
1: 链接，
0: 链接啊，跳出您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了解详情。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遭遇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暴、龙卷风、冰雹和飙线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严重的对流天气通常是突然的、剧烈的、破坏性的。那遭遇短时强降水该怎么办？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时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警惕陷阱和触电风险。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如果遭遇雷电又该怎么办？先要关闭门窗和电源，在电闪雷鸣之时应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其次要远离制高点，雷雨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不要靠近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地方，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 第三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不使用金属工具，比如不能使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如果您的眼镜或手表是金属架的，也要摘下来。骑车出行也要尽快离开自行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关闭手机。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您记住了吗？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2: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4: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2: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5: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露儿，我最近看新闻了
1: 啊，
5: 好多地方不是雨特别多吗？
1: 是呢，
5: 有时下的还急。
1: 对，
5: 那街上啊，难免有人啊，他趟着水。
1: 是。
5: 然后后来到家以后一看啊，鞋湿了不说，关键是那个脚底发白，脚趾缝呢是又红又痒。我看网上说他得的这个叫烂脚丫。有这病吗？
1: 那当然有了。
5: 是吗？
1: 而且这个它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
5: 哦，不就趟个水吗？至于的吗？
1: 但是大伙儿想想啊，
5: 哎，
1: 这街上那积水里有嘛呀？
5: 积水里有水，不是
1: 啊？
5: 有泥呀、啊？
1: 那只是表象
5: 啊。
1: 这雨水流进下水道、垃圾桶、路边儿，
5: 哎呦呦，
1: 嘛脏东西都有。
5: 嗯。
1: 里面大量细菌啊、真菌啊、污染物混在一块儿了
5: 啊！
1: 皮肤如果长时间泡在这样的水里，角质层很快变软，保护力下降，那这细菌就趁机从细微的破损口就进去了。
5: 哦，
1: 轻的脚趾间发红脱皮，
5: 嗯，
1: 又疼又痒，这个就是烂脚丫儿。哎

0: 这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啊，这个汤完水之后什么的也是要注意及时的这个清洁、
1: 嗯、对，清洁包括衣服衣物对吧，然后冲个澡是吧，
0: 对，再有呢、
1: 嗯、
0: 如果有一些这个伤口溃烂的地儿，那都更得注意了啊。
1: 对，
0: 哎呀，你看你这个美好的祝愿还没拍对地儿。
1: 嗯，
0: 说我们家小孙子从小的梦想，你说是上北大，
1: 清华北大，
0: 对，人家说的是想上清华和国防科
1: 技大学。哎呦，
0: 你看看，
1: 这是多少孩子的梦想呀、啊！
0: 还有虎站长说呢，孩子如果玩这个游戏呢，推荐玩一些经营类的单机游戏，提高对于经济的敏感性啊。而且画风都挺可爱，这个男女都能接受，少玩突突突突突的那个枪战类的游戏。
1: 哎，对对对对对，是。
0: 但是咱也说，就是玩啊，确实它就是孩子的这个天性。
1: 嗯，
0: 当然人家是这种教育理念啊，咱也不能够过多的去这个指摘人家啊，只是说人家说就完全。
1: 嗯
0: 啊，不让接触游戏，甚至说完全连网络啊、
1: 嗯、
0: 甚至电视都不让孩子接触。嗯，你对这种是如何看待的？
1: 反正以我目前的看法，我是觉得你要是看电视啊什么的，确实是

0: 应该说是有好处的。而且你就像童老师说，让他们孩子看看什么新闻联播啊，你了解一些时事啊，国家大事啊，我觉得这是对于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啊，包括他的视野拓宽都是有帮助的。完全把这些东西闭塞了，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说你说这个网络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我还是比较慎重的。就是像这个手机，因为我觉得这个手机啊，它对外的这个窗口，就除非你家长能够非常非常谨慎的给孩子去挑选一些内容，或者说你给他过滤掉一些内容，要不然他的窗口，他这个平台它是向外的，他不知道你拿着的另外一端是谁，他几岁，所以他给你推送的一些内容适不适合孩子看，适不适合孩子听，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如果真的您把手机交给孩子，我是个人考虑哈，就是您应该给他过滤掉一些信息，或者设置成一些这个未成年人的模式、青少年模式，让他再去看。然后如果您直接把您手机给他了，我还是不太建议的直接给孩子看手机。
1: 反正对于这个成人啊，爱玩这种枪战类游戏的，尤其是联网类的游戏的，都会知道，在这个月份的话，基本上就是减少玩的时间。
0: 对，
1: 为什么？
0: 有很多
1: 减少成人玩的时间，
0: 减少成，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玩，是吧？因为假期，是这意思吧？
1: 谢谢你，打开语音啊，都是童音啊。但是这个时候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明所谓的啊，这个防沉迷，这个青少年得是几点到几点玩啊，在实际的运行当中效果还不太满，
0: 对，
1: 有点形同虚设啊。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吧，
0: 咱们来说说佩戴蓝牙耳机的事儿。近期啊，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引发无数耳机党焦虑恐慌。那网上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言论呢，都出自2024年6月发表于科学报告上的一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那么长期佩戴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1: 哎，要说现在呢，就是有甲状腺疾病的比例啊，确实是高了。哎，这个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那究其这个原因呢，哎，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说法啊。人们啊，往往会觉得，假如真的是赶上了自己也有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在有这么一篇这个研究报告啊，跟您说可能是跟戴无线的耳机有关，哎，难免也就会对号入座。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哦，原来跟这个，哦，是有直接关联性的啊。那是不是这样呢？咱一会儿一点一点来说。不过确实咱们现在在生活当中，您看看，尤其在地铁上，公共交通啊，或者一些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当中，耳机就跟那个手机一样，它属于人体器官的一个延展。就很多的人都是得戴着这个无线耳机的。这个话题的源头呢是来自一篇学术论文。那么咱就来看看这篇学术论文研究了什么。这篇论文呢是聚焦蓝牙耳机使用与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这个针对性的研究。那么咱得声明一下，就是这项研究它并不是这个实验动物啊做的一些这个实验，也不是长期临床追踪实验，而是基于问卷调查的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核心流程清晰啊，但是也有明确的局限性。
0: 研究团队通过网上平台收集了600份有效成年人调查问卷，统计受访者的蓝牙耳机使用习惯、日均的佩戴时长、佩戴方式、年龄、生活习惯以及甲状腺结节检出的情况。为了降低这个数据偏差呀，研究呢还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平衡样本基线差异，最终筛选出了96组匹配样本用于建模分析，同时结合大数据模型的归因分析，量化各因素对甲状腺结节风险的影响权重。
1: 论文的核心结论就是，没有 任何戴蓝牙耳机会致癌的表述。

0: 因果性。
1: 嗯，那简单来说啊，这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他结节检出率更高，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就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那这是大众误解的一个核心关键。很多人只记住了，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哎，这样一个结果，却忽略了这个样本的一个局限，包括它的实验逻辑呀，还有适用范围，它更分不清这种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本质区别。那网传的相关性被偷换为因果性，还有潜在风险被放大为绝对危害，良性结节被等同于癌症，制造了这场焦虑。
0: 嗯，也就是人家本身这篇论文啊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但是有些人呢有点移花接木啊，这个夸大其词。那么既然研究发现了明确的这个关联性，并非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如何对甲状腺产生潜在影响的？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潜在机制核心围绕着设备释放的非电离辐射展开。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持续释放低强度射频非电离辐射，这个不同于 X 光、紫外线等可以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能量是极低的，那么正常短期使用对于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入耳式蓝牙耳机紧贴着耳廓颈部，距离甲状腺体呢仅几厘米，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辐射积累可能对甲状腺局部的微环境会产生轻微干扰。
1: 嗯，甲状腺呢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内分泌腺体之一，长期轻微的外界电磁刺激啊，可能会干扰甲状腺局部血液循环、细胞代谢以及激素分泌稳态。那对于长期日均佩戴数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这种慢性的累积刺激可能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辅助诱因，而非直接致病元凶。那需要我们再次强调，这种潜在影响呢仅针对长期过量的使用人群，而且呢风险为轻微、慢性、累积性，绝非短期佩戴它就会伤您的甲状腺长结节。
0: 对，临床数据显示呢，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其实是高达 20% 到 40% 的，而且逐年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是成为了高发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为甲状腺病变的主要病因。真正的核心诱因呢集中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先天和体质的这个因素，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首要危险因素，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本人的发病的风险它确实是大幅提高。其次呢是自身免疫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重要内因。
1: 嗯，还有呢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啊、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的激素波动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的激素分泌失衡，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节。那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最主要原因。
0: 对，三一点呢就是饮食和代谢因素，碘摄入异常是关键的诱因啊，过量或者碘缺乏都会干扰甲状腺的功能，诱发结节炎症。此外呢，长期高脂高糖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都会间接增加这个甲状腺病变的风险。目前的医学界唯一确认甲状腺癌变的这个明确诱因是幼年时期头颈部放射性照射史，比如说头部的放疗啊，这个核辐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基因变异，这些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主要原因。
1: 嗯，所以蓝牙耳机啊，最多是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那保护甲状腺，我们刚刚说那几点就够了。您要知道，首先要规范蓝牙耳机的使用习惯，控制时长，避免全天佩戴，单次佩戴别超一小时，日均佩戴时长别超三小时，杜绝睡觉佩戴长时间的挂耳戴机。
0: 对，这个事儿呢，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哈。你看网上有些所谓的这个科普吧。哎，还有鼻子眼儿的说，你看根据什么什么啊，刊发在哪儿哪儿的这个论文啊，人家都研究出来怎么怎么着，其实呢，人家原文根本就不是这么写的啊，还是理性看待这个科研的结论，拒绝跟风恐慌。好了，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再会吧。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大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地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

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0: 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
0: 就是明天，
1: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亲近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的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

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是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妈妈，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脱力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得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

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
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
他的嗓音

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

小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羊耗子。
2016年，小站挠秧号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秧号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一名

银达子，供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今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遇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粘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

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

舞、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它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1000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

0: 家好，
1: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2: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3: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4: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5: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6: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2: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7: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2: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2: 您听着吧。
3: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栈道特别有感情。天津小栈，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栈，小栈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栈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4: 小栈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6: 小栈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3: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5: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6: 周盛传小栈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3: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4: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5: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6: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江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9次常务会议，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新闻快讯，千余居民嗨翻夏夜，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圆满落幕，缤纷活动点亮暑期，咸水沽镇社区多彩课堂护航孩童快乐成长，消防培训加实景演练，筑牢社区安全防火墙，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夏季如何防溺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沈星、龚存金报道，7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9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日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地下空间、低洼小区、建筑工地、危化企业、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扎实高效做好人员转移和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及设备设施防护，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切实发挥区防办中枢作用，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坚决确保全区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做优做强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持续提升小栈道、葛菇萝卜、红城芹菜等品牌效益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聚焦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实施三非四警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天宫、碳湾等创新载体，吸引落地优质项目。要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保护，聚焦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加快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常态常效，积极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动绿色生态屏障盘活运营，有效实现更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全力做好规划编制工作，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市区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有力推动各项民心工程，确保按时按节点保质量完成。要不断优化后续运维管理，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副主任刘振明参加。 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咸水沽镇便民服务中心，江恒精密仪器产业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与工作人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惠企服务、政策落地、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诉求等实际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区发改委和区政务服务办关于我区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在津南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崔红梅强调，要深刻认识一法两条例是贯彻中央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坚定发展信心，做强主业实业，抢抓津南区科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马小兵、王宇，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4: 日前，双新街首届社区艺术节闭幕式于初心广场圆满举办，全街七个社区、十九个小区、千余名居民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晚会在昂扬欢快的合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空竹俏花旦灵动出彩，古彩戏法平生三级回头勾月妙趣横生，唢呐独奏打虎上山高亢激昂，杂技顶花坛惊险吸睛，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及相声曲艺界的众多艺术家轮番登台，与社区文艺骨干同台演绎弦乐四重奏第二圆舞曲的优雅，京剧长征的铿锵，歌曲一杯美酒的醉人，让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新月家园小区居民张宝芬说，
5: 这个节目太好了，听说今天还有专业的演出，真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2: 通讯员杰吉珍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各社区接连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以科普课堂、手工实践、书法教学等多样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光明楼社区开启海洋科普活动，工作人员讲解海洋生物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保护海洋、敬畏自然的理念。大家借助沙土手工打造微型海底世界，在实践中激发想象力。和茂源社区开设硬笔书法课堂，围绕笔墨文化开展教学，专业教师细致纠正书写姿势与笔画写法，让孩子们在练字过程中体悟汉字魅力，涵养静心品格。孤上社区举办五谷拼贴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合作，用五谷杂粮拼绘中国地图、航天图案，在民俗手工中厚植爱国情怀。各社区系列活动融趣味与教育于一体，为孩子们打造了充实有益的暑期乐园。
1: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近日，葛沽镇总工会联合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举办职工身心健康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基层职工疏解压力。活动以趣味游戏破冰，快速拉近职工距离，活跃现场气氛。随后，专业导师围绕大脑十二项开展科普讲解，带领大家练习古法养生操，参与绘画赋能体验。大家还同步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生活感悟，收获身心舒缓。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开展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消防安全培训。津南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结合火灾典型案例，围绕家电、烟头、电动车充电、油锅起火、楼道堆物等常见隐患，剖析风险危害，纠正消防误区，同时讲解报警、逃生知识，并演示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面罩使用规范。实景演练中，消防员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灭火，熟练掌握器材操作与初期火灾处置技能，以学促练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屏障。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师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你看这楼就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十八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啊只有五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啊，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啊，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化八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AC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2: 这两车房子，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6: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7: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6: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五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你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七八月份能会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今年前就完工了。
2: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你看这观众几乎听不到声音。
0: 化八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 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8: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裂墙跟吊暖的问题吗？
6: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吧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晋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9: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10: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11: 爸爸，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6: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1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如何防溺水。
13: 防溺水安全科普，夏季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清凉的水域充满诱惑，但溺水的危险却如影随形。溺水是夏日的隐形杀手，突发性强，自救困难，后果严重，一旦发生可能瞬间夺走生命。危险水域要远离，野河、水库、陌生池塘不要去，水深不明无人看管要远离。水里遇险别慌张，如果突然抽筋或呛水，深吸一口气，放松身体，尽量仰面漂浮，节省体力，大声呼救，让岸上的人知道你有危险。同伴落水这样帮，切记不要盲目下水救人，不要手拉手救人，这非常危险。正确做法：第一，大声呼救。

0: 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

0: 行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债券市场科技板

0: 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1: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 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自美伊七号开始护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

0: 文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日常的生活当中，您或者是家人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些反常的表现？衣服鞋子总是穿反，去市场买菜算账频繁的出错，用钥匙开锁的时候变得迟疑，拿起电话却迟迟拨不出号码。那这些表现很容易被归结为老了、上年纪了、记忆力不好了、反应慢了、眼神不行了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这是认知障碍。人们常将认知障碍等同于记忆减退，但事实上认知障碍还包括视空间功能、执行能力、计算能力、语言表达、逻辑判断和理解能力等多方面的减退。这些非记忆减退的表现极容易被我们忽视，所以我们同样要提高警惕。今晚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环湖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做客空中问诊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跟随专家的科普，一起走进认知障碍的诊疗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疫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王盼，欢迎您，王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2: 欢迎王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啊。我们今天要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来关注认知障碍。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老了，变得迟缓是应该的一件事儿啊。我们总说老年人嘛，老了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反应都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了。我们多谦让一下他们啊，多理解一下他们，这个话是没错的，我们谦让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当您知道他其实是在处于一种病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该如何的去帮助他们？我们更想呼吁更多正在关注收听我们

0: 节目的中青年朋友，除了要关注自己，也要关注自己的家人，家里的老人。那么当出现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做点什么？既然说到认知障碍啊，首先我们就请王盼主任给大家科普，咱们先来个名词解释，我们怎么来定义认知障碍？嗯，主任。
1: 好，就是认知障碍，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它并不等同于记忆减退啊。
0: 对，
1: 其实认知障碍的范围更广一些，它包括啊，就是大脑的这种记忆呀、语言呀、推理呀、计算呀、情感呀、定向呀、执行等等各方面的这种功能异常啊。而且这些功能异常出现之后呢，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甚至有一些病人可能会伴随一些精神行为的症状，比如说多疑呀、然后、还有这种行为异常呀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认知障碍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它涵盖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认知障碍的疾病，它只是一个我们叫一大类的综合征吧。很多疾病都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
0: 哦，可能过去我们对于认知障碍有点认识，但是比较狭隘了。对，今天呢我们发现认知障碍是一个包含的这个囊括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非常广泛啊。刚才您说到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总听见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妈家就是总提防我们家保姆啊，总说人家老惦记她什么什么，说人家拿她东西，拿她手机，拿她钥匙，但实际上人家什么也没有干啊。她说这上年纪了怎么变得这么多疑，甚至有时还怀疑我。哎，确实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家属啊，一些啊所谓的年轻子女啊。但其实呢，我们说不要对老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大家简单的认为他是不是老了，性格脾气变了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还有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的中青年，好好来梳理和科普一下有关认知障碍。那既然是说到了刚才认知障碍，很多人就说了，会不会和大家经常说的阿尔茨海默啊，就是老记不住事儿了，还有一些就是记忆力减退、老年健忘这些，甚至老年痴呆，他们是一回事儿吗？主任，这个之间怎么来区别？
1: 是这样，认知障碍其实它包括啊，比如说我们认知障碍，它如果从它的认知障碍的程度来分啊，它包括比如说我们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到后面我可能会进展到痴呆的阶段啊，所以它是从这个严重程度来分。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正常的健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出现的这种良性的健忘，还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记忆下降。其实两个不是特别相似啊，就包括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家属如果发现我们的老人出现这种情况，我怎么简单的先自己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病态的啊。
0: 对，
1: 首先呢，就是遗忘的这个内容，就是他记不住事儿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种良性健忘呢，他可能就忘记了一件事的，比如说一个细节，这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中间的某个细节我可能记不太清楚了啊。但是我通过回忆，然后家里人在旁边，哎，一回忆一提示，他就能想起来，这种是一个良性的。但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健忘，就他把这个件事儿完全就忘记了啊，就是你再怎么提示他也记不住。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病人，他女儿就跟我说，我上个月带他刚出去玩，去丽江去玩了一圈，玩了一个多礼拜，然后现在问他，他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的天哪，这个叫断片儿。
1: 对，就是说他这件事儿就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1: 对，但如果我们良性的健忘，我可能去玩了哪个地方，比如说在丽江的某个细节，我可能想不起来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一提醒能想起来，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活，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啊，就健忘呢。就是它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我正常独立的出门呀、买菜呀、日常生活能力啊都不受影响，包括复杂的一些计算呀、管理钱呀，这些都不受影响。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它会导致，比如在初期，它会导致一些复杂的这种工具的，比如说我算账算不好了，然后我这有一些复杂的东西我使用不好了，这程度不太一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这种健忘的这个病人啊，健忘的我们的这些老人，他除了健忘，他方向感没问题，对吧？他出门能找到家，然后呢，他有一些这种判断也不会出问题。但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除了有记忆不好，他还会有比如说方向感的问题，比如分不清上下午，甚至出门分不清方向，就是说我很熟悉的路，我突然就 找不着路了。
0: 嗯，
1: 包括伴随一些语言的问题，所以他会有一些其他的认知障碍的表现。
0: 嗯，
1: 我们前面说的认知障碍的那么多表现，他会伴有一些这些。
0: 嗯，
1: 还有就是他。我们要观察一下它的速度。我们良性健忘可能两三年、三四年都是这样，
0: 嗯
1: 啊，但是我阿尔采默病患者，他肯定是随着年龄、随着时间会越来越重的。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通过这几个方面初步来判断一下。如果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啊，我这个可能不是良性的这种遗忘或者健忘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到医院进行筛查了。
0: 嗯，好的，这些信号给到我们啊，可能会特别的让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有感同身受啊。家里的老人，甚至老人自己啊，就是反正我听到我身边老人有时经常说，哎呦，我一时糊涂一时清楚的感觉啊，这会儿好像就记事儿啊，交流啊没有问题啊，哎，过了一会儿我就发现好像刚才说的话啊，或者是跟什么人交流，就感觉又不太清楚了，模模糊糊的样子了啊。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分类吧？认知障碍是不是不是说就这一种？刚才我们说了，阿尔茨海默可能是认知障碍当中的一种啊，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跟我们说说，主任。嗯，
1: 对，认知障碍啊，其实分很多种，
0: 嗯，
1: 很多种类啊，就是包括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家属带着病人来了，说，
0: 嗯，
1: 哎呀，我们记忆力不好，大夫你给我开点药吧，啊，就是什么检查都不做，想就说开一些药。
0: 嗯，
1: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认知障碍分很多不同的病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叫我们叫变性痴呆。就是它跟年龄相关，是大脑当中的一些蛋白变性之后造成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阿尔采默病，它属于变性病痴呆。那么还有比如说额颞叶痴呆、路易体痴呆，然后帕金森病的痴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皮质基底节变性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变性病的痴呆。啊，这是一大类，然后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血管性的啊，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血管性的认知障碍，大家一听就跟血管相关。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反复脑梗了之后，哎，记忆力越来越差了。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就一次脑梗，我堵在海马了，堵在丘脑了，堵在颞叶这些关键的认知区域，那么它也会出现首发症状，可能就突然记不住事儿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是血管性的，包括啊，比如说我们常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血管的危险因素，我常年不控制，也会造成血管性的认知障碍。所以这个是血管性的啊，跟我们血管因素相关的这一大类。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继发性的。继发性，对，继发性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受了外伤，脑外伤之后出现的认知下降，包括我们还有这种占位，就肿瘤。
0: 嗯，
1: 我其实在门诊碰到过好多例啊，就是说来了之后说我这半年觉得我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然后呢也是记不住事儿，觉得语言表达有问题，然后做了个核磁，发现很多啊，脑膜瘤的、淋巴瘤的、胶质瘤的，就它的这个瘤子长到了它的一个关键区域，所以它会出现认知的下降。
0: 嗯，
1: 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这种继发的，比如说我们脑积水啊，脑积水的病人也会出现认知的下降，但它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
0: 嗯，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一般还有甲状腺功能减低，也会出现认知下降啊。我们营养的缺乏，比如说我们维生素 B12 的缺乏等等啊，很多种因素，这种是继发的，就是我们能找到原因，然后通过把这个原因去除掉之后，其实他认知是能够有改善的。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认知障碍是分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
0: 这么多种类，真是没有想到啊。大家可能过去只是觉得啊，老年痴呆，俗称老年痴呆，那后来慢慢的大家发现，哦，这个叫阿尔茨海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这只是大的认知障碍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小类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专家给我们做一下现场的对标实验吧，让很多朋友可以拿出纸和笔对标一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因为我们想请王主任给说一说，真正在认知障碍这个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有哪些典型的症状？除了确实老记不住事儿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也算认知障碍当中的一种啊。主任，有请。
1: 嗯，好，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我们在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痴呆类型，它的临床表现啊。
0: 好，
1: 就咱们先说咱们最常见的阿尔茨默病吧。阿尔茨默病刚才咱们也说了，它就是记忆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它的记忆呢，就是一定要是近视记忆遗忘， 也就是近期发生的事儿不忘记了，
0: 越近越记不住了，
1: 对、
0: 哦，
1: 甚至早晨吃过的饭，我可能现在我就想不起来了，
0: 嗯，嗯
1: 昨天发生的事儿我就记不起来了，
0: 嗯嗯，
1: 比如说我的女儿跟我说，哎呀，我说明天咱们要去医院看门诊，
0: 嗯，
1: 啊，这个事儿我问了一遍之后，我可能忘了，
0: 嗯，
1: 我过一会儿我又问，哎，咱们是不是明天去看门诊？过一会儿，哎，我又问，就反复的提问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啊。那么还有呢，刚才像咱们说的这个记不住熟人的名字，
0: 嗯，
1: 然后甚至季节也分不清，然后在冬天穿这个要穿短袖，在这个夏天要穿这个棉袄的这种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他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精神行为的症状。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一些病人在早期会出现这个怀疑、妄想，
0: 嗯，
1: 怀疑就包括怀疑家里人偷他东西，
0: 嗯，
1: 女儿偷他东西，怀疑家里人要害他，
0: 嗯，
1: 怀疑老伴出轨，
0: 嗯，
1: 就当时我的那个病人就说，你说我就特别觉得这个羞耻啊，就是我都已经70多岁了，他总怀疑我在外边有人，所以这个是也是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表现，
0: 嗯，
1: 但阿尔茨海默病最突出的就是记忆障碍啊，
0: 嗯，
1: 这个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额颞叶痴呆，
0: 嗯，
1: 其实额颞叶痴呆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痴呆的类型啊，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行为异常。
0: 嗯，
1: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呀，他会出现各种的人格、情感啊、行为的改变。
0: 嗯，
1: 比如说啊，他会在这种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在这个公共场合，就大家都在公共场很安静的待着，他突然起来唱歌，
0: 嗯，
1: 或者做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0: 哦，
1: 啊，比如说跟不认识的人就开始聊天，就假装就很熟的这种关系来聊天。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淡漠，对家里人也不关心，
0: 嗯，
1: 然后还有会有一些比较刻板的行为，
0: 嗯，
1: 比如说他对某些食物以前不喜欢，嗯，现在就特别喜欢，比如说特别是对这种甜食啊，
0: 嗯，
1: 甜食果子呀、巧克力呀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
0: 嗯，
1: 特别喜欢，而且有的时候会固定，我就上午必须吃这个，下午必须吃这个，他比较刻板的行为，
0: 嗯，
1: 所以他会有比较典型的行为的表现，
0: 嗯，
1: 很多人就把这些误认为精神病，
0: 嗯，
1: 去送到了精神科去治疗，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行为异常是他特别突出的表现，
0: 哦，嗯
1: 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老年人出现这种行为异常，不要认为他就是精神病，
0: 嗯，
1: 啊，他有可能是痴呆的一种类型啊，
0: 哦，对，
1: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路易体痴呆。路易痴呆呢，它会有三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认知障碍，会有慢慢加重的认知障碍，它还会有一些帕金森的表现，
0: 嗯，
1: 比如说肢体的僵硬、走路不稳、手抖，
0: 嗯，
1: 这些帕金森的症状它会有，
0: 嗯，
1: 它还会有什么？就是波动性，就是哎时好时坏，就像你说的，我可能这段时间特别好，
0: 哎，
1: 到下一段时间特别不好，
0: 哦，
1: 啊，这个波动性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嗯，
1: 还有呢，它会出现一个特别生动的视幻觉，就他能跟你描述家里，比如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有个动物在这儿趴着，在做什么？
0: 幻觉，
1: 对，幻觉，
0: 哦，
1: 特别生动的人、动物的这种幻觉，
0: 嗯，
1: 而且有一些病人还会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喊叫、拳打脚踢的现象，
0: 嗯，
1: 严重的时候甚至就是老伴都不跟他一块住了，说他打得我特别疼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晚上的这种睡眠行为症状，
0: 嗯，
1: 这个是路易体痴呆比较常见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这种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我们卒中后的痴呆，
0: 嗯，
1: 那么卒中后他就是说，哎，我之前很好，
0: 嗯，
1: 我发生卒中了，不管是脑出血或者脑梗了之后，
0: 嗯，
1: 我出现的记忆力呀、计算力呀、执行呀、语言的这个问题啊，他是先发生脑血管病，
0: 嗯，
1: 然后再出现认知障碍，他的这种表现可以多种多样，这种就是我们卒中后的认知障碍，他可能会伴有一些情绪的改变，比如说抑郁，
0: 嗯，
1: 啊，焦虑、担心嘛，我担心我卒中的这个，
0: 嗯，
1: 哎呀，肢体瘫了，我担心我恢复怎么样，会伴有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你看，不同的认知障碍，它的这个表现还是不太一样，
0: 非常不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呢，经常可能会让大家就是误判了啊，以为这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许就耽误了治疗，甚至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筛查、诊治等等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刚才我本来想一个一个都记下来，发现太多了也记不太下来，所以刚才王盼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呢，我相信 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会让很多的家庭当中有老人的家庭啊感同身受，人上了年纪，本来呢脾气性格很好的爷爷或奶奶啊，结果呢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啊，表现也越来越异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对标一下刚才王主任提到的这几种非常典型的啊这种认知障碍的症状，临床症状。哎，王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你说这些症状的时候啊，我发现有时候我也有点我也有一点，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啊，当然我们知道认知障碍其实它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可以说是高发吧，但是它现在似乎并不是老人专属了，对吗？
1: 是的，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变性疾病，就变性病痴呆，其实它确实是年龄越大发病的风险越高，对，但是呢现在并不是说我到65岁以上我变成老人之后我才会得。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之前宣武医院报道了一例19岁的阿尔采默病患者。
0: 有注意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门诊40多岁50多岁的阿尔采默病患者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些变性病痴呆，其实你像比如说我们卒中后的这种认知障碍。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你知道卒中也是啊越来越年轻化。对吧？
0: 还
1: 有跟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工作等等都有关系。那么我卒中之后有可能就出现了。那么30-40岁的卒中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0: 嗯。
1: 而且另外我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认知障碍很广，那么其实儿童有一些疾病也会伴有认知障碍。比如说我们儿童的这种多动症，或者是说我们儿童的这种有一些这种有一些这个遗传的疾病，肝豆状和变性啊等等，这些疾病其实都会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所以说我们不同的年龄层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原因不一样。
0: 是的，完了，我也被划在了这个范围里了，40多岁50多岁啊，都在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较普遍，而不是说过去可能是比较少的个案，现在呢发现它已经成为了一定的人群了，这也引发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啊。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对标一下，不要紧张啊，因为接下来我觉得王曼主任会给到我们更多积极和就是面对这个疾病来迎刃而解的更多的方式和方法，这才是我们今天科普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发现它，怎么能够早期的找到他的蛛丝马迹，包括老年人，包括中青年人自己，我们怎么发现我们在认知上有问题呢？主任，
1: 首先啊，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疾病老龄化进程越来越重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其实也非常关注认知这个事儿。那么2024年的时候，其实国家出台了一个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行动，那么它是联合了15部委一块儿来发布的这个行动说明。其实它建议什么呢？其实建议我们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脑血管病筛查，其实大家好像每年就说，哎，我查查我的血管有没有堵，有没有斑块，对吧？但是其实要建议我们的老年人也要进行脑认知的体检，就是脑健康体检。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高危人群来说，比如什么样的高危人群呢？
0: 对，什么样的？
1: 比如说我们家里就有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我们的之前的爷爷奶奶啊，或者父母已经有出现过老年痴呆呀或认知障碍这种，我们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然后呢我同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我有脑卒中的病史，然后我有一些老年人常年独居啊，就是跟社会接触比较少，或者有一些抑郁情绪的，这些其实都是高危人群。就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其实我们要定期做脑健康体检。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属，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女，其实要特别关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症状，我们不要把它认为就是老了它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而要考虑到它有可能是一种病态。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定期的来体检，就是这些高危人群甚至1-2年要来进行一次脑健康的体检，脑认知的体检。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家属，我们要随时的观测啊，随时的跟这个家属，就是我们的这个老人进行沟通，看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是不是受到影响了，或者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要，就是我觉得这两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我们的脑认知的体检会包括什么？
1: 我们现在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筛查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体检包括比如说我血压、血糖、血脂，对吧？这些。但如果我们的这种，我们会通过常规的评估，比如认知评估，我们可能会分不同的等级啊，就是我初筛，我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认知的情况，我可能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初筛。

0: 量表，我通过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判断我是不是有异常。如果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有异常，那么我要进行下面更详细的这种认知筛查啊，这是它分层级的。那么如果简单的测评有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进行详细的认知评估，我看我哪个认知域出现问题了。然后如果确实发现我在不同的认知域已经出现明显的认知障碍，那么我们后面可能要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确定病因的一些检查。
1: 嗯，好，说到了这个确定病因的，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平常老年人照顾得也很好，我父母呢生活也条件各方面也都比较这个舒心啊，怎么会，哎，到老了会出现这些问题？那现在比较明确的会导致出现认知障碍的这样的病因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认知障碍，就是我们的这个有14个危险因素啊，这个14个并不是说一定就是14个，目前啊已经确定的啊，这个14个危险因素有什么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文化程度比较低，就是我从青年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它是一个危险因素。那比如说中年呢，我听力受损。我的听力受损，那么我接受外界信息的这个渠道就变少了，那么我可能就不愿意跟外界进行接触了，听力受损。我们中年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三高，
0: 然后我中年的这种酗酒，吸烟，肥胖，包括我的这个脑外伤，这些其实都是明确的危险因素。那么到老年人呢，比如说我的这种视力的受影响，
1: 视力，
0: 还有一些是社会孤立，就比如我退了休之后，我就可能有一点脱离社会的这种，
1: 没有社交了，
0: 对，没有社交了。还有呢，就是视力其实也是危险因素啊，所以这些是我们目前已经明确了，就这些就是我们的危险因素，认知障碍的几大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把这些都控制好，那么我可以延缓40%多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一个发生。
1: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啊。今天王主任带来的信息量真的好大，我一直在觉得也是在不断的突破我们过去对于认知障碍的很多的这种相对比较狭窄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了。我们今天涨了很多的知识，有听众已经开始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了，主任请您也戴上耳机，我们先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啊，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您好，主持人好，主任好。
1: 您说。
2: 哎，我想问问您，我那个嘛，我去年上那个第四医院，那个做了一个脑核磁，因为嘛呢，因为我头啊老赖头晕，18年多管失症，不知道呢，在黄龙医院照完片子也没说嘛，后来我就走了，我也不懂，赶快来那个啊，就一直运用的那住2回医院呢，那个都按颈椎治的。等后来我19年又犯了之后去二附所，他说我是耳石症，回去武警医院转，他说等于耽误，等于我前庭功能紊乱了。改后来我就总晕，哪弄就晕。后来那个嘛，我去年，哦，在总医院我也做过核磁，我去年呢就都是用的头晕哪，去年又头晕，我又去第四医院做核磁。他说我左侧有一个脉络膜裂囊肿，后来我还老耐头疼呢，我不知道跟那有没有关系。后来我今年的5月7号我又犯了耳石症了，我又上武警转的，转完之后复安慰了，后来我就问那大夫，我说我这怎么老耐脑袋疼呢？他说那你就得看神经内科去。后来我就带我门口二附属去看，扎针就扎了14把，也喝糖药。反正不那么晕来，那脑啊一动动就晕，还是脑袋有点疼。我这个脉络膜裂囊肿呢，我就想问您这个，他那个告诉我第四院告诉我2年一复查，我就问问这个囊肿跟我这头疼有没有关系？我这囊肿耐事不耐事？
0: 是这样啊，这个脉络膜囊肿呢，您可以定期复查，如果他没有说继续变化的话，您就不用过度担心啊，它可能跟您头疼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2: 可是我23年照那片子，后来我那片子没扔。
0: 就是您可以对比一下看一下，有可能2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只不过报告没有报而已。
2: 报也没告诉我，我没扔那片子， 等我去年扎完之后，我就去了二部首看的神经内科。
1: 嗯，阿姨，这样您呢，一个是拿出以前的片子对比一下，另外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您可以定期复查，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对比，只要没有什么变化，您就不用紧张，好吗？如果还头疼，再排查其他的问题。
2: 哦，
1: 嗯，
2: 等于这也耐莫那种不耐事是吧？
0: 一般的，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一般不会影响您很明显的症状啊。
1: 嗯、
2: 哦，那大夫都说了，你23年就有，
1: 嗯、
2: 等于你这25年，你这还是有。
0: 对，
2: 哦，我就
0: 没有变化，您就不用过度担心就行啊。
1: 嗯。
2: 哦，我去欢呼医院也去了肿瘤，
1: 嗯，
2: 我还、
1: 嗯、您就观察，定期复查行吗？
2: 哦，就得2年一复查、
1: 嗯、
2: 是吧？
1: 嗯，
0: 也不一定啊，就是您看，你比如说我已经观察2年了，没有变化，那后边如果我没有什么症状的变化，您也不用说，我就说我一定2年一复查啊。
2: 那我这脑袋疼跟他没关系？
0: 不一定有关系啊，
1: 嗯，
0: 关系可能不大啊，
1: 嗯，
2: 哦，
1: 再看看其他的问题啊，嗯，
0: 嗯
1: 嗯，好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遭遇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暴、龙卷风、冰雹和飙线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严重的对流天气通常是突然的、剧烈的、破坏性的。那遭遇短时强降水该怎么办？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时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警惕陷阱和触电风险。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如果遭遇雷电又该怎么办？先要关闭门窗和电源，在电闪雷鸣之时应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其次要远离制高点，雷雨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不要靠近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地方，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第三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不使用金属工具，比如不能使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如果您的眼镜或手表是金属架的，也要摘下来。骑车出行也要尽快离开自行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关闭手机。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您记住了吗？
5: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5: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3: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5: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再来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6: 你好。
1: 嗯，
6: 对，是老院吗？
1: 是的，
0: 对，您说。
6: 我给人说个嘛人。
1: 嗯。
6: 我是2016年我得那个脑卒中，后来我到这黄河医院看的病，给我照的 CT 跟那个核磁，大面积那个脑梗。
1: 大面积脑梗，嗯。
6: 后来大夫给我反正给我做手术。
1: 嗯。
6: 我记得当时我家庭条件也不允许，我要跟大夫说，我说这个我保守治疗行吗？他说行，我就给我开那个脑心疼的药，就止疼药。这大药呢，我是一吃药，这现在15天，我这左半身动不了了，是吧？
0: 就留了后遗症了，是吧？
6: 对。
1: 嗯，那您想问什么啊？
6: 左半身也动不了了。
1: 哦。
6: 我说我这个，我跟你咨询一下，我说我。这有没有这个需要能治这病？
0: 您是想问这个对于您后遗症的这个恢复是吗？
1: 嗯，
6: 啊，
1: 嗯，
0: 是这样。咱们这个您得过卒中之后呀，其实药物只是为了让您预防病发，预防下一次卒中的发作。但是对于您现在的这种肢体的这种瘫痪呀，包括的这种活动的障碍，其实要通过康复来进行恢复，药物只是起到预防卒中复发的这个作用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很想和王盼主任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里的孩子说，哎，我得带着我的老爹老娘，我们得来看看。那么如果说我要确诊认知障碍，那我们到底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要确诊这件事儿。
0: 我们其实会逐渐的来查，我们先要进行常规的检查啊。常规的我们一般像前面说的，我们要做认知评估，评估你是不是有认知障碍，认知障碍的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而且认知障碍，我们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要评估它是在哪一个认知域出现问题。哎，是我的记忆、计算、执行，还是我的行为异常？那么这个主要是也来进行它的这种认知障碍病因的一个判断啊。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能要做它的血液学的检查。血液学包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甲减也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的下降，包括我们营养的，比如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啊，包括一些感染的指标，梅毒呀、艾滋呀等等，这些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认知障碍。这些主要是为了筛查一些其他的可干预的一些原因啊。那么我们还要做刚才说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查 ，CT 或核磁，我们至少要除外是不是有瘤子，对吧？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占位性的病变啊？那么这是常规的一些检查。其实做完这些检查呢，我们可能脑子里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我可能更倾向于是哪种类型。但是如果我们要想确诊，那比如说以我们阿尔茨海默病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确诊，我们以前我们可能要通过找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当中的这种异常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就要淀粉样蛋白，我怎么来找它？我们之前呢，可能通过PET CT、腰椎穿刺，或者是血液的一个标注物来进行一个筛查。所以，刚才说的这三个是作为精准诊断，我就判断我到底是哪种病因的。
1: 有的朋友担心拍这个PET CT 是吧？刚才说，
0: 对，
1: 会有辐射，会影响身体吗？
0: 这样就是 PET CT 啊，其实我先首先跟大家说啊，其实 PET 和 CT 它是两个啊，它合在一起的。PET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一个检查手段啊，它就是相当于我能够看到这个细胞啊是不是正常，我通过打一些失踪剂来看看这个细胞是不是有代谢的问题，或者是不是有异常的蛋白，那么我就能够看到啊，就是具体的这些发病的部位，结合 CT 看看哪些部位、哪些细胞有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能对疾病作为这个诊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啊。
1: 明白。
0: 像大家说的这个 PET CT 的这个辐射啊，其实首先 CT 大家都知道 CT 会有一定的辐射，其实我们做一次脑的 PET CT 的检查啊，它的这个辐射量大概啊就是5到8个单位，就是这个单位是毫西弗，就是5到8个单位，
1: 对对对
0: 啊，5到8个单位呢。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这种空气、土壤、我们大自然的这种射线， 其实都有辐射。
1: 嗯，
0: 每年的这个辐射量大概到多少呢？2到3，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干，我每年也能够吸收2到3的这个辐射量。
1: 嗯，
0: 所以跟我们 PET 相比，其实它辐射量并没有那么大。
1: 嗯，
0: 而且我们如果低剂量的话，可能辐射量会更小。
1: 嗯，
0: 包括我们坐飞机的这个辐射量，其实也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辐射量不用太过于担心。另外一个就是我打的那个药，
1: 嗯，
0: 就是我打这个药是不是也有辐射？
1: 对，
0: 它会有一定的放射性，
1: 嗯，
0: 但是它会很快的代谢完，基本上就是通过排尿就24小时就排泄完了。
1: 嗯，其实我想问问主任，刚才您提到的这几种方式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任选其中之一，还是说他们是个递进的关系？
0: 是这样，这个要分情况。
1: 嗯，
0: 并不是说我某一些情况下啊，
1: 嗯，
0: 比较简单的或者不复杂的，我可能通过其中一种就可以进行诊断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呢，因为我们每一项检查的这个结果它都不是100%准确的，它都是有一定的阳性率和阴性率的。
1: 嗯，
0: 就是说我可能90%都符合，
1: 嗯，
0: 但是我就有一些可能要通过3个都做来互相验证。
1: 哦，3个都做，
0: 对，嗯，但是大部分可能是做其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嗯，
0: 啊，或者1个或2个，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需要3个来互相弥补它的这个不足了。
1: 也就是说，这我做什么检查其实是可以，患者是不用自己考虑的，对吗？
0: 其实是医生会给你推荐比较适合你的这个检查的。
1: 是的，对，所以呢，大家不用焦虑说，哎呀，主任说了 PET CT 要不要做啊？这个要不要验个血啊？等等的这些。哎，我们还听说有一种叫做一滴血来诊断阿尔茨海默，这个我们好像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说法。之前也有人在给大家分析，现在这个情况是真的了吗？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检测方法啊。
1: 嗯哦，
0: 就前面我们刚才说了 PET 大家可能担心辐射，
1: 对
0: 吧？对，或者说 PET 的费用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1: 嗯，
0: 对，然后还前面还说腰穿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腰穿的大家可能担心，哎呀，我要从这个骨头之间穿进去，对吧？
1: 是是是，
0: 非常担心，然后呢很多就接受不了。所以说除了这2个之外呢，就是血，比如说大家说我给你抽个血检测一下，
1: 嗯，是
0: 啊，大家可能都能接受。因为在前2年呢，比如说我们通过血来检测脑子当中的这个蛋白，因为它血当中的这个含量很低，
1: 嗯，
0: 它在早些年它可能根本检测不到它的变化。
1: 嗯，
0: 但这2年我们的这种检测技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1: 嗯，
0: 我们就它的灵敏性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血发现脑子当中的这些蛋白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特别是它的这种跟 PET 跟腰穿的准确度能够符合90%以上。
1: 哦，
0: 啊，而且这个不光是我们，就是在全球，比如说美国呀、挪威呀、加拿大、瑞典呀，包括我们国家，其实都在，我们都想验证，比如说这个血液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别我测完了之后我并不准确，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通过全球的这些验证，其实有一些检测方法是能够达到我敏感性也比较好，特异度也比较高。
1: 嗯，
0: 那么如果这2个都能达到90%，那么它就可以作为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标志。
1: 嗯
0: 嗯，
1: 好，这一点呢会让很多的这个希望通过检查来早一点确定自己的这个状态的朋友啊，就是少了一些顾虑啊。至少呢，像您说的，我不管是腰穿啊还是PET来讲，大家可能都会还觉得，哎呀，犹豫一下。但是验个血好像就显得更容易一些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呢，这个验血之后的这个数值，其实呢已经在临床上得到了更多的这样的充分的认可，而且它已经能够达到了一种不敢说是金标准，但是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说筛查的目的一定是能够起到一个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筛出来嘛就是要明确。那我们想问问，现在如果说我们早筛对于后期认知障碍的治疗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0: 是这样，因为我们认知障碍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的一个疾病，它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还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举例。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淀粉蛋白它可能在脑子里沉积10年。
1: 嗯，
0: 沉积到10年、10到2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大脑才会出现脑萎缩，然后我们才会出现记忆力下降。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其实在我出现症状的时候，我大脑当中已经变化了好多年了。
1: 嗯，
0: 如果我能早期的把 把这个变化给它阻断，那么我脑萎缩记忆力下降的速度就会能极大的延缓。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从不同的这个啊，就是我们早期可能变化的比较慢，那么越到后期其实变化越快。那么我到这个中晚期的时候，那么我可能从生活自理到生活不能自理，可能一两年可能就进展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早期我们是为了早期干预，让它延缓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间无限的拉长，让他生活能够自理的时间更长，这样的话他更有生活质量，包括家属的照料负担也会轻很多。
1: 是，所以意义和价值很重要啊。那我们明确了这个检查结果之后，大家就想知道我们现在的治疗和治疗的这个干预的手段多不多。
0: 其实现在的这种干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啊、
1: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常规的大家就说我吃药对吧、我药物是一方面，还有非药物还有很多的啊、就是现在的这种包括咱们也知道这种大热门脑机接口等等、其实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包括药物其实也是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药物来这个新上市，来帮助我们这些这个病人。
1: 嗯，那能不能说一说目前我们现在药物治疗这个认知障碍的话，是不是也是要对症，是对症治疗吗？现在主要是
0: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两年的这个药物发展确实特别快、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达到对症和对因的治疗。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达到对症治疗，
1: 就是有症状了我来治疗这个症状
0: 对
1: 吧、
0: 我只能、就是、
1: 改善一下，
0: 对，改善一下但是我对这个疾病的病程并没有干预，
1: 对，
0: 就比如我对它大脑当中形成这个蛋白、我没有办法，
1: 对
0: 啊，我只能比如说吃一些口服的啊，对于轻中度的我可能吃一些、中重度的我吃一些药物，只是对于它症状或者是说我出现精神症状了我给它吃一些抗精神病类的药物等等啊。但现在这两年因为我们这个药物研发非常迅速啊，我们现在能够达到对因治疗。对因治疗就是我能干预到他大脑当中那个蛋白去，就比如说还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举例，我刚才说大脑当中会有这种淀粉蛋白，这个蛋白是有毒的，它会造成脑子萎缩记忆力的下降，那么我现在有一些新药能够清除这个蛋白，就是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它的病因来进行治疗。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啊，就是说现在有这些新药上市了啊、但是包括我们国家和国外的其他的新药其实也都在陆陆续续的研发，所以后面会有很多的更早期的干预的方法上市。
1: 对因的治疗会避免后期的症状的出现，是这样吗？
0: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针对在出现症状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在他疾病的很早期阶段，就症状很不明显，对日常生活不造成
1: 影响
0: 的时候，我对他进行干预，我把这个毒性蛋白给他清除掉，那么我就让他能够工作、学习、自理的时间更长。
1: 是的，
0: 这就是对因治疗，
1: 这个价值的意义也在于此，对吗？哎，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现在出了很多不错的药啊，这个药现在呢已经对因对症都已经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抓手，让我们来针对这个疾病。但是呢我们想说非药物治疗，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非药物治疗，也给我们梳理梳理都有哪些。
0: 非药物治疗其实也分很多种类啊、比如说我们有认知刺激，就是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们把认知障碍的老人就组织到一起，我进行一些团体的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让他进行一些手工的制作，然后一些主题的讨论或者做一些游戏，这些是我们对他认知的一个刺激的一个疗法啊。这个其实适合于任何阶段的这种认知障碍都合适啊。那么还有认知的训练，包括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基于 VR 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我让他带上一个这个设备，让他在这个 VR 里边来进行操作一些我们益智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做饭呀、一些益智的游戏，还有计算机辅助的 AI 的这种智能辅助的技术，我们可以对他比如说他的记忆不好，我们主要锻炼他的记忆，他的执行不好，我给他进行一个执行功能的一个锻炼啊，这个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可以通过这个选择训练的任务来对他不同的认知领域进行干预啊。那么除了这些，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神经调控，我们可以通过声光电磁 来刺激我们大脑的相关的脑区，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电刺激，经颅超声刺激啊，经颅的这个光的刺激，其实都能够刺激到我们大脑的这个细胞的这个活性，来激活它的这种认知，改善它的认知功能。
1: 哦，太好了，现在的手段其实那这种情况下，那药物和非药物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还是说他们之间可以有先后顺序的？
0: 可以同时进行的啊，就是他们可以起到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
1: 嗯，太好了。那但是我们也很想知道，有可能逆转和治愈吗？这个问题。

0: 现在是这样，我觉得以后啊，就是说现在达到治愈还做不到，因为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这种变化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完全逆转这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是说早期干预我们能让它延缓，现在只能达到延缓，让我们甚至我们在特别早期干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部分逆转，但是完全逆转做不到啊。
1: 嗯，好的，完全逆转做不到，但是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和光亮啊。所以呢，对于认知障碍这件事呢，大家不要觉得老了我们就认命，呵呵，这是个不能认命的事儿，因为呢它可能真的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仅是极大的影响患者本身的生活的质量，它可能带给的是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会潜伏在这个背后。所以呢，我们在有方式筛查、有方式诊断、有方式治疗、有方式应对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有更多的临床已经出现了类似相关疑似症状的朋友，能够早一点的去参与到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现在在我们环湖医院，我们针对认知障碍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我知道您一直在出认知障碍门诊是吧？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
0: 对，其实我们也包括我们一些常规的筛查，比如说我们量表的筛查，我们还做这种认知脑电的筛查，我们通过脑电来判断它的认知功能，做疾病的鉴别诊断。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眼动，我们通过眼动或者是通过步态，这些其实都可以做认知的评估啊，就是不同的手段，我们现在基于这种 AI 基于大数据，其实会有一些新的手段出来，包括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步态，其实老年人的这个步态并不是说我步态发生了改变，其实代表着他认知的变化有一部分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有很多新的这种认知筛查的手段，然后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影像学，我通过不同的序列来看他的大脑的功能结构啊，包括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微出血呀、灌注呀，其实都有关系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血液标志物的检测，其实我们这块是都能做的。就说我们在这个认知的这个筛查诊断方面，其实还是涵盖的很全的。
1: 是，所以呢，也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尤其在收听了我们本期节目之后呢，大家不仅要认知到了解到认知障碍它对于我们人体、对于我们社会家庭的这种伤害和这个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家得落在实处，就是你能做点什么。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越是这样的老人啊，他其实可能你说他你有这个问题啊，他反而很抗拒，我没事儿，我没关系，我就是老了，我看不清听不见，我慢慢就好，等等。他就是很拒绝，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表现，他逃避也好，或者是他不正面来面对自己。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们年轻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家属啊，反而更应该科学的掌握这个应对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说，您在这个日常的门诊的过程当中，也是见到了非常多的这种病例啊案例，您现在给到大家最发自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建议，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每年都带着家里有年龄的这样的标准，比如说60岁以上，还是65岁以上，还是说40岁以上就可以再测一下，就每年有一个认知的体检，就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王主任？
0: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对于我们这种认知的这个筛查嘛，对吧？我们现在建议其实60岁或者65岁以上，我们每年要进行这种认知的一个筛查啊、哦。
1: 认知的筛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其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从饮食、从运动、从作息、从各个方面，就其实饮食也很关键啊。
1: 对。
0: 就说我们对于我们预防认知障碍来说，其实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抗炎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地中海饮食，以这种蔬菜呀、深海的鱼呀，避免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红肉或者一种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包括我们就说的这种我们常说的这种奶茶呀，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其实这些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病啊、管理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从饮食，然后呢我们从运动，其实 这个适量的运动对于预防认知障碍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就是说我们老年人我们要适当的比如说每周三次左右的这种有氧训练，我可以是快走游泳啊，我的强度大概就是哎我稍微有一点喘，但是我们也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来判断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这种持之有恒的这种训练，其实对认知也是有改善的啊。这个是，然后就是作息，还有呢，对于老年人，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很多有睡眠障碍的这个人啊，其实我们每天如果能保持到7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睡眠，其实对认知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是排毒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呢，他这种睡眠障碍，他会吃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物，就是长期的这种镇静药物其实对认知是有损伤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调整我们的作息，调整我们的睡眠，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参加社会活动，
1: 对
0: 这种面对面的社区的活动，包括一起出去旅游，甚至我们说跳跳广场舞都是有作用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被动的输入，比如说我就每天刷手机或者我看电视，它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输入，
1: 对 对
0: 我们要有这种主动的输出，
1: 是好，抓紧最后一点时间给我们的最后一位听众热线。你好，一线的朋友，您的问题是什么？嗯，
2: 21天是吧？
1: 嗯，您抓紧。
2: 我请教一下王主任。
0: 嗯，
2: 老伴儿今年76岁了，这个在一个三甲医院诊断为突发性诊颤呢，已经5-6年了。那个这近4-5年呢，一直吃着这个托比脂给开的，1天2次，1次1片，这个病情呢还是吃的药病情还是比较稳定的，肝肾功能也都没事儿，复查着，这样可以长期吃吗？这个药？
0: 特发性震颤是这样啊，它服药是以不影响您日常生活为主啊，就是说如果您在定期的复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并发症，而且我通过服药之后我功能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我是可以长期吃的啊。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通过口服这个药物我的症状控制并不好了，那我们可能需要调药，甚至可能需要手术啊。
2: 那现在这个控制还不错，这可以长期吃吃啊。
0: 对，可以继续吃啊。
2: 谢谢王主任，谢谢。
1: 好的，好的，祝您健康，再见。好的，哎呀，在这个整期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王盼主任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也是对认知障碍了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不仅帮到自己的家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会帮到我们的这个自己啊，因为现在呢，就像王主任说的，临床当中的这种中年的40多岁、50多岁的朋友，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忘事儿啊是我的常态。我经常是拿着手机准备发微信的时候，我在想我要发给谁来着，我就在想我刚才想的是要发给谁，我会有这个短暂的5到10秒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典型症状之一，主任，我也要和您去沟通，要做一些检查。最后呢，我想还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确实呢，家里有这样的老人或者是有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爱，更多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引导。那么就是如果要长期的照护或者是这个陪伴这样的有认知障碍的患者，当然这些患者可能不仅局限在老人身上，这样的话您能不能也给一些建议？在照顾这方面。
0: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这种认知障碍的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注意很多的风险啊，就比如说他有这种比如吃药的问题，他有可能有误吸的问题，或者多吃少吃的问题。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就在急诊接诊的一个患者，他当时是把一盒药全都吃下去了。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家里人啊，一定把他这个药给他分门别类的，或者给他包好，就是说保证他不要多吃，也不要漏服。另外还要注意他这个吞咽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认知障碍患者到后期可能会出现呛咳，一旦呛咳，他呛咳到肺里会造成误吸，甚至窒息啊，是非常有风险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误吸啊或者呛咳的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就要改变我们吃药的这个剂型，比如我们以前的片剂胶囊，我们可能要改成这种口溶的，放到嘴里就化了，或者是这种贴剂来保证啊降低他的这个误吸的风险。还有就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风险，比如说烫伤 啊，比如说漏电的风险，比如说走失的风险，
1: 嗯，
0: 跌倒的风险。
1: 好，
0: 嗯，
1: 这些风险都去。好，太感谢了。今天的节目呢，信息量非常大，但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关注。在这里再次感谢王盼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

0: 岁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接着哈，老天津聊老事儿，说老话。其实呢，就是年轻点的人呢，听老人家们讲的这些经历和故人旧事，我觉得啊，我自己体会啊，也是一种滋养，啊，甚至会影响到我平时啊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这个方法，啊，你夸张点说，影响三观也不为过啊，就是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不一样了，当然了，有的可能未必当下咱就能立刻领悟。啊，先记着，慢慢的就理解了。怎么叫慢慢？就到那岁数了，你就很多话、很多事儿，你就能明白了。啊，头些日子我不到东北采访那位董事长啊，丰益健康集团的董事长，就是祖上三代啊，从山东闯关东，潍坊人啊，闯关东到吉林，啊，他打他祖父那辈儿就是种人参、种灵芝啊，挖人参。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季董事长姓季啊，北田贡那季，我说您怎么看现在一些年轻人嗔怪父母花钱买那个保健食品吃，你看他自己花5000-7000-8000块钱换手机他不心疼是吧，花10几万、20几万、30几万换辆车开没事儿，哎，父母省吃俭用的啊，最后呢就吃点靠谱的保健品满腹牢骚。啊，当然了，前提咱得说是别踩坑上当，对吧？东西是货真价实的，是吧？这是前提了。哎，人家这位季董事长

0: 当过兵的山东汉子很朴实，就一句话说，还是没到岁数。还真是，你到了岁数了啊，四五十岁以后他就理解了，是吧？身体啊确实需要告告油了啊，得保养保养了。这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啊，否则还真是很难感同身受。有一首歌啊叫往事只能回味啊，这句话年轻人可能也不会有体会的。他没什么太多往事可回味嘛。是吧，这个我头些年也是，我回味不起来说小时候有什么往事还回味。这几年不一样了啊，可能也跟我做这个节目有点关系啊。你看那天我不还说了吗，现在这个这么鲁热的天啊，没事总下雨，他也见不着老鹤啊，蜻蜓见不着了啊。过去呢老鹤都扑脸儿到这日子，是吧？你看我前两天去东北山里头，哎，那看见老鹤了。他们说前几天您来之前更多，那真正是往脸上扑，现在城市里真是罕见了。那么儿时夏天逮老鹤，您说这算不算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往事呢？李月成先生接着聊两句。
1: 七八十年代盛夏时节，经常玩的一个夏天的活动吧，就是逮老鹤。这个我从小住在西直大街，我们家离这个南开公园非常近，暑假期间就没事干，自然而然的话就到南开公园没事溜一圈，就是瞎溜达，顺便呢逮几只老鹤。对于我来说有两种方法来逮老鹤，其中一种方法叫空手抓制法。这个为嘛叫空手抓制？因为我这个身高臂长，老天爷这个赏饭，天生就具备这个抓老鹤的这个便利条件。所以那个时候老鹤呢，随处捞，一棵这个灌木上怎么也得停着七八个八九个十几个老鹤。所以我呢利用我的优势空手抓制，很准很稳，这个而且不用任何工具。另外一个我的方法叫这个细杆粘制法。细杆就是找一根竹竿再挠点粘子。竹竿的话呢，我一般用姜维，就是杨善老先生提到的这个姜维啊，我找一段一小段，把它装在这个竹竿的尖端最上边，然后的话上面抹粘子。好处是嘛呢，它比较轻便，比较灵活，省力。第二呢还能省粘子，因为姜维啊细，抹一点粘子就行，不费粘子。下边就说粘子，粘子的话就是照猫画虎，按别的小孩说的方法，找一块这个自行车内袋，切点细丝儿，再找块这个松香，磨成粉儿，就是拿剪子刮一点，放一个铁皮这个罐子罐里边，上炉子上坐上熬一会儿就行了。我这小学在七十大街小学，我们同学呢把这个老鹤就叫老鹤一声。后来呢八二年上初中，到了四十三班里边住哪儿都有，所以这时候老鹤的叫法突然有了第二种声音，叫老鹤。我呢但是一直坚持发一声老鹤。
0: 哎，老鹤，老鹤水啊，老鹤的人坚持念老鹤的人说这个东西他身上是褐色的，是吧？各有各的说辞。这个逮老鹤啊是孩子们度夏的一大乐事。逮回来放屋里吃蚊子，多好多环保啊。对于天津孩子来说呢，还有一个夏天的好去处就是河边，咱这河多呀，游野泳当然不安全啊。草地、黄土、湿地、河流其实是如今人们回忆童趣的时候必然伴随的一个背景。于文元老先生今儿回忆起儿时，他特别喜欢参与啊，特别喜欢观桥的这么一项活动。就是在河边，什么呢？拔河。拔河有嘛新鲜？不对，他不是在旱地上拔河。您听听，
2: 我说的拔河啊，不是在旱地上拔河，不是这种游戏，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在河上有两支队伍相持拔河。先说河的这个地段吧，南运河啊，大丰富桥啊，到金华桥这一段。河两岸的人呢，各拿一根绳子，绳头上啊绑着一个铁丝做成的三角铁锚。说明一点啊，这种活动要求啊在枯水期进行，河面最多有20多米啊到30米的这个左右的这个距离。 为嘛呢？这是便于两边打绳子，就是这个河面是最好玩的。拔河时啊，先要一方扔一下绳子，另一方才能扔绳，找对方那个绳子。当两方啊打上绳子那个锚啊，那铁锚后，精彩的时候到来了。双方一点后，绳子就拔出了水面，拉直了。这时就看绳子质量粗细的程度如何了。力量大的人多的一方，绳子质量好的，就把对方的绳子拉到自己一方赢了。此时得胜的一方欢呼跳跃，拿着绳子回家了。这两边的人数可多可少，人多的占便宜，大地上观看的人也很多。随着比赛呐喊助威，场面可观。我见到观战的人最多是有四五十人，有时他们也下场跟着一起拔。拔河的时候啊，输的那方有的人呢，他不肯撒手，因为他的力量小，有时候被拔到河里去也时有发生。因此输的一方啊，埋怨声骂声不断，垂头丧气，回家准备武器，明天再战。以上是我儿时见到的最为好看的、最为刺激的活动。
0: 这是真拔河呀！哎，这一幕呢，发生在当年南运河的大丰浮桥到金华桥这一段，两岸的人拔河。我听着，我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把绳子，这个拴个钩子，就绳子头那边拴个钩子，然后两边的钩子呢，它得勾住了，不才能开拔嘛，对吧？但怎么在河里头把这绳子给它勾住了呢？是不是得有人下河去勾啊？哎，肯定有住那边老先生曾经参与过或者见过这活动啊，挺有意思啊。我记得啊，过去还真有听友提过，就是南运河两岸的小孩啊，怎么讲呢？就是有点领地意识，他这有点这个对抗性啊，啊，隔着河曾经还互相扔砖头啊，相比起来还是拔河更好点啊。哎，这个夏天里的生活点滴，有意思的，大家尽可以回味啊，想起来哪怕一个小场景小片段呢，也可以联系我啊，分享分享。关键您那几句话可能就是钩子，哎，就是钩子，钩别人的话头啊。啊，我的电话记好，166-0267-5331 166-0267-5331。钩话头是吧，这最重要了，连钩带引嘛。车克高车先生今儿问个事儿，问个话啊，在河西区越秀路到平江道这块儿，现在的那个自然博物馆跟前儿，我想象这可能就到了杨士山先生总提的那个山东异地了吧？
3: 就是现在的越秀路啊，越秀路到这个平江道哈，原来那块儿不通，盖那个天津博物馆，后来改成自然博物馆，现在原来那儿。有好几排平房，我不知道那个平房啊是哪个单位的，就孤苦伶仃啊，西南楼都拆都改造了，就那儿没改造，而且那个草长的啊，有的跟平房那么高了，没人管啊。旁边是庄稼地，也就是盖大馆那儿，现在改成自然博物馆那个是一片庄稼地，那阵还没盖了，有人在那种点菜啊。韭菜啊，有人在那种点那玉米，没人管也。后来呢，盖的自然博物馆，请日本设计师设计盖自然博物馆，这个房屋也就一个星期就拆没了，给在哪儿呢？小海地儿华江里，哎呦，没一个星期全部搬走了，拆迁走了。我就想问问这个段平房，讲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个杨先生，我问问这杨老先生。这个是哪个单位留下的？农业社的还是工人新村？哎，我就问问这个问题。
0: 好，这问题抛给咱们杨士山先生了啊。我听着啊，这地儿是不是就那个山东异地啊？过去没准就是看异地的人住的吧？哎，很久很久都没人管，一直到自然博物馆的兴建啊，才在一个星期里就给腾迁了。咱问问啊。杨士山杨先生呢，今儿呢先聊点别的。
4: 我一说呀，就还是千德庄。千德庄60年代以前，50年代末那阵儿，

0: 最热闹应当是那个破烂穗儿，一个摊儿接一个摊儿，都是4棵竹竿，当间是一块布，再拿一个竹篙支着那块布的当间，杵起来了，就像一个大山一样，一个一个都是那样的棚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个摊儿哈，卖那种碟子碗茶壶，整筐整筐的茶壶盖。我们门口啊，就说有个老伯伯吧，人很实在，老实儿答复他家里头有一个茶壶没有盖儿了。那年头的人们没有舍得扔的东西，配个盖儿去，到破烂穗儿就转了一天，没配来盖儿。到家那老婶儿就是一顿数落，说嘛死心眼子，人家张三伯伯，人家哈拿着壶去配盖儿了，又添了3毛钱，也不是5毛钱，换了一个壶。你买一个壶盖儿也1毛钱呢。那年头据说买一个茶壶也得2、3块钱了，这几毛钱弄一个完整的可以使用了。就说这个破烂事儿为这个平头老百姓啊达到拾遗补缺。能救活了，可能就是61年、60几年的改造了，就都盖成了敞开式那种房屋，就显得非常规矩了，明码标价了，那就失去原有的破烂事儿的那个意思了。那年头的签字庄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我呀在小南河就听好几位老农，他们都有过挑着圆箩柜去做小买卖的那个经历。我听他们说哈，在千德庄吃饭，吃嘛饭，就有那种小饭摊，门口摆着个桌子，跟前弄个炉子干嘛的，吃那种羊肠子。这一锅煮着哈，羊肠子、猪肠子都是那个。别的小肠子，什么肠皮儿啊，人家剔下来不用的那种部位，猪血、羊血、羊肺，弄一锅，到那儿哈，来一碗，咵，勾一个，当当当，剁完了，来一勺汤一浇，自个儿带的饽饽，吃那个，那是钱德庄最低级的饭了吧？稍微有一点钱的人呢，都不吃那个东西。钱德庄的地方。1毛钱也能吃饱，几毛钱也能吃好，讲究的那多了去了。你看，小丹和跟我说话的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下放的所谓干部，他那个单位啊，畜产品进出口公司，62年下放到我们这儿的。他就提哈，他们单位有一文化名人叫倪宗之，写了很多关于曲艺史的研究。这位老先生叫倪宗之，倪宗之写一个什么稿，9块2毛6的稿费。哎，我稿费下来了，走，咱去吃洋房子去。洋房子是吧？洋的那个就是一个胎盘吧，里头包着一个没出生、没发育好的小羊羔，那个叫洋房子。据说那个是最鲜美的一种东西。照着这9块2毛6都被他花了。喝酒，旁边有一个缸中的那么一个大罐子，都拿那种罐头瓶子喝啤酒。6个人吃的倍儿美，那叫吃洋房子，那是讲究的。就是在钱德庄那个地方，有钱没钱都能吃饱了，都能解馋。在钱德庄这个话题别撂就地。
1: 好，杨先生，从西南楼那儿出来，转战钱德庄了啊。他刚说的是两种钱德庄的，路边摊吧，都和羊有关系。一个是说是比较低端的羊肠子，是不是也叫围锅转呢？我记得南市三不管有老先生说也有啊。另外呢，高端点就是羊房子，就是羊胎盘呢。你看人的胎盘，咱前两天说了啊，叫紫河车，我记得是吧？是入药的大补，这个羊胎盘可能也能叫紫河车，也不是小补，可能有听友老师啊，听着杨先生刚刚这个描述啊，有点馋是吧？反正我是喜欢喝羊杂汤啊，羊汤，反正我剪录音的时候，我哈越听越馋，而且今天入伏啊，从中医养生角度呢，吃伏羊，啊，这日子还真就吃点羊肉类的东西，挺好。 哎呀，我一琢磨，要不问问咱们爱听商城里有没有羊杂汤、羊汤什么的呢？呵，还真有，还倍儿好。这个原材料是来自内蒙古的，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选上等羊杂，包括羊肺、羊肝、羊心、羊肚，还有羊肥肠，各有各的营养。羊心补心，羊肝补肝，补肝明目嘛。羊肺补肺气，吃哪补哪啊，对吧？吃哪补哪，尤其适合老年人和神经衰弱的人，是吧？这碗羊杂汤又好喝又保健的。这羊汤跟羊汤不一样啊，你看这个羊肉的品质啊，就得说人家内蒙古原生的大耳羊，大耳朵羊啊。咱们推荐这款羊杂汤，来自内蒙古纯天然牧场，专选羊龄1到3年的，体重得是35到40公斤的羊，那个羊肉品质好，它的羊杂自然也不会差。除了原料优质之外呢，制作工艺也挺重要的，羊汤做不好膻气，是吧？哎，咱们这款呢，羊杂汤从原料到制作工艺都很考究，先把羊肉、羊杂和羊骨架清洗大约1-2个小时，再下入开水锅里给它汆一下去腥，再加秘制香料，大火煮沸之后一直熬它，熬煮10个小时以上，让羊骨头里这个钙质这些营养成分都融入这个汤里头了，这样做出来的汤色奶白色的，口感浓郁顺滑，膻味不重，还有 羊肉的清香。买5袋赠5袋，1袋是半斤啊。买5袋赠5袋，多少钱呢？149块，10袋原味大羊汤。哎，14910袋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个羊汤是现成的啊，开袋就吃的。您放锅里头给它煮开了，再放点葱花啊、香菜啊，根据口味再来点胡椒面啊、辣油什么都行。哎，吃一口有汤又有肉，鲜味十足。不只能喝汤啊，你喝完汤以后再加点小辣椒，来个爆炒羊杂都没问题。哎，买5赠5，10袋，每斤每袋是半斤，10袋149块。但是它这一袋不是半斤都是汤啊，固形物含量70%以上，内蒙古大品牌，真正的大厂出品，内蒙古原产地直发。趁今天咱这个有团购活动哈，赶紧一包啊，才合不到15块钱啊，不到15块钱。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现在打电话就可以下单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涮羊肉当然带劲，但是羊杂有羊杂的风味，对吧？您要是真觉得夏天吃羊有点腻的话，哎，沏杯花茶呀。好，这两天说正兴德花茶的原产地，也是原产地竹竿巷，说的比较热闹哈，解决了很多听友当心中的一些很多的疑问啊，包括茶叶公司的黄慧东先生。
2: 在聊到这个竹竿巷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疑问，因为在70年代初哈，我们那个单位有一个老职工啊去世了，单位组织我们去给现在开个对导会，去的竹竿巷，我呢就跟那时我那刚开工的1-2年吧，哎，我就没有印象到底多少号怎么回事，可进那个院以后哈，左拐然后进去一个小院子，老职工呢住在2楼，我们就没上楼，就在院里头开了个对导会。那是茶叶公司的那个宿舍，有我们的在职的职工好几位都在那个院里住，我就不清楚这个院子到底是谁的谁家的，因为我知道那儿有那个郑兴德的那个茶庄，但这个院是谁的我不知道。我就是结果呢，前两天那个赵先生啊就讲这竹竿巷的这个细节的时候，他讲到他邀请到他的同学叫张红，讲到了这个竹竿巷呢是他们住的是18号，哦，18号公司合营以后呢变成茶叶公司的宿舍。再一个呢，这个赵先生还讲到那个这个点呢是成兴茶庄的原来的原址，这个成兴茶庄呢还有讲到 是六个人从郑恒德分出来的。

0: 这六个人当中呢，有一个叫谢振德的。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他跟我在一个车间里干活，我们在一个车间，在我们车间里头呢，还有那个荣安的东家少东家，叫耿少周，还有一叫武素资的，我就还没找着这个根儿。所以这里头就哎，从这也解决了我好几个疑问。谢振德呢，是我参加工作时在他在后面管着那个扫尾工作，他岁数大了，五十多岁了。后来到70年代，71年是70年，他上班的时候，哎，上班来，放下饭盒到医院去看病，结果在医院里就去世了。这个我还上他们家去过，他们就住在那个玉皇楼那个那儿。他是郑兴德的原来的下南老板，就是采购员。后来他到了成兴，不是他们六个人嘛？他公司合营以后呢，又到了差业公司，还是当这个采购员下南，就是到南方去采购。他因为他是解放前就在郑兴德时候就是下南的，这个呢也解决了我的谢振德到底是怎么来怎么去，也解决了我的这里头又一个疑问吧。啊，这里头呢还提到一个张红的父亲，他是56年是57年结婚的，他原来是成兴的伙计，也合到这差业公司，但是这个年轻人当时年轻人啊脑子很活，他当了3届是4届的市劳模。为什么他能当市劳模呢？当时那个我们不有那个包装车间嘛，女工是用那个秤一两一两的腰一袋袋的灌，后来他呢搞革新，做了一个嘛呢，就是以体积计量的那么一个机器，不用再一两一两的拿手腰了，这样呢就解放了那个劳动力吧，增加了生产力，所以他评为市劳模。他叫张连房啊，他的爱人原来也是这个茶叶的，后来不是到60年一度荒嘛，就把人的800多人变成了100多人，就这么个意思。
1: 嗯，黄先生，就是您跟他们这些这个老前辈吧，
0: 啊，
1: 跟他们接触，就在茶叶这个业务方面有什么？
0: 因为啊，那个我去不六九年参加工，那时不还在文革期间嘛，他们这几个人呢，就是资方就资本家这几个人嘛，都在我们车间里劳动，我们一起干活，其他业务没有什么接触，唯一的有一个叫耿少周吧。他呢在75年他给了我一本茶经，他让我看让我学习，这个我看了一段时间吧，他要退休了，他要找我，小黄把那本茶经还我行吗？因为我就剩这一本了，其他都没了。我说行，又还给他了。那就是他们岁数也大，都50-60岁了，赶上嘛了，今天碰见嘛就告诉你一下。我后来到业务以后呢，他们就是改成那个好的那个名茶来的时候呢，我就过去听听，他们就评论啊，什么茶怎么弄，怎么好怎么样。
1: 嗯，您刚刚说那个就是成兴的那个人叫谢振德，谢振德，就是您从他身上看得出来那个过去是这个东家 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气质吗？
0: 看不出来。
1: 嗯，
0: 因为嘛呢，他那个就有点思想包袱吧，就已经下放到车间劳动去了，学习也不在一起，他们这资本家在他一个组。从外表上看呢，谢振德这个人个不高，不健谈，不耐说话，
1: 而且那个年代可能也不会问过去的事儿啊，
0: 也不敢问。
1: 嗯，
0: 他们不都是资本家吗？跟那荣安那个少东家呀，耿少周啊，他退休以后呢，在虹桥，他住在三桥石，我去过他们家。后来他在虹桥区工商联做到主委。
1: 您说在车间就一块干活，这是干这是指干什么活啊？
0: 加工茶叶啊。
1: 啊，加工茶叶时候看他们是不是熟练，或者是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手法啊？
0: 这个他们还都没有啊太高的技术，因为他们都是东家。明白吗？他们都是东家，干活呢，就像筛箔、套箩这些活，他们都会干，但是不是特别精。 进车间就门头干活，分配嘛活就干嘛，干完了就坐那儿喝口水就得了，不愿意说话。谢振德他是下南的，左庄的，就是在那个南方啊，他是在安徽的，是在那左庄收购，他主要是干这个，知道吧？你说茶叶品配那个很简单，另外呢，南方来茶，因为有这个业务啊，他们就是拉单子，用多少个品种，什么价格的，什么产地的，然后混到一起，品到这个适合一个天津的口味，还有一个适合的价格。干活车间就什么呢？根据他们的单子，然后进行筛选，就是把那个大的、小的品配到一起嘛。大的需要切一切，茶沫子需要筛出去，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进行环堆，就是我们叫环堆，实际上就是把它拌匀了吧，然后再装成箱子。这是搞品配这一块，那个印制是真正的茶叶手艺，多少斤花，多少斤茶叶，什么时间下花，下花的时间，出花的时间，烘火的这个大小，火大了糊了不行，火小了水分太大洗不进花粉，这是技术问题了。
2: 好，黄慧东先生讲的是竹竿巷里藏着的茶人故事啊。最后提到这个花茶加工工艺拼配不难啊，有照单子来呗，是吧？真正的手艺还是在那个印制、熏制啊，用多少花，什么时候的花啊，把握这个时间、火候啊，哎，这个手艺在这儿了。到现在怎么样，也是这样。哎，咱推荐那正兴德七印的花茶，就是遵循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这个七印一提的传统老手艺、老工艺。十斤的新鲜茉莉花才能熏出来一斤的成品茶啊，分层铺花，缓慢养这个香气，零香精零色素，没有人工增香剂啊，没有科技狠活，不偷工序，不减鲜花的用量，让天然的花香彻底浸润茶条内部。你就看这个干茶就能体现出它这个工艺价值了，条索紧实油润，布满细密的白毫，这是高端花茶专属的一种品相。沸水冲泡后，清雅的茉莉香缓缓散开，融合茶底天然蜜甜，香气温润内敛。三伏天闻这茶，闻着就舒服，茶汤澄澈透亮，没有杂质，你反复冲泡它个五六回，依旧有味儿啊，沙口有味儿，自来水冲泡能还原咱们老天津的这个地道茶味儿啊。因为它这款茶春茶只采开春头波的鲜嫩茶芽，搭配清晨露水的春天的茉莉，所以全年就这一季，原料供给啊很稀缺，所以就经常供不应求嘛。那么现在全新补货到位了。哎，市面上同级，这是获得过双金奖的古法花茶啊，这种品质四五百一斤，咱们呢半斤一袋170，买两袋的话一袋160，买四袋两斤600块，一斤合300。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还给您送家去，送上门再付款，不用您顶着高温出门买茶叶，对吧？省心省力呀，还省钱。正兴德出品的啊，商标是竹竿巷。竹竿巷当年两大茶庄啊，但是呢，这条街它当年主要的商贸活动还真就不是茶叶，而是棉纱棉布。啊，咱接着听赵金泉先生结合着同学们他的老同学的记忆以及史料文史资料，继续带着咱们神游竹竿巷。
3: 竹竿巷的东口啊，第一栋建筑啊就是中和五甲子烟铺，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三层小楼是整条这个街呢最早的商号，明代呢崇祯末年呢是1644年前后呢就有了，横跨的这个明清两代。传奇的是呢， 到了民国依然屹立不倒，直至拆迁呢，这个建筑呢保存的也依然非常的完好。就是后来呢，这个建筑呢它改成那个药材公司的这个招待所。据说明代这个倪元禄呢在这个殿内呢写过一幅对联，他是这么说的，醉客不需酒，留宾可待茶，里边没有一个烟字，也挺有学问的。据说呢，还与呢这个戏剧这个施工案的这个原型清代的光绪人呢施世伦也有联系。这些呢我们只能从这个资料当中的分享，谁也没看过。中和五甲子烟铺的对面的路南一侧呢就是单号了。这一旮瘩呢是最复杂。有的人说呢这个五甲子烟铺呢是一号。这是因为呢它最早。不管一号也好二号也好，反正呢它是这个地区呢标志性的这个参照物。它的南面呢按道理呢就说一三五这么排列下去。咱们翻翻啊这个五甲子烟铺这个老照片啊，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个路口往南这个烟铺对面是个药店。这个照片里呢就说这个是立生药店。好像呢这个旁边呢还有食品店和水铺什么的。但是呢 ,60 年代初这一片房子全部呢就拆除翻盖了。面向呢北门外大街，一直呢到这个真实街口。这里呢翻盖以后呢还是药店，叫这个新时代药店。靠真实街口的那个角呢给了耳朵眼炸糕这个做馅面这个加工厂。竹竿巷单号开头的那几间新房呢就给了这个庆法德饺子馆做这个加工副料这个车间。这是60年代的事儿。时间呢咱们再往前推一下。这个药店呢是谁干的呢？这是龙顺荣卞家的买卖。这个药庄的主事兼配料医师呢，也就是坐堂大夫呢，叫这个冯少堂和冯小堂的。另外呢还有内科王雨婷，外科呢甄希九，妇科呢张松岩，还有呢这个留法这个药学博士中西贯通这个田少林，都在此呢这个做过应诊。这个田博士啊解放以后啊五几年在龙顺荣呢当提炼部主任，改良了咱们藿香正气水儿，还有这个银翘解毒这个制剂，他都是自己啊先和在自己身上呢做实验，是那个天津现代中药研发的这个奠基人。估计呢这个王维申老先生呢一定能了解这段历史。另外呢龙顺荣这个棉纱庄的财东这个边书成也在这个后院设立呢诊室，给这个合作外府的这个批发商呢和自家的伙计呢免费看病，但是呢他不对外营业。另外呢在改造这片药店所在地的时候呢就涉及了一家这个私人诊所，他们家呢改造了这个一多半，这就是呢坐落在这个竹竿巷东口的这个李荫堂大夫。当时呢他们家被征用一部分以后呢调剂到了我们家住在北马路的这个180号的那个楼里的中间的那部分，有一个上下二层给了他们家了。可见他们家呢在这个竹竿巷呢拥有多大的房产。他家啊六几年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大的疑问，当时呢他们除了搬家具以外呢还有这个20多个呢这个小方桌那么那样的这个凳子。我猜想呢那一定是那个病人呢就医时呢休息用的。遗憾的是呢这个老大夫那时呢已经过世了。搬到我家呢这楼呢是他的儿子叫李自超带着他的老母亲和的妹妹。据说呢他的哥哥呢李自立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行医职业， 在竹竿巷东口呢，仍遗留下来的几间房子挂牌行医。后来呢，是否进入这个医疗行业呢？这个其说不一。但有的同学呢，也亲口说过啊，就某某某家里的老人呢，得了中风以后呢，找这个李大夫呢扎针等等类似这种事情。好了，咱们从单门派号，别管是三号还是五号，咱们就开始往西走。第一个院子呢，有一个同学呢叫杨春影，然后呢就是第二个院子，有一个同学呢叫王兆福。这两个院子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也对不上了。进了大门洞以后呢，是黑黑的，过道呢是全是住户，然后呢到了院子里头，院子呢也不是很通透，也有什么天棚什么的。查查这个史料记载吧，三号呢是民国老牌商号，叫兴泰木箱木器厂，是整条巷子最早做货物包装这个木器用的这个专营的这个商铺，是全巷子当中棉纱干货什么银号用这个木质包装箱独家供应商。所有这个棉纱装的这个打包纱线，还有这个龙顺号这个干货站存放这个海味山珍，还有银号存放这个银元银票这个木箱木匣等等，都是这家生产定做的。五号呢叫德胜油纸庄，是为这个棉纱呢防潮做包装纸的。到了七号呢，就是广兴麻绳分号，是生产经营货物这个捆扎这个用绳子这个麻绳细绳做配套的。九号呢叫同和竹篾加工铺，它是一家呢做小型竹筐的。其实呢这个竹筐呢也是用来做包装货运使用的。这是九号。十一号呢是义和燃料分装店，是给这个二十多家这个棉纱布匹啊提供这个染料和染色这个小样的。十三号呢就是玉和打包辅料店。你看啊，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这几个院子形状呢类型呢都差不多，门洞呢都是很黑，过道呢又很窄，然后呢进到后院呢也不是那么通透。总体来讲，这几个院归纳为给这条巷子的商家提供包装这么一个生产链，可以讲呢是一条龙服务了。这是南侧。反过来呢，咱们再看这个路北这个一侧双号的院落这个记载。四号呢是玉峰银号，位于呢这个竹竿巷东口这个首家银号，是整条街棉纱产业配套核心的这个金融机构。六号呢是德源银号，八号呢是同聚银号。以上这个三家呢东口的银号呢是设立最早在这条巷子的这个三家银号，是天津近代知名的这个银窝子的金融核心。他们再往西走的剩余这个五家银号完整的组成了这个巷内的这个金融圈。咱们继续往西走，到了十号就是晋丰银号，十二号呢就是瑞生祥银号，再到了这个十六号应该呢在路北，但是呢估计啊这个建筑啊可能是由小到大扩建了，反正这个路南呢没有十六号了。十六号呢坐落在竹竿巷这个路北，这家人还是卞家的产业。这是24家这个棉纱庄这个龙头，叫龙顺棉纱庄。这里呢也就到了这个竹竿巷通往甄氏街的第一个相交这个胡同这个口，叫小新街。那么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啊， 这个从竹竿巷东口进入北侧，以这个吴家子烟铺为龙头，这个南侧呢，以这个龙顺荣这个药铺为龙头，在北面集中了八大银号，南面呢集中了这条巷子所有这个商家提供的包装系列这个商家。那么情况就看出来了，在这条街上的24家棉纱庄，从前到物不出这条巷子就全给办了。你说这个生意还有什么难做的呢？连钱都出不去这条巷子，只见货物这个源源不断的运进来，经过生产加工，然后又流向这个全国的各个地方。它难道不是银窝子又是什么呢？回到呢现当代，这些院落呢已经被合并了，统筹改造使用了。再接下来呢，我就给讲讲我和我的同学们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桩桩平凡而又难忘的故事。
2: 哎，赵先生，这段结尾没配诗啊，呵呵，这说的是东口走入竹竿巷，一面干包装，一面都是银号，都是配套，为24家棉纱棉布装配套服务啊。好，咱接着听李金忠先生聊几句竹竿巷里的棉纱故事。
4: 昨天节目当中啊，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多少文学细胞的听众来说吧，都听得如痴如醉，晚上那个9点的报时的声都响了，我们这些话友啊还能陶醉在这个诗歌当中，真是觉得啊非常的过瘾，也非常的精彩。在咱们这个竹竿巷的商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棉纱庄和棉布庄，多达24家。大家知道在民国时期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天津的八大家，这个新的八大家呢都是从事的这个棉纱业，他们分别是呢元龙的孙家和胡家，瑞兴义的潘家，还有金家，顿庆龙的乔家和季家，还有同一姓的范家，龙顺的卞家。可见当时棉纱业在我们天津是多么的发达。而这一时期我们天津棉纱批发业之所以能够达到鼎盛，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呢，它就是有充足的货源，棉纱批发商呢经营啊外纱主要就是日本、印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为我们天津的棉纱业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再有呢，就是当时啊国内的经济形势也比较好，购买力增加了，天津呢就出现了许多以棉纱为原料的大小工厂。你像在河北的高阳还有宝坻一带，织布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对于棉纱的需求量也很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次大战啊当中啊日元啊贬值，当时啊日本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日元啊大跌，而批发商购买的日本棉纱都是期货，货到后呢仍按原价结汇，因此啊为我们天津这些棉纱庄啊获得了发财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在咱们的竹竿巷能够有多达24家这个商铺从事经营棉纱棉布行业。然而呢好景不长，鼎盛时期过后，棉纱批发业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走向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纱价啊不断的下降，同时啊一战过后啊日元啊又由贬值变为了回升，这对于当时没及时结汇的字号呢又吃了亏，使啊天津的这个棉纱业啊受损不小。你像大的字号荣顺荣聚都亏损了。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东华广西华清三星归位锁五龙。所谓啊这个东华广啊就是指的啊北门外大街的东面古一街的花族广德园，西华清呢就是指的咱们竹竿巷的华信城庆丰一。这个华信城它的股东是冯国璋。三星归位呢就是指的后继兴三星原兴城，而这个锁五龙啊就是指的龙聚龙顺元龙顿庆龙元兴龙。 咱们再回到戴望舒的这首诗《雨巷》，恰恰也是在那个年代。如果让

0: 我解读呢，他就如同竹竿巷一个高墙四合院里走出来的一个骚东家。当时外面还下着雨，由于啊和老东家他的父亲交谈啊不愉快，经营啊也不景气，因此啊他默默地一个人走出了家门，漫步在竹竿巷，撑着呢油纸伞。这里呀、有他的苦闷惆怅，还有呢一丝希望。这种朦胧的希望，就是后来一些棉纱庄搬家了，来到了租界地，继续从事经营。而有一些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吧，就关门大吉了。
1: 哎，天津竹竿巷和现代诗《雨巷》连一块儿了。昨天我从网上找到那位老师朗诵的《雨巷》这首诗，水平很高啊，朗诵水平，但是没有音乐的衬托，减色大半。啊，这个音乐特别重要，烘托气氛啊，尤其是烘托忧伤、忧愁情绪的时候，一定是要用弦乐的。啊，噌噌噌噌噌噌，不对，这是坠子，大提琴，哎，弦乐，小提琴。昨天那位叶子老师，他就是研究弦乐，人家是专家啊，师大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啊，留学以色列十年啊，叶子老师，昨天他讲的是从哈尔滨到天津再到上海这条西洋音乐当年的传播轨迹，咱接着听，往下讲。
2: 咱们天津做这个地方研究有一个我们这个领域非常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天津迟迟没有自己的西洋音乐史。您要知道，这个哈尔滨叫哈尔滨西洋音乐史，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写出来了。上海西洋音乐史也是这样，就是它整个城市，因为犹太人留下了哈尔滨交响乐团、格拉祖诺夫音乐学校，然后这样两个完整建制的，哈尔滨有哈响，上海有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留下了上交。但是我们天津一直没有这个全洋人建制的，这是我们天津的一个特色。恰恰我们这个城市很独特，就是我们从有交响乐团或者管弦乐团开始，就是洋人和我们是合作的形式。所以这是我们天津，虽然晚，但是我们天津一旦做出来，就是非常有在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西洋文化这个音乐史的一个特殊性。我们没有利用洋人留下建制，我们完全是和洋人合作共建，为我们天津留下了西洋音乐文化的第一个初始或若干前三个初始管弦乐团。所以这是我们天津独特之处。其中跟您说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天津曾经在，您知道这个启士林，启士林原来有一个弦乐四重奏的乐团，据传说哈，因为我们天津缺乏档案，所以导致就是我们这历史很难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官方的记档。哈尔滨西洋音乐史和上海音乐史都是因为官方存档是比较雄厚的，等回来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可以把我天津民间应该就只有我有这一本儿哈尔滨西洋音乐史，我拿给您看一下，全都是详尽的演出记录、节目单，和这个在管档案，我们恰恰连口口相传都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您的这个帮助呢，跟高景云先生联系上，就是我要从他呢再佐证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叫阿巴扎，因为在天津的音乐历史上呢有三位阿巴扎，一位是北平国立艺专的阿巴扎教授。一位就是高景云先生通过回忆复述给我们天津有一位阿巴扎，还有一位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时期的一位外籍援华苏联专家的夫人，她的名字也叫阿巴扎。所以这在我的书里写得很清楚，由于前些日子去拜访过高景云先生，那么天津犹太阿巴扎的这个现在三位阿巴扎都是犹太人。都在天津这个城市为我们的教学音乐上的教学和传播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这是跟您分享的一小故事。然后我们天津呢还有德奥的犹太人一直在我们天津教学，一直教学到1950几年才离开。
1: 他们教学都是在什么样的学校？
2: 私塾，他们是在家里教学，学生上门。他们的学生普遍都是天津的士绅阶层的家庭，小提琴和钢琴又不一样，小提琴因为它便携，所以随着这个传播的流通，小提琴的流通就是弦乐的流通范围比较广一点。在我的研究当中发现

0: 钢琴它是阶层乐器，因为它这个乐器很贵，家底儿不厚的话根本就买不起。
1: 对。
0: 对，所以钢琴是非常固化，但是小提琴呢，因为研究的这个和它传播能力的强，但是一般来说能够雇佣外侨来教孩子小提琴，普遍都是几类家庭。第一呢，就是所谓的买办；第二是开滦矿务局子弟；第三就是士绅阶层，都是得有底子。然后就是大学教授一级，就是你有这个留洋经历的，比方说朱继胜，人
1: 啊，
0: 力的老板。他们家就是几个子女，各自经营各自的事业。那么有一支就是搞音乐，
1: 哦，
0: 有两支非常重要，就是搞音乐。他没有家底儿也做不了这个事儿。
1: 您刚说有一个就是天津的这个中西杂糅的这个交响乐团是哪个最早？您考证？
0: 在我的考证范围之内，最早的是没有洋人的，这个不是我考证出来，是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音乐史的一个教授叫梁茂春先生，他写在一个叫《金门乐事》的一篇文章里，说的是一个留日的，姓李的，然后是肖友梅的同学，然后回到天津经营北洋学堂音乐专科学校，但是基本上没有记载。然后我也曾经这个拜会了东京地方史方面的。日本方向的研究学者希望能够从日本的这个他所在所就读的学校的档案当中可以查到他，但是，很遗憾没有查到。然后呢，咱们天津有天津工商学院管弦乐队，这个是我跟高景云先生要共同把它写出来。然后我现在通过工商乐团在世的唯一的乐团的这个乐队演奏员交给我他所私人保存的一些档案，然后现在有比较详实和丰富的一些资料，另外呢就是工商学院管弦乐队的指挥、作曲和组织者张啸虎先生，
1: 张啸虎啊。
0: 对，张啸虎先生的学生，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中美问题的研究专家资中云先生，对我课题的帮助和指引，我们得到了。张啸虎先生的一些典藏版的私人的资料，所以现在就是要在完成了弦乐之后，要腾出手把管弦乐做出来。
1: 那您说这个学校里早期出现那种鼓乐队，那算吗？就是阳鼓、阳号啊，学校里。
0: 最早咱们天津出现的洋乐队最早是管乐，
1: 啊，
0: 就
1: 对。
0: 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就是军乐团。应该那是最早的军乐团，之后就是赫德乐队。但是现在呢，两方说法不一。北京方面是认为赫德乐队影响了天津的乐队，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小站练兵是放在天津，所以很有可能是从天津先有的，然后北京的赫德来观摩，然后回去在北京，然后组建了赫德乐队。
1: 赫
0: 现
1: 德
0: 在
1: 乐
0: 就看哪一方的史料更雄厚。或者说这两种学说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并存也是很有可能。因为京津本来就很难分开，甚至是京津冀三地从民国史上就是交互感非常重的。我们
1: 那
0: 京津
1: 就
0: 是很难独立于北京和河北，或者
1: 是。
0: 说叫独立存在的。所以三地的，就现在我们叫京津冀协同发展嘛，其实从之前来看一直是这样的。
1: 是，您就是有据可考的，现在就是能讲出来的有这样的一个乐队吗？就是中西合璧的这么杂糅的这么一个乐队。
0: 最早的现在组建的乐队叫基督教女青年会乐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是张啸虎先生联合了在京的几位外侨，我有节目，因为你看啊，就是这批人，他们办天津音乐专科学校的时候，也是张啸虎先生、刘金定先生等一系列的中国籍的音乐爱好者，结合了咱们天津的外侨演奏家，大家在一起做。然后基督教女青年会解散了之后，他们这批人成立了天津音乐专科学校，然后这批人又同步组建了工商乐队，就是工商学院管弦乐队，一直是这批人，直到张啸虎先生 离开天津。

0: 小板块。那既然是一脉相承，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半小时里，尽可能多的听到听友们的声音，对吧？咱还是大家伙参与，让这半小时啊，就是别光我自己在这嘚吧，啊，那听着多累啊。那么比较容易介入咱这个板块内容的，无疑就是经常您听得到的啊，陈少伟、陈大厨，还有王维申王先生，他们这叫专业对口，哈哈。哎，这个老听友应该都熟悉他们啊，尤其是王维申先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天津中药行的老掌故。王先生应该是比较早就参与节目了，2012年，那一晃也14-15年了啊。不过呢，就是直到最近，我才突发奇想，给王先生送了一个雅号，药王爷，啊，这个药王爷跟那个孙思邈药王爷不一样啊，断句不一样，聊药行的尊称王爷，那天津人讲话的王爷、李爷啊、爷，对吧？这么个药王爷，王先生是几十年的老药师了啊，而且王先生他是藏书家，这您可能都不知道，这也是家学渊源啊，并且王先生还是著名画家赵松涛先生的姑爷，你看这都是有背景的啊。那么日常呢，我们在这个听友这个微信团购群里头啊，时不时的有听友会咨询要么也一些健康保健方面的知识。你比方说，前两天我还接到一位老先生电话，托我呀请教药王爷，说自己最近呢总是嘴干，哎呀，喝多少水也是嘴干，怕媳妇儿嘴唇发干，不是，那是马三爷的相声啊，就是发干，就是以身体不良的一种反馈啊，口干口苦，哎，另外呢，他最近还失眠挺厉害的，怎么办？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回复两句啊，也许您也有这种困扰啊，可以参考。
1: 有位老先生提到了一个经常口干，而且呢失眠，看看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好的办法的话，咱也只能说是啊适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失眠的原因也不一样，失眠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首先呢，先建议您吃一点啊五指猫桃附食膏，晚上临睡觉以前呢，一个小时要吃上1袋到2袋酸枣仁晚安膏，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您是吧这些口干跟失眠的这些个情况，是吧？再有呢，给您个重要的小方，就是您可以到这个比较好的药铺买啊百合跟麦冬各5克，拿它来沏水，每天呢就喝这个水，也能够解决口干的问题。但是您有失眠又有口干的现象，是吧？尽量的就不要喝过多的酒以及呢这些辛辣物。
0: 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口干口苦啊，其实啊最近给大家推荐那个熊胆粉，金胆熊胆粉也可以缓解，还有呢铁皮石斛加陈皮可能也适应，关键就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因为什么导致的口干口苦它各不相同，所以呢这得试，刚药王爷也说了嘛，这得试用试着来啊。另外呢药王爷呢还有个小方子给大家推荐啊，也是代茶饮，百合加麦冬各5克沏水喝。药王爷刚说了一句啊，找好的药铺，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身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啊。百合加麦冬

0: 找好药铺买这两样东西泡水啊，再有呢就是配合五指毛桃浮石膏，哎，去去湿气啊，滋养滋养自己的身体。今年入伏，强烈再次强烈的建议您啊，试一试，大伙儿都说好，非常管用，祛湿很管用的那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啊，这个您相信我一次啊，您连吃这四大瓶儿，一定在身体上会有一些改观的，您试试是吧？很多听友都在吃啊，你看我们又找到了两位听友最新带来的反馈。
1: 那个祛湿膏
2: 啊，浮石膏，
1: 挺好，那个我用了快一年了。
2: 就是一直在坚持用是吗？
1: 对，原来还是比较重。
2: 怎么表现呢？
1: 表现他身上出那些小麻点的，后来也经过在医院看吧，听刘哥介绍的说这个东西，我打去年就开始买，挺好这个。
2: 您身上体感有一些变化吗？您像说的，您说身上之前出那个什么麻点的字样的情况，
1: 有变化，现在他这个表现好多了，比以前。好，他这确实是祛湿的，是
3: 浮石膏挺好的，就前日子买的，我爱人那个嘛，前两天他大便有点那个黏，我是听您的介绍买过，
2: 有改善吗？有改观吗？
3: 有改观，那个都正常了，一看就那个。节目挺好，一直挺十好年了。
0: 你看，访问一个啊，就是我们回访一个听众，一个听众就说好，所以这东西啊，您放心，多少人都替您亲测过了啊。这个湿气别小看它啊，湿气是万病之源呐，它在我们身体里捣乱，气血运行不顺畅，脾胃功能越来越弱。你吃进去多少好东西消化不了，营养吸收不上来，身体也会越来越差的啊，还容易出现什么关节疼啊，皮肤痒啊，啊，肠胃不得劲儿啊等等。那么我们推荐这个真宝岛品牌的五指毛桃浮石膏，配料表极其干净，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草本给它精心的熬成膏啊，这19样东西，茯苓、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莲子、芡实、薏仁、大枣、沙仁、橘皮、桔梗、白扁豆、百合、橘红、甘草、干姜、藿香和肉桂，这19样东西就是告您这方子您也倒不走。为什么呢？这里有配伍啊，对吧？哎，哪个用的量大点，哪个用的小点，咱哪知道去？关键是咱自己买回家这些个东西啊，19种乱七八糟的，你怎么熬，对吧？这手法关键了啊！你光煮水啊没戏，人家怎么熬是用古法来熬，熬好些天才熬成这膏啊！而且这里头零添加蔗糖，零糖，零色素，零防腐剂，玻璃瓶包装，放阴凉的地儿能存很久啊！打开之后您就把它放冰箱的冷藏室里头，每天挖它两勺，用温水一冲开了喝，或者直接吃，很方便，也不难吃。哎，这四瓶呢，够您吃一个多月，把40天的伏天平稳度过，多好！算下来每天你花不了几个钱，几块钱的事儿，啊，把身体湿气赶走，把身体啊脾胃啊都给调理健康了，多好，何乐而不为啊？四大瓶，每瓶200克，四大瓶，189块。189块，还给您送家去，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夏天呢，暑气重是吧？上蒸下煮嘛，这个是最耗我们身上的元气的。同时呢，很多人呢，这个夏天就很容易出汗，大汗淋漓，这个。对身体这都是亏耗啊！老中医常说什么呢？夏令补气呀，秋冬少虚，夏天关键就是补气补元气。头些日子给您推荐了一个补气的好东西，就是济安堂的有机的黄芪 可能很多听友啊，把这个有机跟绿色划等号了，不是啊，有机是所有食品当中最高等级的，有机底下才是绿色食品的，啊，这个有机比绿色食品更高级、更干净、更纯粹，啊，有机的黄芪，啊，咱听听啊，有位王先生，他也是极力推荐咱们这个有机黄芪。
4: 再跟您反馈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前一段咱们推荐这个黄芪。黄芪，我们最近的话就是，经常用这个黄芪煮水。以前尤其是我吧，我就是比较胖一些嘛，体内可能就是，按中医来说，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但是喝完这个黄芪水之后，以前出去稍微一走路就是很多汗，尤其是像到了这夏天，天天头发就跟水洗了一样。但是自从，其实我们喝这黄芪水也就喝了一个多星期吧，还不到半个月呢，就感觉天天走路啊，包括出去办事啊，走路啊，哎，就不那么大汗淋漓的了。然后也感觉比以前体力，怎么说呢，就是比以前体力好了，不是感觉哎呀走过什么三分五分十分八分就喘了，就得歇一会儿啊，感觉哎走过那么半小时啊，甚至四十来分钟，哎，也没事儿了。就是说这个黄芪真的也是很不错的好物。
2: 真好真好，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正向的这种反馈反应啊，是吧？
4: 对对对，非常感谢咱们的节目能够推荐这么多好物，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给广大的听友带来了很大的福音。真的，因为自己买的话，第一不知道哪些产品好，哪些产品正宗。以前的话，我们也从网上买过一些类似的东西，但是有的效果就是怎么说呢，效果一般吧。而且的话，买的不是那么正宗的，因为咱们都是地地道道原产地的嘛。有时候买的就是不是那么正宗，效果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效果。自从吃完了、吃用完咱们这些好物之后，真的效果真的很明显。真的太感谢咱们的节目了。
0: 我听王先生说话，我特别是有体会，真是感同身受。因为什么呢？这个黄芪补气呀、很多人都在推荐，所以就买呀、就找啊，啊，淘宝也好，这个拼多多也罢的，是吧？搜学嘛呀，哎呦，你这一搜黄芪呀、恨不出来好几千条，好几千个商户都卖黄芪，怎么选？是吧？怎么选？选贵的，我就怕他宰我一刀；选便宜的，我又怕他那东西不地道，是吧？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心态吧？那么好，您就到咱这儿来啊！我们给您已经严选过了，严选过了啊！这个黄芪绝对好，夏天喝黄芪能够减轻你出大汗啊，尤其是针对气虚体质的人，它这个原理在于啊，体表的防御力不足了，你就容易出汗。导致汗液不受控制的外泄，黄芪的作用就是通过补气来固表，减少异常的那种出汗。这就好比城门的那个守卫力量太薄弱了，这大门啊它关不严，那不崴了吗？稍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天气一热，汗液就容易流失。那么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两经，主要的作用体现在补气固表，肺脾同补，从源头上增强了胃气的生成和散布。夏天喝点黄芪水，就用咱们推荐这个啊，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因为它是高海拔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不熏硫磺的，不泡药水的啊。这两句话您可记住了啊，不熏硫磺，不泡药水，换句话说，外面有用硫磺熏的，有用药水泡的，你怎么分辨啊？咱一般人哪懂这个去，对吧？咱这个黄芪您看啊，片片都带着菊花的芯儿，像菊花一样的那种菊花芯儿，断面的纹路特别清晰，你一闻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清香甘甜。现在我刚不说了吗，卖黄芪的这个网络店铺特别多，那些看着便宜又大片的那种黄芪，建议您慎重，它里头猫腻太多了啊。很多商家打着固阳正北黄芪的幌子，实际上他卖的是外地的便宜货， 一年速成的那种黄芪，养分少得可怜，你泡出来啊，那味儿都没有啊，喝了跟喝白开水一样。更有黑心的商家把碎料、边角料给你压合成一个大片，然后他再用硫磺给你熏得金黄好看，是吧？这个东西您说能喝吗？啊，怎么挑好黄芪？第一步看产地，咱们这个有机黄芪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的核心产区，这是从古至今药典记载的正宗黄芪的原产地。第二，看它的工艺，咱们这款黄芪呢，全程是有机种植。什么叫有机？就是它的水和土要有化验报告的，检测你这个水土包括种植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有机的这个指标了，你才能在商品上打上有机这两个字，不是随便打的啊。人家种植的过程里头，这个地里是不打除草剂的，也不撒化学化肥，全靠人工下地去除草，这就叫自然原生态生长啊。从土壤、种植、采挖、晾晒到切片，全都是有专人来去进行品控的，品质把控。每一批黄芪都跟有身份证一样，绝对靠谱。哎，人工精挑细选，一根一根的检查这个黄芪的原料，把碎根、残片、边角废料全都给它剔除，只留下肉质饱满、纹理清晰、自带菊花心的那种优质的大片。真正好黄芪你切开它啊，内里是自然那种菊花心的纹路，也是逐年老黄芪独有的一种标志。网上那些碎料压片合成的那些假货，它没有这种天然的纹理的啊，您拿到手您看就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也有听友说了，这个有机款的黄芪怎么看起来这么细啊，有点小，哎，不如过去自己买那片大。我告诉你啊，第一个原因，有机它是没有化肥来催熟催长的，它生长速度很缓慢，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市面上那种特别粗壮肥大的黄芪，大多都用了速效化肥了，两年就能长很粗，但是它内部的质地很疏松，淀粉多，有效成分低，容易空心儿。这个咱这个固阳有机黄芪，它不用催生肥料，哪怕同样是长三五年，它的根茎不会快速那种膨大，所以呢外形看着很纤细，但是它密度极高，实心紧实啊，纤维很细密，也就是行内所说的铁杆芪。再一个就是跟它生长年份有关系了，年限越长，它不是变粗啊，而是长得更密实了。五年以上的老有机黄芪，它不会很粗壮的，表皮的纹路会更深一点，木质的紧实度更高一点，断面的那个菊花心呢也更清晰一点，但是它不会变粗的，只会逐年的沉淀养分，它不是横着长，您明白吗？哎，所以说所谓的细和小，并不是固阳黄芪天生的外形，而是有机种植模式所带来的结果，有机的啊，纯天然的。那么好，咱现在说说这多少钱吧，其实也不贵。有机黄芪一罐69，现在没那么贵了，一组八罐，每罐100克，到手是800克，八罐嘛，1斤6两的分量，只要169块。169，八罐，800克，1斤6两。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黄芪您可以单独用它来沏水、煮水、泡水啊，也可以搭配点什么呢？红枣啊、枸杞啊，也不错。啊，黄芪主打补足元气，红枣呢补血，枸杞呢滋养肝肾，搭一块沏水，来个气血双补。那么咱再说说这枸杞，这枸杞啊，现在正是季节，现在正是季节，收获的季节，所以您现在订枸杞，给您发的是最新鲜的中宁枸杞。 咱们听听耀武爷给我们说两句这个中宁枸杞。
5: 咱们现在介绍的枸杞，同时呢也提到了一种黑枸杞，这两个枸杞呢在植物当中属于同一科属，生产地呢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总卫市的总宁县，过去呢就一般来讲就称为中宁枸杞。这个地方生产的枸杞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著名的枸杞之乡，它的质量优于咱们国家其他地区出产的这枸杞，所以说呢可以放心使用。枸杞呢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第36卷中，在枸杞的条目有明确的记载，著名枸杞其色如血，味甘美，无核而大。它这个核并不像咱们吃的红枣的核，是吧，橘子里的核，不是，它所谓的核就是里边那个颗粒特别多，硬的那颗粒，所以说呢无核而大，就证明它肉厚。在《本草纲目》一书当中同时提到了对于枸杞的全株有描写，也就是说这枸杞的这棵树均可入药，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名称和功效。比如说春季它能够采嘛呢，采枸杞叶子，叫嘛呢，叫天津草，天空的天，精气神的精，叫天津草。夏季能够采花，那个花呢叫长生草。秋季采的果实就叫枸杞子。冬季还采了一种它的根上的那个皮，是吧，在咱中药中叫地骨皮，治骨蒸潮热的，也是治虚症的。综上所述，就可以证明枸杞子的全株均是宝。咱们入中药主要是枸杞子和地骨皮。按照《本草纲目》的记载，枸杞子主治健筋骨、耐老，就使人呢延缓衰老、耐老。除风，身体各关节有风气，哎，忽冷忽热啊，有风气，能够除风去啊疲劳。这个疲劳属于虚性的疲劳，身体虚弱，总感着劳累，干点嘛不想干。另外呢，它还能补精气，滋肾润肺，明目。综上所述呢，这就是枸杞的功效。
0: 这个中宁枸杞啊，天然富硒，硒这种元素啊，它是黄河水灌溉的，昼夜温差大，糖分和营养爆表，特点就是你一眼能够分辨真伪。首先，它是白尖很明显，正宗的中宁枸杞 90% 带着天然的白蒂，这个人工无法造假。其次，上浮率超高。什么叫上浮率？就是你泡水之后啊，有 90% 都浮在水面上。哎，这是好东西了。再有就是手搓不黏腻。哎，你用手搓这个枸杞啊，它你的手上不会感觉到那种黏黏的、腻腻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用硫磺熏的，不染色啊，它是自然晾干的。干嚼，干嚼这枸杞。哎，那甘甜劲儿就像葡萄干似的，尤其是熬夜党啊，用枸杞加胡萝卜素修复肝损伤，电脑手机族必备，也是三高人群的福音。这个中宁枸杞黄酮类物质能够降血脂，哎，中老年人泡水喝呢，还可以稳定血糖。眼下这个季节关键了，重要了。刚刚新鲜成熟的原产地药食同源的好食材中宁枸杞刚刚上市啊，最新晒干的枸杞陆续的从宁夏发到您的家。哎，我们推荐的是来自宁夏核心原产地的带着绿色食品标志的，并且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认证的好枸杞。两袋一共1斤，再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等于是这三样东西一共到手是118块，啊，两袋1斤，再赠100克黑枸杞，一共118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当然了，您订任何东西，加19.9元都给您一瓶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啊，这个活动持续有效。好，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头伏应该吃饺子是吧，那么今儿包饺子不妨您掺和点咱那款紫幽富硒小麦粉。这个小麦粉不错啊， 前几天我们采访了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岳福奎和总经理王翠玉，哎，人家就

0: 说了，如果咱们天津的听友下单购买，会优先保障咱们的供应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优富硒小麦的系列产品现在啊，那真是在欧洲、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那么在国内，随着大家对它的了解和认知，这个购买量也是不断的增加的。
1: 其实说句实话哈，如果说量很大的话，真供应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一是张家的土地就这点儿，富硒土地就这些，没有太多。然后呢，再一个是，就像我们这种加工方式吧，加工工艺也是，就是说，你像其他的大的面粉厂，可能应该一天能生产几百吨、几千吨，我们一天也就最多生产个，最多生产20吨，就撑死了一天24小时生产也就20吨。这个产品我们一直有一种担心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公司起步晚，22年才成立，23年我们才建好工厂，23年就下半年我们的产品才投入市场，就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吧，就是很被消费者认可。一旦被消费者认可了以后呢，有可能会今年卖明年的货了。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量，并且海外还有订单，就是说新加坡呀和马来西亚，因为华人比较多嘛。你像今年2026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新加坡的客户就来我们工厂，就是房厂，哎呀，参观了我们的基地，然后看了我们的厂房和我们的，尤其是尝了我们的面粉做的水饺、面条，这个做的美食，尝了以后，他说这个产品真的不一样。再加上国外吧，咱中国现在的强大吧，也是很被那个其他国家认可的。尤其是我们山东这边，就是农业大省嘛，他们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
2: 那所以我们在想，听友要是今天晚上听完节目下单，咱能供货吧？
3: 能供货
1: 。现在是个初期吧，是可以供货的。就害怕就是说都传开了，都来要的时候。
3: 保障以前。
1: 岳总说保障一线城市，注重养生的，注重健康的，追求这个功能性产品的，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天然功能性产品。
2: 您像您的这个面粉怎么吃，怎么个吃法，您给推荐推荐。
1: 最好的吃法就是蒸馒头吃，非常适合，就做那个全麦馒头，它是有回甘的，就是你吃蒸馒头，你不吃菜，你就专吃馒头，就是大家都说，那个全麦面粉拉嗓子，我家这个面粉，你蒸出馒头以后，你不用吃菜，啥都不用吃，你就干吃，你能吃一个馒头，包水饺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它里边有麸皮呀，你包水饺那个皮要稍微厚一点。皮稍微厚一点，血糖高稍微高的人群吃这个，它升糖特别慢，几乎不能说不升糖吧，反正比吃白面粉要好一些。就你吃了以后，有原生态的那种麦香味儿，尤其是60后、70后这些人群，这部分人小时候在农村都吃过自己家那个小麦，然后用碾子碾出来就磨那个面粉。然后那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就是我家的面粉就能吃到那个味道。然后呢，烙饼也是可以的。你像我们家就是包包子、包水饺、蒸馒头，都用这个面粉都是可以做的，烙饼都可以做。
0: 好，咱再说一下啊，这个市面上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不便宜啊。那个价钱很多听友都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这个真是幸运，跟厂家直接沟通，这么个价格啊，一斤一袋全麦面粉，8袋是一组，8斤149块，8斤149，再送10袋富硒的不老梅挂面，也是用这个小麦粉做的挂面啊，10袋挂面，每袋300克，也就是说6两。一袋啊，10袋呢就是6斤这个挂面，富硒不老梅挂面，再加上8斤的这个全麦面粉，一共是14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上门再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4: 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还是要进入精彩世界杯，要关注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打响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击败了法国队，率先晋级决赛。而明天凌晨英阿大战即将打响，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来相关的分析。当然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也可以就您所关注的赛事和球员发送一下观点来咱们一起互动吧。

0: 锋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
0: 世界杯，
1: 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好，我们来看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打响了首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上半场的时候，亚马尔制造了点球，奥亚萨维尔点射为西班牙首开纪录，萨利巴伤退，库库雷利亚染黄。那么半场的时候呢，西班牙就1-0领先了法国。下半场，佩德罗为西班牙再下一城，亚马尔进球被吹，最终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晋级了世界杯的决赛。本场比赛之后呢，西班牙晋级决赛将会对阵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胜者。那决赛的时间呢，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失利的法国呢会进入到3-4名的争夺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半决赛将会继续进行，英格兰要对阵阿根廷了。您可以选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这场比赛进行竞猜。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本届世界杯冠亚军游戏将会在今晚22点截止销售，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赶快去啊！冠军游戏也将于7月19号的23点停止销售，请您留意，以免错过了投注的时间。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好，那么明天凌晨的3点呢，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中取得了3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一场，另一次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的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其中呢，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赛事并非一路平稳，面对埃及，他们在最后阶段连入3球，完成从0-2到3-2的逆转，1/4决赛又被瑞士拖入到了加时赛。而英格兰呢，同样是在险境中走到了4强，3场淘汰赛面对刚果金、墨西哥和挪威，他们都只以1球的优势过关。尽管球队没有展现出绝对统治力，但已经反复证明他们拥有足够的体能、拼劲儿和球星能力。对于这场焦点战呢，本台特约评论员于悦进行了分析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场面上看，从队员的能力上看，英格兰队的队员的能力是强于阿根廷的，这点大家可能，也许阿根廷的球迷不认同，但是如果你真的拉开了每一个位置去对比的话，他几乎每一个位置，除了梅西以外，几乎每一个位置都强于阿根廷。如果对位的话，他的边锋、他的中锋，那么他中场的绞杀能力，然后赖斯跟安德森的绞杀能力，大家都看到了，这两位中场的绞杀能力在当今足坛是一流的。那么阿根廷队能不能通过像前几场比赛一样，通过梅西去突破英格兰的中场？我觉得很难，因为赖斯和安德森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让一个在上一场比赛里拼了120分钟的老将在下一场里继续当核心，难度实在太大。英格兰队虽然晋级的这一路走来也是磕磕绊绊的，但是他都是在90分钟之内完成的任务。他除了这个今天这个八强战这场比赛以外，他之前并没有那么大的体力消耗。
3: 对，
2: 而且英格兰队的队员的体能，从他的年龄结构上看，本身就强于阿根廷。这个问题，在一个漫长的赛季里，在一个漫长的杯赛中，体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阿根廷的核心梅西，这个120分钟实在是太艰苦了。这是英格兰队的球星确实是能发挥作用。如果说1对1的每一个队员去评价，就是把所有队员罗列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唯一能抗衡法国的就是英格兰了。

0: 很明显啊，我们的评论员更看好英格兰。那一会儿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那么明天凌晨英格兰与阿根廷的这场半决赛也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将您心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已经有朋友在已经有朋友在陆续的和我们来互动，已经发出了自己的认为的最佳球员。看来大家也都觉得英格兰队更有优势，是不是啊？我看你们选的大多数都是英格兰的球员。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竞猜截止时间是22点钟，就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啊。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节目中揭晓，幸运听众呢会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礼物。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观众听众作为获奖听众。那昨天呢，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的首场半决赛。赛后，西班牙的右后卫波罗啊，他被官方评为全场最佳球员。您就听这答案就能猜到，估计没人能答对。首先，大家在选择这个本场最佳的时候呢，多数会考虑到中前场的球员啊，因为攻城拔寨呀、助攻啊、组织啊等等。那这场比赛是一位后卫获得了最佳球员。那么这场比赛波罗首发出战84分钟，第58分钟单刀破门，帮助球队2-0领先并锁定胜局，所以呢他是最佳，而我们没有答对的听众。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有送出的奖品呢，我们将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直播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日我们还有最后一期的视频播客，届时呢还将继续派发我们的福袋，到时候呢欢迎您连续关注收听，同时赢取福袋。
1: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本届的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也会到了最终的巅峰时刻。特别是本届世界杯冠亚军游戏将会在今晚的22点截止销售，冠军游戏将于7月19号的23点停止销售。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啊！大家记好，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晚上10点，那6日呢是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来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与需求。
4: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重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2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好的，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拿出手机赶快来预测一下明天要进行的这场英阿大战，您认为的当场最佳球员是谁。在发微信的时候写下您预测的这名球员的名字以及您的电话啊联系方式。哎呀，有多少朋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看完了法国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那些一定是法国的球迷，因为在整个截至到目前的整个的世界杯的征程，有多少人真的是好看好看好看好法国队。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有法国一队、法国二队、法国三队、法国系列队啊，感觉法国足球哎呀真的是，如果他们没有走到最终的决赛会让多少人心碎，但是心碎的时刻来了。法国0-2不敌西班牙，止步了四强，连续三场半决赛倒在了同一个对手的脚下，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魔咒呢？2024的欧洲杯半决赛，2025的欧国联半决赛，2026世界杯半决赛，连续三年，连续三届赛事，法国均遭遇了西班牙的压制。三套看似不同的剧本之下，是法国在战术体系的结构性溃败。那么有关今天凌晨的这场焦点战的更多分析，好，我们马上来连线的就是本台的专项记者方一新，我们来听听小方的观点。你好小方。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先问问你是法国球迷吗？
5: 啊，我不是。
0: 啊，你不是。
5: 相反，我是西班牙的球迷。
0: 是吗？那你是开心的一早上。
5: 对，昨天那个夜晚我很开心。
0: 你很开心。好。
5: 是是是。
0: 好的。
5: 其实包括我在内呢，其实那个赛前的时候也多少是有一些嘀咕的啊。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前六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呢，显然是法国队更占优势一些，而且他们在打四分之一决赛的那场比赛呢是要比西班牙早一天，所以体能上呢还是占优势的。所以赛前我相信大多数人呢都会觉得法国队能够轻松的拿下西班牙队，但结果呢恰恰是相反。那么法国队的豪华攻击群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彻底哑火，不仅被零封，而且呢全场比赛法国队只有三次打门射正。那么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集体失灵啊。那么算上替补登场的谢尔基和杜埃呢也是没能够扭转局面。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球队状态出得太早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像法国队之前六场比赛90分钟内是保持全胜，可以说一路杀下来是没有遇到能打的对手啊，高歌猛进平躺着就进入到了四强。但是西班牙队呢第一场就是被佛得角队零封啊，0-0。但是西班牙的状态呢是属于那种慢热递进型的，它是一场比一场好。除此之外呢大家肯定会纳闷，为什么法国队每次遇到西班牙队都会踢得这么的别扭啊，感觉是有劲儿使不出来，那么每一拳都像是打在了棉花上，这到底其中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奥秘呢？根据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的这支西班牙队呢，他们的打法确实是有点克制法国队啊，能够在 三年三次大赛的半决赛中都顺利的淘汰法国队，绝非一种偶然啊。我们都知道法国队他的这个攻击群呢是属于个人爆发力强、速度快啊、终结能力强的前锋，但是呢我们看西班牙队呢并没有通过持续的退守啊，甚至多人堆积在禁区内去遏制法国队的进攻，因为西班牙队知道啊这样是守不住的啊，他们反而是采取了一种更明智也更有效的方式，那就是从中场甚至在前场啊就切断法国队的进攻。首先是不给中场大将啊除阿梅尼稳定接球的机会啊，掐断他的出球线路，同时呢不让奥利赛舒服的转身啊，不允许法国队连续的完成这种纵向的渗透，而且呢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战术相当的成功。比赛当中呢这个姆巴佩啊、奥利赛啊、登贝莱啊是多次的掉入到西班牙队的越位陷阱当中。那么如此一来，即便法国队是拥有四辆超跑他也是无法起诉。那么西班牙队是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压迫和空间的管理始终掌握着比赛的这种节奏。同时呢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中发挥了他们顶级传控的特点，那让法国队断不下球，也就打不成转换。另外呢，西班牙队也是抓住了法国队左后卫迪涅的这个弱点，在上半场率先打开局面。我们可以说，这个点球的判罚对于西班牙队来讲是非常的关键。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高手过招，那就看谁先犯错。犯错了就很难有机会再追回来，结果呢法国队最大的软肋迪涅就犯了一个低级的失误，他根本就没有看清身后的情况啊，在禁区内抡大腿解围踢倒了亚马尔。那么更让法国队雪上加霜的是八分钟之后呢，这个他们的主力中后卫萨里巴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啊受伤离场。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0: 我隐约的感觉到啊，这届法国队真的是悬了啊，运气完全不在他们这一边
1: 儿。嗯，
0: 而且西班牙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是完全的克制到了法国队。
1: 嗯，
0: 另外我们说这场比赛的失利，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啊，他以为啊拥有一个奥利赛就可以和西班牙队进行地面战的博弈啊，一直也没有加快这种边中结合的速度。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主教练决策上的失误。我们在说到西班牙队，这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队史第二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那么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之后呢，在随后的三届世界杯，西班牙队的表现都非常的糟糕啊。2014年小组赛没有出现，2018年八分之一决赛被东道主俄罗斯队点球淘汰。四年之后2022年同样是在八分之一决赛点球输给了摩洛哥队。那么经过这16年的卧薪尝胆，西班牙这一次再次杀进了决赛。我们说在告别了西班牙黄金一代，那以这个哈维伊涅斯塔为首的黄金一代之后呢，16年的时间，西班牙经过了这种痛苦的这种蜕变和这个重建。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现在是一支有体系的球队，这也是一个国家认真发展足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当人们谈论西班牙足球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成年的国家队，我们还要看到他们在女足、在青年赛事、在奥运会、在后备力量等各个层面，西班牙队目前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功。那么这个国家的足球是拥有着他们明确的独属于自己的足球哲学。那么无论哪个年龄段，西班牙队啊都踢着相同味道的足球。所以我们说这也是为什么德拉胡恩特能够成功，因为啊他之前长期担任的是西班牙国家队青年队的教练，他非常了解这套体系。那么现在这支西班牙队的很多主力球员也都是啊在青年队就跟着德拉胡恩特四处征战的。所以说我们首先看到这是一支真正的团队，非常的团结。法国队呢没有发挥出来，从自身找原因是队员没有进入状态，主教练的决策失误。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西班牙的这个传控已经达到了极致，他拿到球权的时候他是不会轻易的啊把球还给你，你必须主动去抢啊，而且需要更高质量的压迫。但是法国队的球员呢在这一点上从技术上来讲是不如西班牙队的，
1: 嗯
0: 啊，他们无法从西班牙队的脚下来夺回球权，反而在这种不断的逼抢当中消耗了更多的体能啊。直到比赛的最后，我们看法国队也是没有找到破门的办法，而且主教练德尚呢对此也是一筹莫展。那么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西班牙队的可怕之处。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网友开玩笑的说，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啊，西班牙踢的最艰难的一场比赛是首场对阵佛得角，那么踢的最轻松的就是对阵法国啊。虽然这个说法呢有一些开玩笑的意味在当中，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个西班牙的这种踢法完全的克制法国队。那么过去这个在过去三届失败的世界杯征程里呢，西班牙不是这么赢球的啊。那时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传控而传控，那么传的有些让人昏昏欲睡啊，就是不打门。但是我们看现在的这支西班牙队，他们的表现是配得上进入决赛，而且呢是在各个层面都具备竞争力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希望在未来西班牙能够在决赛当中为世界足坛再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当然呢，法国队在本次赛事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也一直是令人振奋的。那么一次失利呢不应该否定一切。我们说后面有可能是齐达内来接管法国队的教鞭啊，我们希望这支伟大的球队也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法国队需要证明的是这次失利呢只是一次偶发的事件啊。我相信法国队的后续的这个表现也会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觉你还是想得意的笑啊。好的，祝贺你所心爱的球队，他们又进一步，那么我们也期待最精彩的决赛。

0: 在。好，谢谢，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嗯，再见。确实也像我们的记者主持人所说的啊，我们的记者所说的那样，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德尚呢将会卸任法国队主帅一职啊，因此呢他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仅剩下一场的世界杯的季军赛，我们也好期待看到齐达内的走马上任。那我们赶快再说一下明天凌晨这场比赛吧。明天凌晨的3点，英格兰与阿根廷时隔24年再度的是在世界杯的赛场相遇。一边是图赫尔改造之后攻防均衡的新三狮，一边呢是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这场承载了半个世纪恩怨的对决，注定成为本届赛事最具分量的较量。那么关于这场比赛呢，我们也来听听本台评论员马健的分析啊。那大家怎么来看好这场比赛的走势呢？以及您认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会是谁？赶快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也是这一轮竞猜的啊结束的时间了。
1: 阿根廷队在经历了三场极具娱乐性，可以虽然娱乐，但是又消耗了他们太多的体能了，简直就像过山车一般的这个小组赛，他们过山车一般的淘汰赛，他们小组赛可以说是非常轻松的，3-0阿尔及利亚，2-0奥地利，还有3-1约旦，但是自小组赛之后，几乎每场比赛他们都遇到了太大的麻烦，与世界杯的新军福特角比赛拖入到加时才最终获胜。那么新军可以说两队落后，又险些制造了这届赛事最大的冷门之一。而阿根廷队3-2拿下那场比赛之后，在对阵埃及的时候情况可以说是更糟，比赛还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候0-2落后，4分钟之内罗梅罗和梅西打进2球反扳平了比分，随后费尔南德斯第93分钟的绝杀铺平了道路，最终是3-2。但是我觉得他们踢得稍稍有点混乱。那么39岁的梅西已经攻入了个人第17粒进球，那么也是助攻1球，并且是逆转埃及的关键人物，1球1个助攻，不断的打破记录，包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目前达到了21个进球。但是我觉得啊，三场淘汰赛的比赛太过疯狂，比赛的进程如果夸张点说就是荒谬至极。阿根廷队从未落后，而对阵埃及陷入困境，看起来几乎是出局了，要不是费尔南德斯的头球，几乎他们很难再往前进军了。可以说他们和英格兰的会师吧，我觉得多多少少啊有点幸运。39岁的梅西非常精彩的进球掩盖了一些问题，阿根廷的防守依然非常脆弱，经常不得不进行最后关头的拼抢，而现在4-4-2的这种菱形阵型使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过多的放弃了边路进球的这个机会，阿根廷6名球员几乎都集中在了中路，可以说和梅西一块儿是扎堆在了中场，我觉得不太好，这种情况对阵英格兰来讲不太好。我觉得每支球队吧特别有意思，你像法国队刚才提到的三剑客是吧，有登贝莱，还有姆巴佩，那么西班牙是整体足球，英格兰不光是整体足球，还有贝林厄姆，贝林厄姆简直就是一个人带领着英格兰一路走下来，他们4-2战胜克罗地亚开了一个好头，那么但是呢在和加纳的闷平停滞不前之后，他们是以平淡的2-0战胜了巴拿马，迎来了和刚果金的32强的比赛。
0: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连续收听，我是郭月，咱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突破10万人次，包含外籍旅客2000多人次。随着暑运启幕，口岸客流量不断攀升，邮轮热正在持续加温。目前，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洪水已处于退水阶段，河道水位逐渐回落，汛情进一步缓解。根据有关规定，经研究，海河防总、海委于今天16点分别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从滨海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季运和洪峰抵达滨海新区，当前潮位有利于洪水下泄，沿海各级闸站正在全力抢泄。潮白新河入境流量峰值已过，水位已呈逐步回落趋势。连日来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天津市蓟州区北部山区部分地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当地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和预报预警，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地质灾害威胁，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本市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降雨集中，极端天气多发，山区沟道易发，易突发山洪，河道易发生水位上涨，城区易出现积水内涝，沿海易爆发风暴潮。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防汛安全意识，遇强降雨远离河道、水库、下沉道桥、低洼地带、山区和沿海地区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确保自身安全。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本市2026年民生工程道路提升重点项目 S208 汉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开工。S208 汉港线全长12公里，为海河中游南北向主干道，北接京滨线，南连天津大道、津晋高速，是串联东丽区、津南区、滨海新区的重要通道。今天正式入伏，今年迎来了40天加长版伏天，今年初伏10天，中伏20天，末伏10天。市气候中心研判发现，进入七月后，大陆高压盘踞，阶段性高温天气发展，高空暖脊和大陆高压七月间歇性盘踞华北，会使晴空辐射增温显著，今城容易出现高温热浪。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20点10分解除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高温天气已经结束，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解除，预计明天白天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为33摄氏度。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夏粮总产量1亿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

0: 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月我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根基更加坚实。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了解，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河北宽城的雨势昨天停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被洪水侵袭过的痕迹仍然醒目。记者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山路险情，巩固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相比前一天过膝的积水，这时一脚踩下去几乎泛不起水花。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水退了，路通了，更多的救援车辆进来了，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2: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3: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2: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
4: 他昨天道还没通着，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2: 上车吧，大爷，把车给我吧。
1: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
5: 今天就是因为第一是没有雨情，第二这个水你看比昨天是少太多了。今天肯定还是以人为主，能把人员转移出去。
1: 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过石门子村后，路况急转直下，路面上厚厚的淤泥和腐烂落叶，一脚踩下去，抬脚时像有东西吸着一样，格外费力。道路两侧的边坡上有多处小型塌方，滑落的碎石泥土杂乱堆积在路面，部分路段被倒伏的树木阻挡大半，仅能容单人侧身缓慢通行。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2: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3: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2: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1: 不时也有3辆群众自行结伴下山， 趟水过河的地方，白兵都要伸手去帮一把，并及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兵也会上前叮嘱，
5: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4: 是是是，
5: 你们也有经验，
4: 是
5: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4: 是
5: 嗯，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4: 是
5: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4: 是
5: 还有多远？
4: 嗯，江队是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到人家来面，
5: 找个人来面歇一会儿啊。
4: 是是是，
5: 走了。
1: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5: 他想喂完兔子，
3: 哦，安顿好了再说。
5: 安顿好了，安顿好了，他想从这翻过去。
3: 意思是咱们撤退有多条路线？
5: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
3: 嗯，
5: 这个是属于自然村，这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6: 比较近了，
5: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3: 百木堂是吧？啊，
5: 就远。
3: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
5: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7: 谁不呢？
5: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8: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7: 管难治吧。
8: 管呀，
5: 管。剩下兔子。
1: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5: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3: 啊。
5: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
3: 哦，
5: 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翻过，
3: 嗯，
5: 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
3: 嗯，
5: 距离稍微短一点，而且这老人有意愿从那儿走，咱就顺着他走，
3: 对，就是保护他就好了，是吧？
5: 对。
1: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0: 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六子镇等多个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来听央广的报道。
9: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桦皮六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由于地势低洼，当地政府7月11号就开展了风险排查，并陆续将群众转移到了安置点。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0: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9: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0: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9: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1: 今天早上是8点多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6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9: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6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 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6: 吃饭挺好，挺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饭。
12: 啊，
6: 这饭吃挺好的。
9: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3: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8个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最高峰我们达到800左右吧。我们这个硬件和地理位置，都是比较优越。有群众来，我们随时能安置。
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重庆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多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记者今天从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即日起购买南航、东航指定机票即可免费乘坐一次广东城际列车，实现机票加城际一站式出行闭环。据了解，此次免费联运服务率先上线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6大城市，囊括珠三角主要城市节点，旅客凭奏票、赠票即可乘坐公交化运营的城际列车直达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出站后步行即达出发大厅。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每30分钟1.5元左右，普遍调整为1.88元至1.99元60分钟。这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孩子独自坐高铁有攻略，所谓妙招靠谱吗？暑假来临，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明显增多。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随之出现，还有博主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这让部分家长动了心。儿童独自坐高铁真的靠谱吗？博主口中的攻略能照做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4: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5: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 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6: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

0: 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你将接着收听《话说天下事》节目。

0: 段脱离语境的对话，往往就能在短时间内点燃公众的敏感神经，在网络上掀起惊涛骇浪，而造谣者却在背后隐身，留下满地狼藉让人处理。
1: 其实这种截图定罪的套路并不新鲜，2020年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事件就是典型。造谣者仅凭伪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便给当事人贴上出轨标签，引发全网网暴，致其社会性死亡。最终两名造谣者被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造谣者们不在乎真相，只在乎大众们的情绪能否被精准挑动。
0: 回到这次事件当中，蒲姓中奖者就这样被刻意从名单当中摘出放大，再与某位蒲姓负责人强行关联，一条内定的叙事链条就如此编造完成。这种操作手法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暴力，它利用的是公众对于公平公正的朴素期待，伤害的却是社会信任的根基。
1: 媒体评论指出，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为了核实情况，南充市商务局不得不通过数据库逐一比对姓名与身份证号，用几千条的详实数据来回应一张截图。这种用高射炮打文字式的辟谣本身就是社会成本的浪费，当真相被迫与谣言在同一赛道赛跑，真相就已经输了半步。
0: 造谣者抓住的就是公众对于一些公平的不信任心理，这种不信任感有其现实土壤，但质疑的前提是尊重事实，监督的底线是恪守理性。如果将每一次质疑都简化为有罪推定，将每一张截图都当作铁证，最终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如果人与人之间在一次次谎言当中失去了信任，那当真正的不公出现时，

0: 我们还会相信吗？
1: 官方用数据击碎了谣言，但这只是纠偏而非治本。对于公权力而言，信息公开不能止于公不了事，更要学会主动适宜，不给谣言喘息的机会。对于平台而言，不能总等舆情燎原后再姗姗来迟的灭火，前置的识别与拦截才是症结。对于公众而言，确定转发前少些果然如此的亢奋，多问几个是真的吗的冷静，谣言便少了滋生的土壤。真相从来不怕晚，怕的是我们等不及，而等不及的代价往往是让无辜者先替谣言买单。
0: 一张截图承载不了真相的重量，断章取义拼凑不出事实的全貌。在众生喧哗的舆论场当中，我们既要保持对权力的监督锐度，也要守住对事实的敬畏底线。让子弹多飞一会儿，让数据多说一些话，这不仅是对他人的负责，更是对自己判断力的尊重。
1: 毕竟今天被截图断章取义的是蒲家人，明天被架上舆论火堆的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国家四 A 级景区免费赶海，几个大字赫然立在广西北海的路牌上，再凑近仔细看，里面缩着一行小字：购票入园即可。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广西北海京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被网友骂上了热搜。
1: 据《潇湘晨报》报道，京海湾红树林景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块牌子是京海湾红树林景区安装的，目前已经在更换，预计当天就可以更换完毕。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块牌子安装在沿途起到引导作用，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起初看效果图时电脑上没感觉字那么小。我们首先通过江西财经广播的介绍了解一下，
4: 国家五 A 级景区免费赶海，路牌上大字这么写的，走近一看底下缩着一行小字：购票入园即可。网友怒了，这算不算欺骗？广西北海京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被骂上热搜，大字写着免费，小字藏着购票。景区回应，牌子是广告公司装的，电脑上看不觉得字小，但这个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大字和小字的悬殊比例明摆着就是设计好的视觉陷阱。目前景区称已在更换，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刚发文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从酱油瓶到景区牌，用大字揽客，用小字免责，已成常见套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景区应该对得起游客期待，而不是赌他们看不清小字。
0: 媒体评论指出，大字和小字之间的悬殊比例显然不会是电脑上看不清的排版失误，而是精心设计的视觉陷阱。把免费放大到一眼可见，把购票缩小到几乎能被忽略，大字负责把人引过来，小字负责在扯皮时有话说。游客兴冲冲地来到景区门口，才发现免费的前提是购票，那种被戏弄的感觉不是景区一句已经在更换了能够打发掉的。
1: 景区当然有全收门票，一个愿意为体验买单的游客并不会因为透明的价格而放弃行程，真正会让游客却步的是被当成冤大头的糟糕感受。大字免费，小字购票的操作赌的是游客没看见那行小字，用第一眼的承诺换走你下一步的信任，进而收割你来都来了的妥协。
0: 这早已不是个别景区偶发的疏忽了，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发文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从酱油瓶到景区牌，大字吹小字找几乎成了广泛通行的营销套路。景区和商家用大字揽客，用小字免责，消费者用期待买单，用扫兴收场。
1: 一块小小的引导牌是景区和游客的第一次互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免费的是赶海体验，需要购买的是景区门票， 把两道信息放在同一行，用同一个字号写清楚，让游客在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不是对景区的高要求，而是景区对消费者应尽的法律义务。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6: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5: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7: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欧陆忘机。欧陆忘机出自列子黄帝篇，其中好欧鸟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有个渔人喜欢欧鸟，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道戏游，常常有上百只的欧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那些欧鸟都愿意与你游玩，那你就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玩。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欧鸟只是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飞舞，像有提防似的，并不落下来。欧陆忘机也作欧鸟忘机，比喻人如果没有讥诮损人之心，那么即使异类也可以相亲的，也常用来描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欧陆忘机还是一首有名的古琴曲，清代的欧陆忘机古琴曲表现了海日朝晖、沧江夕照、群鸟众和、翱翔自得的意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

0: 场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1: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 9%， 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6: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4: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7: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4: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2: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 瑟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0: 今年3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1: 村民都不如这种。
1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 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9: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19: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9: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9: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 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

0: 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明尔招工调研117项目周边区。

0: 与基础设施建设时强调，聚焦产业发展，完善配套功能，加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刘桂平参加
1: 美丽中国天津行吃剩饭的污水处理厂，天津探索碳源替代新路径。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战高温致敬城市捍卫者，烈日下的半小时抢修。
0: 天津新闻广播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梅西贡献两次助攻，老塔罗补时绝杀，阿根廷完成超级逆转，2-1力克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决赛，他们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1: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0: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本市一家咖喱门店经营者反映，顾客凭外卖洒漏照片申请全额退款，商家寻求沟通，顾客只读不回，上门维权却遭到平台限流降分，别让仅退款磨平了信任，加深了隔阂。近日 LV 的母公司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因是 LV 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此前做出的有关商标侵权的裁定。此举是常规操作还是 LV 飘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能等同于文化争议的合理性吗？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基础设施建设，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统筹抓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等工作，加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陈敏尔、张工来到迎水南路、迎水西道至滨水西道工程现场，查看道路和配套工程进度，听取117项目周边区域路网规划建设情况介绍。陈敏尔、张工说，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完善规划设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道路如期开通使用，提升117项目周边交通的可达性和便捷度。在117项目附近的变电站施工工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作业。陈敏尔、张工了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慰问一线工作者，叮嘱大家劳逸结合，注意防暑降温，做好安全防护。陈敏尔、张工强调，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打造智能化、绿色化的电力系统，为117项目及周边区域提供有力电力保障。走进海泰内环北路、海泰内环二路至海泰南北大街工程现场，陈敏尔、张工实地调研道路排水及配套工程建设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合理安排施工时序，优化施工方案，抓好117项目及周边雨水污水管道建设，持续完善城市管网，提升排水排污能力，搞好绿化美化，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陈敏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各方坚持知难而进、稳中求进，注意点面结合、供需结合，积极挺应担当、协同担当，突出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再接再厉，统筹推进项目盘活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实现相互促进、相互赋能，安全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强化调度指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落实防汛、消防等措施，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有力维护全天候、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安全，做实做细招商入驻工作，精准匹配供给侧与需求侧，综合考虑项目整体定位、产业业态等，加强与入驻企业合作，发挥投资联合体的作用，有针对性的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 隐喻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工作渐行渐效。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到，迎水南路迎水西道至滨水西道工程已于近日竣工，目前正开展联合验收工作，预计七月底通车。该工程位于西青区金武镇，北起迎水西道，南至滨水西道，全长983米，总投资约1.4亿元，规划等级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30米，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梁、排水、照明、交通设施及绿化等配套工程。该道路可有效串联中心城区与天开西青园、海泰产业园区、西青大学城，持续优化区域投资环境与人居环境。该道路的建成将极大便利周边小区居民和大学城师生的日常出行。据测算，原先从西青大学城驱车去往华苑产业区需要绕行外环线或公西路，迎水南路通车后，通行距离可缩短3至4公里，单程节省5至8分钟。
0: 本台消息，7月14号到15号，全市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在天津调解学院举办，对各级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开展轮训，研究部署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做开班动员和专题辅导。
2: 美丽中国，天津行。
1: 污水处理厂是城市的肾脏，过去为了让黑臭水体变清流，处理厂得花大价钱购买葡萄糖、乙酸钠这些化工产品当口粮。不过最近，天津水务集团的一项黑科技给出了新解法，他们把令人头疼的餐厨垃圾变成了污水处理的好帮手。这种变废为宝的新路径不仅大幅减碳，还将节约千万级成本。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3: 在北辰双清污水处理厂的生化池前，一套全新的投料罐格外显眼。顺着管道望去，一种原本属于垃圾的餐厨有机酱料正精准地注入到污水中。市水务集团华博公司项目负责人沈记说，
4: 餐厨有机酱料来到厂内呢，先放到这个罐里，然后通过泵和管路打到后方的生化池池体里，和菌群做生物反应。厨余呢，养分高，细菌特别爱吃。
5: 原先我们使用的葡萄糖，它是玉米作为原材料的化工产品，
4: 一年的成本大约应该在70-80万，现在能够实现每年成本降40万。
3: 从葡萄糖到餐厨垃圾，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摸索。为了找到这份性价比最高的口粮，水务部门先后对啤酒、红酒、醋等食品产物进行了调研，最终从规模、产量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综合考虑，他们锁定了餐厨有机酱料。审计说，
5: 它是餐厨垃圾经过预处理进行3项分离之后的液体部分，这部分废料呢，如果不被咱拿来去应用呢，餐厨垃圾的处理厂还要做进一步的处理，所以一本万利，以废制废。
3: 省钱是一方面，减碳效益更是惊人。过去生产葡萄糖等化工药剂本身就要排碳，现在又将原本要花钱处置的餐厨垃圾变成了资源。市水务集团华博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严鹏飞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6: 我们污水处理厂日均处理量大概5万吨左右，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00余吨，约等于577吨的标煤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对应可折算火力发电量190万度，能够满足640余户家庭全年的日常用电需求。
3: 用剩饭浆处理污水可不是简单的随意往里倒。为了确保精准和安全，技术人员还给污水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市水务集团华博公司项目工程师刘成阳说，
7: 我们与南开大学合作，基于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一套量化模型。因为污水厂进水、水质包括水量每天都是变化的，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毫克级的精确的计算出生化池的微生物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以及重量，同时我们会对重金属还有微塑料的一些风险点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确保生态安全万无一失。
3: 污水在生化池吃饱酱料后，还要经过二沉池沉淀、蓄凝、过滤和消毒等过程，

0: 达到天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A 标准，变成清流排入河道。目前，这套餐厨酱料处理技术正逐步在本市八座污水处理厂推广。市水务集团华博公司项目负责人沈记说：“
1: 我们的八座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总规模呢，能够达到33万吨每天。实现全部应用之后呢，我们的降本和减碳的成效应该更为显著。我们一年能够实现成本的节约大约在1000万左右。一直也是在持续的研究它的投家的方式方法和策略，也是希望能够逐步形成一整套的投家体系，将来能够实现一个可复制、可推广技术。”
2: 本台消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2.5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2%，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7700.6亿元，增长11.8%，进口1.81万亿元，增长18.1%。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自3月份以来，月度进出口值均超过4000亿元，6月当月进出口4889.6亿元，增长24.6%，进出口值和增幅均为自2025年1月以来峰值。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天津港保税区了解到，位于空港经济区的一汽丰田天津备件中心库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预计2026年9月底正式开业。备件中心存储量达140多万件，年备件吞吐额超50亿元，这是目前一汽丰田全球最大的智能化备件中心，服务网络辐射全国备件库及华北地区、山东省所有经销商，彻底告别传统人工仓储模式。
2: 记者刘钊报道，昨天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启程出发，这趟班列采用整列发车多线分拨模式，班列经新疆巴克图口岸出境后，通过公路转运，同步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索罗科瓦亚、阿斯塔纳、奇姆肯特四座城市，这标志着天津至哈萨克斯坦铁公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推动天津连通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运力辐射能级迈上新台阶。据了解，本次班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涵盖生活消费、农业装备、工业配件、生产设备、汽车配件5大类出口货物，精准对接哈萨克斯坦各地产业发展需求。
3: 随着气温的升高，居民用水量也在不断攀升，供水管道承压剧增，漏点抢修任务比往常更加繁重。在烈日与热浪的双重考验下，供水抢修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着城市的水脉。系列报道《战高温致敬城市捍卫者》，来听记者郑璐发回的报道：烈日下的半小时抢修。
0: 中午12点，河西区尖山街红霞里小区的地面正呼呼往外冒水，接到抢修工单，焦宇叫上4名同事一路小跑，跳上抢修车赶赴现场。从接到工单到到达现场前后不到10分钟。下车后，焦宇和同事一起布设安全围挡，又从抢修车里拿出撬棍、管钳等常用工具和各种规格的抢修管件。
4: 中午得做饭、用水，得及时抢修、及时恢复供水。出来之后，先进行漏点判断。
0: 39岁的焦宇在自来水集团第5营销分公司管网科外网抢修组工作了19年，他负责的辖区面积有40平方公里，涵盖80多万户居民，其中超过20年的老旧小区有50多个。凭借常年巡线积累的经验，焦宇仅用5分钟就锁定了这次的渗漏点位。
4: 从地面往外翻水，拱出来了几个水柱，我们根据对管线的疏枝、水柱的大小判断出来大概其的位置，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开挖了。
0: 同事关闭供水支线阀门后，焦宇在水柱旁1米的位置先用铁锹掀起地砖，再铲起下方的泥土。此时室外气温突破35摄氏度，短短2分钟，他的工作服就被汗水渗透，紧紧贴在后背上，汗珠不断滚落滴进脚下的土坑中。
4: 这活主要是在旁边有一棵大树，然后树根把咱的管道缠绕上了，然后咱们备了一些常用的工具，有电锯，咱们把这些东西克服之后就很简单的维修。
0: 树根锯断了，管线上的泥土越来越薄，焦宇怕用铁锹损伤管线， 就干脆换上胶鞋，跳下半米深的

0: 泥坑里，徒手清理管身上的泥土，一根110毫米粗的水管漏了出来。
1: 把水开开试水，看看漏
0: 重新开启阀门后，漏水点立刻显现出来。原来是水管老化，叠加树根挤压，出现了破损。焦宇用卡钴完成漏点修补，但坑里的水怎么也抽不干净。他就拿起水舀子，一勺一勺往外掏。同事王希栋说，焦宇这股拼劲儿，大家都服气。
2: 有一次干活的时候，天非常热，然后就感觉到头疼，然后还坚持在一线积极的抢修，挺佩服。
0: 夏季供水高峰期，焦宇和同事们执行24小时备勤制度，8人轮班值守。高温时段会进一步增补抢修力量。天津市自来水集团第五营销分公司副经理张帆说，公司也为一线职工提供了充足的防暑降温保障。
3: 咱职工一线用餐，抢修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到公司，咱们就把这个就餐的送到一线抢修的这个现场，还有清凉油啊、无酒精的藿香正气水、蚊虫的药品，都是很充足的。
0: 12点30分，距离接报过去半个小时，红霞里小区的供水全面恢复。小区居民张女士说，
4: 一会儿这些师傅们就到了，从干到修完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还是挺高效，天挺热的，哎，真是挺感动的。
0: 今年夏季用水高峰预计将持续到8月下旬，近期最忙时，焦宇和同事们一天要处理4-5起工单，有老旧小区外管网跑冒，也有市政道路上的管网漏水。收拾完工具，焦宇和同事都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返回公司后继续准备着迎接下一个抢修任务。
5: 防汛第一线。
6: 本台消息，目前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洪水已处于退水阶段，河道水位逐渐回落，汛情进一步缓解。根据有关规定，经研究，海河防总、海委于昨天16点分别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7: 本台消息，从滨海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昨天凌晨，济运河洪峰抵达滨海新区，当前潮位有利于洪水下泄，沿海各级闸站正在全力抢泄。潮白新河入境流量峰值已过，水位已呈逐步回落趋势。
6: 本台消息，连日来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本市济州区北部山区部分地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当地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和预报预警，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地质灾害威胁，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记者孙博报道，昨天本市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降雨集中，极端天气多发，山区沟道易突发山洪，河道易发生水位上涨，城区易出现积水内涝，沿海易爆发风暴潮。市应急管理局水旱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东方提示您，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防汛安全意识，遇强降雨远离河道、水库、下沉道桥、低洼地带、山区和沿海地区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确保自身安全。
6: 日前，天津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推进会暨全域友好建设现场会在北辰区召开，会上发布骑马进门 APP， 为新就业群体营造良好从业环境，同时引导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提升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融入感。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8: 对于日常需要进出小区送取快递的外卖员来说，一些小区门口为安全起见，严格把控，不准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这给其工作造成一定困扰。快递员韩志栋告诉记者，
9: 对新开的那些新小区、高档小区的话，我们送快递骑着三轮不让进小区的一个管理的要求，会影响我们的时效。
8: 对此，滨海新区、北辰区等区域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发手机应用小程序，在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方面进行探索。快递员进入小区时，用 APP 扫描专属二维码，实现人、车、物的有效管理。其中，滨海新区骑马进门 APP 还被列入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这次现场会上 ，2.0 版本的骑马进门 APP 面向全市正式发布。市委社会工作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尹旭志说，
10: 在解决初步的进门难的问题的基础上，赋予这个平台更多的附加功能。

0: 为新界群体提供比如说换电的优惠、金融小额贷款的支持、法律援助方面的这些服务。在注册登记的时候，小哥要到就近的社区当面去登记，一是保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二个呢，能够与社区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
1: 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工作时间长，活动范围广，接触场景多，天然具备移动探头功能，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货车司机翟中国就曾在工作期间见义勇为救了一位市民。
2: 前两个月吧，也回道路当中呢，那天也下着大雨，旁边有一个晕倒的女同志，然后我及时拨打120送到了医院。
1: 对此，本市相关部门与企业以党建为抓手，多措并举，引领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发挥正向作用。前不久，淘宝闪购在网络食品安全社区治理方面开发随手拍 APP， 上个月已经在本市部分区域上线。淘宝闪购公共事务总监王景月介绍，
3: 骑手能够在日常跑单的过程中呢，发现的一些社区治理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他的跑单 APP 直接实时的上传，每条会给骑手10元的奖励。政府侧呢，可以通过他的账号里面看到骑手提交的这些线索。我们计划呢是在8月份的时候，在咱们全市把这整个系统全部都打开。
1: 近年来，本市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实施工会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3年行动，整合资源，打造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小哥公寓、小哥食堂、爱心商户等各类友好场景，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困难帮扶，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尊重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市委社会工作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尹旭志说，
0: 要坚持党建的引领，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党组建设以及流动党员党支部建设，持续的推进我们天津全域友好建设，为新界群体提供更多的暖心的这便捷的服务，加强新界群体的这规范管理，引导他们有序的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治理和志愿服务中。
4: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随着理想号邮轮搭载着的近2000名旅客顺利完成入境，今年以来，天津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万人次。据统计，2026年截至目前，东江边检站已累计验放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突破10万人次，包含外籍旅客2000多人次。随着暑运启幕，口岸客流量不断攀升，邮轮热正在持续加温。
5: 昨天，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文明交通，畅行金城”系列策划。结合入伏高温天气和汛期出行风险，邀请天津市公安交管局一线交通民警走进直播间，详解夏季安全出行注意事项。请听记者晋新的报道。
6: 安全带和安全头盔看似是日常出行的小细节，关键时刻却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虹桥交管支队丁字沽大队副大队长胡小龙结合路面执法经验，提醒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
7: 往往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一种猝不及防的，如果要是发生这种急刹的情况下呢，即便低速慢行也会存在咱们后排的乘客呢向前跌倒造成受伤的情况，像咱们这个前排的包括驾驶员朋友、副驾驶的乘客会撞到中控台上或者撞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更容易引发这种人伤的交通事故。所以呢，不管你行驶的是快与慢，作为乘车人或者是作为咱们驾驶员，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上，甭管你是在后排还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6: 入伏以后，高温天气持续，加上本市已进入主汛期，行车风险明显增加。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水上景区警长李博月为驾驶人送上夏季行车的实用建议。
8: 第一个呢，咱在出车之前啊，一定要检查胎压，不要刻意放气儿，同时检查轮胎的侧面，看看有没有鼓包、裂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要开车了，上路会有爆胎的隐患。同时呢，我们要检查一下防冻液的位置，保持在上下刻度之间。一旦水温报警，立刻靠边停车。遇到车辆突然爆胎的情况，我们应该握紧方向盘，缓踩刹车以后，缓慢地把车停在路边。一旦发现自己有点中暑的苗头，咱们就把车停边上，咱们歇会儿，咱们再开。
6: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看似举手之劳，关键时刻却能救命。高温天防爆胎防自燃，汛期不盲目涉水，

0: 多一分细心就少一分风险。希望大家都能从自身做起，依法文明驾驶，平安顺畅出行。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8，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瑞璇。
4: 孙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同时空气湿度比较高，人体的感受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高温高湿的天气环境下，人体热量不易散发，中暑和热射病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尤其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市民朋友们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清晨和傍晚气温适中。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18到1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我市的天空状况呢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仍会保持在34到35度的高温水平，防暑降温不可忽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纷飞。
1: 嗯，好的，感谢瑞璇。
5: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市民拨打热线反映，入汛以来几场急雨，兰州道潼关道积水严重，行人车辆通行困难，老旧里巷排水不畅，居民家中进水，中心城区防汛排涝的短板在哪儿，如何补齐？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将邀请和平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现场回应市民关切，解答听众疑问。
1: 9点30分，法治纵横，法小灵通专栏，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小玲律师带您了解一起借款纠纷。
5: 近日，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猝死家中，他被特朗普视为政治盟友，被伊朗视为战争贩子。18点，话说天下事，我们就来了解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李孟虎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腿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5: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6: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7: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暴雨来了，我们应该如何躲避。
8: 防汛的核心呢，就是提前准备，远离危险，冷静自救。平时我们要多关注天气预报，随时掌握暴雨的预警信息，服从防汛部门的统一安排。家中呢，要常备一些逃生物品，比方说像饮用水、保质期长的食品、手电筒、哨子，还有像保暖的衣物和常用药品，检查是否随时能用。汽车啊，要加满油，充满电，保证随时能开。颜色呢，要鲜艳的衣服和旗帜可以当作是求救信号。那您该问了，暴雨来了该怎么躲避？我们要关好门窗，切断电源，一旦进水呢，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不要靠近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我们要步行，避开漩涡和积水，15公分深度的流水啊，就能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要远离电线杆、高压线塔和广告牌。开车呢，要减速慢行，开雾灯，如果熄火了，应当立即弃车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还有呢，是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雷雨天，您还要关闭手机，远离带电设备。
7: 遇到洪水来了怎么办？我们要保持冷静，迅速地判断环境，尽快地向山上或者是较高的地方转移，认清路标，明确撤离路线，避免了因为惊慌走错路。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要向两侧快速躲避。被洪水包围时，设法我们要联系救援，报告方位和险情。您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要抓住固定或者是漂浮的东西，比方说像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都可以，等待着您的救援机会。
9: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9: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9: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1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1: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12: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11: 随心用10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12: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1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历史上英阿大战向来不缺乏火药味，开场后双方立即展开肉搏战，人仰马翻的场面频繁出现，但射门却寥寥无几。上半场两队相加只有3次打门，犯规却有19次。下半场英格兰队的第一脚打门就完成得分，戈登接罗杰斯传中，后点包抄将比分改写为1-0。丢球后阿根廷形成围攻之势，皮克福德2次扑出必进之球。然而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的换人成为败笔，在将赖斯、詹姆斯换下后，英格兰的防守硬度彻底不在，阿根廷队在7分钟内完成了超级逆转。队长梅西刷出2次助攻，先是帮助恩佐远射扳平比分，补时阶段又助攻替补登场的劳塔罗头锤绝杀，最终阿根廷队2-1力克英格兰，连续2届世界杯挺进决赛，梅西也将迎来他个人的第3次世界杯决赛。在此前的另一场半决赛中，西班牙2-0战胜夺冠大热门法国队，率先晋级决赛。这场比赛的结果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法国队的豪华攻击群彻底哑火。有关这场西法大战，足球记者李维进行了分析。
15: 法国队前阵打得太兴奋了，到了这场比赛遇到一些困难之后，马上这个情绪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这个情绪的变化就让球队的技战术难以发挥，再加上西班牙队确实他们的这种打法给法国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限制和制约，应该是舍大其寸啊！我觉得把法国队正好是掐在了这个最不舒服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而且我一直在琢磨，就是这个西班牙队当年在2010年拿到南非世界杯的冠军的时候，他们的传控打法是风靡了全球。在大概2016到2018年这欧洲杯和世界杯这期间吧，好像突然间这个传控打法就被大家所诟病，就说好像不流行了，或者说这种打法有一些落后，有一些 拖沓节奏了。但是这届西班牙队好像又把传控打法进行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升级，所以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吧，我觉得对于

0: 法国队来说，确实遇到了困难，连续3个大赛都是被西班牙队挡在了决赛之外。这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甭管是心理上、情绪上，还有技战术上，都受到了一个全面的压制。
1: 接下来，世界杯休赛4天，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将上演西班牙同阿根廷队的终极对决，这也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次由欧洲杯卫冕冠军对阵美洲杯卫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8%，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了4个。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6: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如今啊，随着外卖平台服务的细化，入驻商家的增多，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呢，也就越来越好。对于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来说，难免会遇到外卖送错了，或者说外卖洒了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消费者拍个照啊，然后申请退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维权流程。平台呢，为了保障用户的体验，也推出了极速退款、先行赔付这些服务，确实

0: 很方便。但今天啊，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问题恰恰就出在先行赔付上。
1: 夏女士夫妇在本市经营一家咖喱店，前两天通过淘宝闪购完成一笔外卖订单。夏女士的先生按约定将餐品送至顾客家门口，按照对方要求把餐袋放在门口后离开。10分钟后，顾客发来汤汁洒漏照片，夏女士秒回，提出重做或协商，但对话框显示顾客只读不回，随即平台跳过商家，直接给顾客全额退款。夏女士想拿回餐品，但发送信息没有得到回应，致电顾客发现对方关机，于是来到顾客家敲门也无人回应。直到报警后，屋内两人才开门称是平台让其退款的。经过民警协调，顾客向夏女士支付了20元餐费。
0: 本来以为这起小纠纷到此也就尘埃落定了，可没想到事后夏女士接到了平台的来电，质问其为什么要上门找顾客，为什么要报警，并且被告知她的店铺啊可能会被限流。夏女士通过后台发现，自己店铺的评分从90多分跌到了70多分，流量等级显示为低。对此，淘宝闪购平台客服回复说，依据消费者举证优先原则，在系统通知商家未获得回复的情况下，会先行垫付退款。如果确实不是商家的责任，那商家可以在系统内进行申诉处理，平台会向商家发放餐损补偿。凭着一张汤汁洒漏的照片，平台秒退款，商家上门沟通反遭限流降分。夏女士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不少中小餐饮商家维权困境的缩影。对此，我想从3个维度来谈谈。首先，平台秉持效率至上，却丢了公平底线。平台说消费者举证优先，未收到商家回复及垫付退款，这解释看似合理，实际上暴露了其处理纠纷时的不公平。为了追求用户体验，把审核责任全然抛给商家，连商家未回复都成了默认同意的理由。这种跳过协商、跳过核实的操作，不是优化体验，而是对商家财产权的实质性处置。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家被迫上门维权后，平台反而以限流降分施压，这套你闹我罚的组合拳，无异于告诉商家，平台的规则不容挑战，商家的委屈自己消化。其次，消费者滥用信任机制，透支的是整个生态，把外卖吃了，把钱儿也退了，然后失联关机，已读不回，声称是平台让我退的，涉事顾客的行为已经明显偏离了正常的维权范畴。律师指出，如果订餐顾客虚构瑕疵，恶意退款，而且失联拒绝沟通，则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严重违约。当仅退款被异化为占便宜的工具，那受损害的不仅是单笔订单的利润，更是买卖双方本已脆弱的信任基础。信任机制一旦崩塌，最终成本将由全体诚实的消费者共同承担。最后，中小商家在规则缝隙中进退两难。外卖订单本来就利润微薄，一单退款尚可承受，但规则不公、申诉无门、救济缺位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足以让小店经营者如履薄冰。平台轻飘飘的一句可以申请餐损补偿，却改变不了商家的现实困境。真正的用户体验不应该建立在牺牲商家正当权益之上，健康的平台生态更不能以限流压制正常维权。平台有必要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让规则回归居中裁判的本质，而非平台单方逐利的工具。关注完餐饮商家与顾客和平台之间的纠纷争议，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新闻同样和纠纷争议有关，不过这次的主角啊变成了国际知名品牌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1: 近日，一则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新闻瞬间引爆了舆论场。据了解，本案是一起商标纠纷行政案件， 在2024年至2025年，以黄明耀为申请人，有多个四叶草形状商标成功注册，涉及的商品或服务有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书包、广告宣传等。LV 公司认为，其中一些和自己的四叶花相似，提出商标异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后认为，有些商标没有问题，驳回了 LV 公司的异议申请。于是，按照商标法的规定 ，LV 公司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撤销对这些商标的注册。
0: 最开始呢，这则新闻是基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则开庭公告，本身信息披露不足，所以很多不了解事件背景缘由的网友一看，好嘛，这 LV 是疯了吗？告完这个告那个，告完那个告这个，逮谁告谁，谁给他的底气呢？但实际上，这只是一起商标纠纷行政案件，和之前的茉莉奶白商标案、南京鸭血粉丝店侵权案都没有关系。对于这件事儿，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 LV 此举是常规操作还是飘了？咱们得先厘清一个基本事实，这次诉讼是 LV 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行政裁定，依法提起的行政诉讼。当相关主体对商标注册行为存在争议时，以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是合法且常见的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有法律人士也指出，在知识产权领域，企业起诉国家机关是常规操作，商标案件当事人不服裁定，都可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这是我国民告官最常见、数量最多的案件类型之一，这事儿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数据显示，之前 LV 至少已经有5次将国知局告上法庭的经历，3次获得法院支持，2次被驳回。可见，这不过是品牌维权工具箱里一件常规工具，和挑衅或者飘了扯不上关系。其次，公众的情绪为何如此激烈？网友们之所以对本案反应强烈，很大程度上是茉莉奶白案1030万元判赔的情绪余震。在茉莉奶白案中，法院认定其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侵犯了 LV 注册商标权。但不少网友指出， LV 的老花图案与唐代宝相花湿地纹高度相似，一个在东方流传千余年的纹样，经过商业改造后被外国企业注册为商标，回过头来成为起诉本土商家的依据，法律上站得住脚，可是情感上受不了。这种撕裂感让公众对 LV 的任何维权动作都戴上了有色眼镜。最后，法律程序的正当性能和文化争议的合理性划等号吗？咱们需要把两件事分开看。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公众对于传统纹样被私有化的担忧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制度议题。有学者指出，商标法如果对文化来源不加甄别的予以同等保护，客观上等于为公共文化资源被圈占开启了制度通道。我国传统纹样防御性保护不足，本土企业在商标保护上落于下风，折射出多方面的困境。与其给维权的企业贴上得寸进尺的标签，不如把目光投向更根本的追问，商标制度在保障私权与维护公共文化之间，那条边界究竟该画在哪儿？无论是外卖平台的仅退款纠纷，还是商标侵权的裁定争议，说到底都离不开两个字儿：规则。规则清晰细化了，大家按规矩办事儿，那矛盾和争议自然就少，规则模糊了，就会有人钻空子。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同样和规则有关，只不过它发生在摄影圈，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竟然拿下了摄影比赛的一等奖。
1: 近日有网友反映称，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摄影比赛中，某件一等奖作品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乱码文字，被质疑系 AI 生成的图片。7月14号下午，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获奖作品经核实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 对此取消该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及参展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相关摄影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0: 咱们平心而论，如今 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少经过 AI 优化处理的作品，就算专业人士都难以识别。但是这次争议作品，连普通网友都能一眼看破，足见其破绽之大。在我看来，至少暴露出三方面问题。首先，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涉事图片除了文字乱码之外，光影失真，表情僵化，破绽百出，连承办方的工作人员都直言，这个的确太假了。然而就是这样一幅作品，却从投稿出评到终审一路绿灯，闯入了一等奖。这不得不让人追问，评审专家究竟有没有认真看过作品，评选标准究竟是什么，审核把关又去了哪儿？如果说啊，放到过去，一些人情奖、关系奖还能用审美的主观性来遮掩，那么这次 AI 技术暴露的问题就不是好不好了，而是假不假。当一个摄影比赛连最基本的真实性审核都无法保障，其颁发的一切荣誉都将失去公信力，对所有认真创作的参赛者来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其次，赛事规则模棱两可，面对媒体 AI 作品是否可以参赛的追问，呼和浩特市文联工作人员竟然说，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这一模棱两可的回答暴露了当前赛事规则体系的严重滞后，究竟是允许呢还是禁止呢？如果允许，是否需要强制标注？如果禁止，那该怎么检测识别？违规了又该如何处罚？这些本该在赛前就明确写入章程的基础问题，主办方竟无一给出答案。这并不是个例，之前 AI 作品登堂入室的事件屡屡发生。当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远超过制度更新的节奏，先办赛后补漏的治理模式必然翻车。面对 AI 技术的冲击，主办方必须在赛前就亮明态度，划清红线，不能等到争议发酵以后才匆忙表态。最后，工作姿态急于甩锅，事件发酵以后，主办方立即删除了相关推文。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环节工作人员流露出的不负责评审、仅转发公示的推诿姿态。然而，获奖名单是以文联的名义向社会发布的，公众信任的是那一枚公章，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评委。转发即背书，公示即授权，挂名主办享受冠名权和影响力，出了事儿就想用不负责评审切割干净，这种甩锅逻辑根本站不住脚。摄影的本质在于真实记录与发现，如果任由一眼假的 AI 图片摘走桂冠，不仅是对潜心创作者的亵渎，更是对公众信任和专业机构公信力的严重透支。希望赛事主办方、承办方端正好态度，完善好制度，落实好责任，避免 AI 乱入的关键始终在于有没有把作品、把规则、把公信力真正当回事儿。用 AI 生成的图片一看就假，但专业评审却无视图片上的乱码，这种操作很容易把赛事公信力给冲垮。得亏网友及时发现并举报，才让问题得以曝光。说到底啊，规则如果不够清晰，执行如果不够较真，就总会有人钻空子打擦边球。有用 AI 图片冒充摄影作品遭到网友举报的，也有玩文字游戏被网友骂上热搜的。
1: 近日，一网友爆料称，在广西北海看到一块牌子，牌子显示为国家4A 级景区金海湾红树林免费赶海，不过在牌子一处小字部分写有购票入园即可。网友配文，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视频发布后引发热议。对此，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称，安装在沿途起到引导作用，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出效果图时电脑上看没感觉字那么小。
0: 这一说辞恐怕难以服众啊。 大字儿和小字儿之间的悬殊比例显然不会是电脑上看不清的排版失误。作为信息发布主体，景区对公示内容负有审核责任，把问题归咎于第三方，在公众的视角中更像是刻意规避关键信息的投机操作。这块标牌的高明之处在于，恰恰利用了游客的阅读惯性，大字儿吸睛，小字儿隐身，免费被刻意放大，购票入园却被压缩到不易察觉。这种轻重失衡的设计很容易让人形成全程免费的认知偏差。从法律层面看，此举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真实、全面、准确提供信息的规定，构成误导性宣传，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还专门印发了通知，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明确要求依法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如今整治尚在进行，可仍然有景区在标牌上玩弄这类把戏，无疑是在监管红线上来回试探。这不是创意，是违规；不是精明，是短视。景区运营需要成本，门票收入无可厚非，但正大光明的告知规则与遮遮掩掩设文字陷阱性质截然不同，后者看似能一时引流，实际上严重透支了信任。因小失大，损害的不仅是景区自身的形象，更是整个区域旅游环境的公信力。涉事景区应该以此为戒，强化内部审核，确保信息公示清晰准确无歧义。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巡查执法力度，让这类套路无处遁形。其实北海红树林赶海本身就是特色体验项目，人家大老远的去一趟，绝大多数游客应该都会前往体验。景区完全可以通过透明规范的服务赢得市场，与其在标牌上做文章，不如在服务上用真心。大字儿要清晰，小字儿不能藏，这是对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所有经营者理应恪守的底线。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
2: 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3: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59次常务会议，金南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新闻快讯，千余居民嗨翻夏夜，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圆满落幕；缤纷活动点亮暑期，咸水沽镇社区多彩课堂护航孩童快乐成长；消防培训加实景演练，筑牢社区安全防火墙；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夏季如何防溺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沈星、龚存金报道。7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9次常务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日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盯紧地下空间、低洼小区、建筑工地、危化企业、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扎实高效做好人员转移和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及设备设施防护，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切实发